0: 到上快速路车都比较多。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八点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在京垦匝道段车流量大，现在交警已经是对东往西京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提前择道绕行。再来看到西往东方向，西往东方向现在是秋海上匝道口，在海秀立交上快速路的这一段车都缓行。最后我们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目前是在高铁桥下往南大桥的方向，在凤翔西路路口有排队，尾部呢是排过了丁村二路的路口。提示大家，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友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咱们有关于这个平常的健康饮食啊，各种方面的这个中医调理方面的问题啊，小朋友健康成长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看看在广告之前有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五花八门。重生他说，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大夫，他每天晚上不吃主食，但是他会喝，就是每天晚上大概喝个4两白酒，然后吃点菜和肉。他的这个问法很有意思，他说这样下去会怎么样？每天晚上不吃主食，吃点菜，吃点肉，然后喝个小半斤酒，你倒是挺开心的啊。这样，这个饮食，这个饮食习惯，怎么样呢？好吗？
10: 其实他这种晚餐这种搭配呢，其实我大部分人群可能也有一些是跟他这种类似的啊，晚上不吃主食，不一定喝酒，但是可能只吃肉跟菜。这种饮食呢，一般在我们门诊呢，就是可能十来十个患者，七八个都是差不多这种类似的问题。那一般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一定的批评了。这个是不对的啊！就一般我们都说了，要想减重呢，首先要把我们的脾胃养好。那养好脾胃肯定是早餐、午餐、晚餐啊，餐餐都要有，而且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说家里呢如果没煮饭啊，我们说可以吃点面包啊，或者吃点吐司，就是要有一些主食的代替。实在不行，我们吃个地瓜、玉米，这个也是一个粗细的粗粮，也是一个主食的。但是不能就说喝酒啊，一般我们说喝酒可以少量喝，但是如果他有基础病的话，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话，就建议就是不要喝酒了啊。虽然说当下很开心，那么之后可能就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啊。然后呢，一般我们说晚餐呢一定还是要有主食。什么叫主食？就是它是提供主要能量的食物。因为我们人体的营养摄入呢55%-60%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碳水，来自我们的糖。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主食的啊。主食就是

0: 像这是就是核心的饮食中核心的一个食物，没有主食的话，像肉跟菜呀，它们也很重要，但是它没有米饭重要，五谷杂粮是根本。所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偶尔的，就是说喝点酒，但是不能长期啊，还是我
1: 控
0: 们
1: 制一下
0: 对，
1: 吧。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就是说，开心也很重要，但
1: 嗯，
0: 是呢，健康也
1: 更
0: 非
1: 重
0: 常
1: 要。
0: 更重要，对
1: 嗯，
0: 对。
1: 尹克松问到他们家小朋友的情况，他们家小朋友今年13岁了，身高1.6米，体重呢是147。他们家小朋友经常去打羽毛球，但是体重就是减不下来。说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减肥呢？或者是有什么建议能让他少吃一点呢？
2: 看来饭量还可以哦，
1: 嗯，饭量的确不错啊。
3: 饭量很不错。那就是看有没有，就是，首先刚刚胡主任也说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减肥主要是脾胃，
1: 嗯，
3: 第一个是脾胃一定要好。所以的话，那个首先要看这个孩子，我们要评估他的脾胃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中医的治疗，把他的脾胃给调整过来。还有呢，就是他运动量其实还可以的，为什么减不下来？还是一样跟饮食有。
2: 有关，
3: 对，
1: 嗯。
3: 就是除了我们的健康饮食之外呢，就看还是有没有那个喝饮料的习惯，喝饮料，还有就是甜食呀，那些那个太重口味的一些那个零食，这些尽量还是不要吃。
1: 嗯，你像咱们也算是经常打羽毛球啊。我基本上一个晚上3个小时的羽毛球，我喝2瓶脉动，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这个饮料。虽然咱们现在喝的饮料里边基本上都是各种什么无糖可乐呀、无糖饮料，它其实它是有甜味，它还是放了很多代糖。这个代糖可能在身体里边不一定那么好吸收和代
2: 消
1: 谢
2: 化
1: 掉
2: 吧，
1: 啊。来看一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在问到的问题。有些朋友其实问到了一些疑难杂症啊，H 大叔想问一下，中医院咱们这边能查这个慢性的过敏源吗？
3: 慢性的过敏源，就是基本的一些，比如说蛋白呀、奶粉呐、这些粉尘啊，这些我们是可以查的，我们是可以查的。但是你要是说想查那种就很详细的、
1: 就是每
3: 很
1: 个
3: 详
1: 食物
3: 细的
1: 会不
3: 每
1: 会受
3: 个
1: 到过
3: 食
1: 敏
3: 物的那
1: 啊？
3: 种不耐受的那种，我们医院目前没有开展。
2: 刚刚这个福医生不是说最好每天要正常的吃一些白米饭嘛？但是呢，不要完全都吃这种杂粮或者粗粮。有朋友说，那白米和杂粮一起煮的话，这种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粗细搭配，但是我们要有个比例。一般我们建议呢，就是白米呢我们要占70%，粗粮就占30%，就是最好是一个三分之二，一个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很多就是减重人群，他说我也吃白米啊，一问，大部分放黑米、红米，少部分放一点点白米，那就比例有问题了，还是要白米为主，粗粮为辅。
2: 懂了。
1: 我最近就是大吃糙米，我基本上都没有放白米。
2: 那你还是要加一些，而且要多加一些。
1: 是，南哥最近站都站不起来了，没劲儿了都啊。钟他说呀，早上吃饱，中午不吃啊？那中午饿得能睡得着吗？他说晚上吃7分饱，他说2个月瘦5斤。你这么吃2个月才瘦五斤，
2: 是
1: 你还
2: 啊，
1: 是按原来的吃
2: 我
1: 吧，
2: 也说你
1: 多难
2: 瘦的
1: 受
2: 也体重也不多呀。
1: 啊！对啊，还是因为刚才医生们说，就是我们吃饭还是正常的，按照
2: 慢点
1: 时间点来
2: 吃，
1: 吃。而且，你像我们一直说吃饭吃几分饱，吃几分饱，这个大约吃多少饱才算是比较合适啊？我现在就是铺着每顿饭都吃很饱去的。
2: 我们一吃就吃饱了呀，就我感觉我已经很饱的时候，就是我吃，怎么说呢？那种感觉，我每次吃，我很难去判断我是现在，哎，我7分饱了还是8分饱了？因为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很饱了。
1: 而且我吃饭吃得非常快，
2: 啊，我
1: 我
2: 也
1: 是
2: 快。
1: 吃得又快又饱。
2: 咱就是不会细嚼慢咽的那种
1: 红绿灯他说少吃面粥这些品类，多吃白米饭，他说会补气增阳气，对吗？有这个说法吗？
0: 就是粥和面，一般我们说，如果想减重的话，就粥和面呐、粉呐，尽量就不吃，因为它们就容易升糖，然后呢，热量会比较高。那至于白米饭，他说容易补阳气，一般我们说从中医去讲的话，精细的粮食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正气的啊，的确也是可以补气啊。对，他说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道理。
2: 黄律师啊，他说4岁多的小朋友从小就有眼袋， 老人说呢，这个是孩子脾胃不好、肾不好，这个有依据吗，陆医生？

0: 小朋友啊从小就有眼袋，
1: 家长有吗？家长有的话也是遗传吧。
0: 他说这个正常吗？怎么评估孩子的脾胃好坏呢？
1: 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他从小有一些他是有眼袋，有一些从小就有黑眼圈，但他睡眠是正常的。你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2: 如果说从小啊，就是一出生就有，那有可能是不是遗传因素的原因？
1: 嗯，
2: 但是很多孩子就是开始有眼袋，主要是跟一个脾胃、鼻炎，有一定的关系。
0: 哦，那就确实是会有关系，是吧？
2: 嗯，会有关系。
1: 这个鼻炎也会和眼袋有关系？
2: 会，会的啊。鼻炎的孩子的话，其实大多数还是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跟那个脾胃有一定的关系，脾胃不好的孩子的话他还也是很容易犯鼻炎的。
0: 那还是有点关系的啊。说到这鼻炎了，红他说想调理鼻炎的话，咱们中医院的话应该挂哪个科呢？
2: 我们儿科的医生都可以看，这是很常见的。也有我们那个就是腺样体鼻炎那个门诊。
1: 张云海他说呀，两位医生早上好。就是想问一下，不吃晚饭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家那老两口啊，就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晚饭了。
0: 我们家老两口也是。
1: 对，就是他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就是中青年人怎么样，但是老年人现在的这个平常的饮食方案，基本上变成了不吃晚饭了。
0: 对他们晚上即便是吃呢，也是比如说喝点奶粉。喝点米汤，就不会像我们一样晚餐吃正餐了。
1: 这对于大家的这个正常的饮食或身体来说，完全不吃晚饭
0: 会饿。
1: 当然，我问的是会怎么样？
0: 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3: 是这样，一般他们就是说晚饭不吃，但是他们下午可能四五点会进次餐啊。就是一般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很大部分人呢也是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就是说可能一天只吃两顿啊，或者过午不食啊，五点钟以后不吃东西了，都会有。其实我们说要是从我们科学的角度建议，还是要早餐、午餐、晚餐三餐都要有。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他们一些就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如果是真的不喜欢吃晚饭的话，那我们建议可能四点到六点钟之前你要进次餐啊。但是吃什么呢？建议还是说要有些主食啊，肉和菜，但是不能说只喝奶粉啊，或者只喝点米汤，那热量就不够。其实我们说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讲就是一天我们的摄入一个基础的热量。如果你长期的热量摄入不够，那么身体就会一个就会累了，或者它可能因为胃的容量呢，它是我们胃是有弹性的，你长期吃的太少，是它可能你吃一两口就饱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判断就是饱与饿呢，不能说靠自我感觉，其实我们就在医生的角度呢，我们其实是要判断你的早餐、午餐，你一天的吃的量，我们要看你的热量，统计你的千卡。如果你是我就可能吃两三口就饱了，那实际上你的热量是不足的，那不足我们身体就出现问题了。抵抗力会下降了。就容易感冒了。长期下去呢，一个呢就是就像我们说的，你热量摄入不够，就容易脱发了，记忆力减退了，这都是。所以我们说很多东西也不能说吃得过饱，但也不能吃得太少，要把握这个度，就刚刚好。刚刚好的话，就是如果说他不吃晚餐，那我们就说下午四点到五点吃一点主食，再配点肉啊菜，我们可以吃点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啊。要保证这个热量的均衡。热量均衡了，那我们的体重呢也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个范围内。那我们中医来说也是讲究阴阳的平衡。那么身体才能越来越健康。
1: 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四岁的孩子腺样体肥大90%，他说日常应该煮什么果茶给孩子喝呢？还说应该怎么来给孩子在食疗方面注意一下呢？
2: 腺样体肿了，已经堵了90%，堵塞挺明显的。所以你要看他，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呼吸。一般那个堵了90%，应该是有影响到呼吸了。比如说晚上张口呼吸啊这种的。你要是这时候再通过食疗，或茶饮，可能
1: 不够了，
2: 效不够，可能就得要就医啊。面诊，要大概的去评估一下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用药可能会

0: 更好一点。
1: 嗯，
0: 当然就是平时上的话，因为我们说鼻炎，现在体最怕的就是生冷的冰凉的东西，所以孩子还是尽量不要喝冰的，冰的尽量先忌。对，
1: 你像咱们原来的时候比较少听到这个腺样体肥大，但是近几年感觉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关注度还挺多，而且不知道是现在多了呢，还是说只是大家现在意识到这个事儿了呢，就感觉好像比例还不少。
0: 也多了，因为现在都是基本上都是在空调房，天天都是空调，天天冷饮啊，冷水果呀，冰淇淋啊，各种冷饮，各种冷饮的话，就是孩子本来就是脏腑比较娇嫩嘛，比较娇嫩，你要是吃这些的话，看那种寒气就会在体内残留，你不能及时的去排除，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些我们所说的有形之痰，有形之痰，那么它就到鼻子它就堵了，对吧？所以的话，那个还是主要是跟它的就是我们的环境大环境有关，还有呢，现在的孩子的运动量不像我们以前，可能一放学就到处去撒欢，现在孩子一放学就是去幼儿园啊什么都是在室内，回到家还是一样在室内，所以除了那个就是不要碰冷饮，就是尽量加强户外运动。
1: 怎么让家长们这个平时的时候容易发现自己的孩子的确可能会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他的症状是什么样？应该就是这个两边腮帮子下面可能会稍微的肉乎乎一点吗？
2: 这
1: 种
2: 睡觉的时候吧，应该是说他张口睡觉或者打呼，小朋友是不是？
0: 是的，就是你跟说的那个就这里肿，它是跟主要是跟扁桃体有关，但也扁桃体肿的时候有可能也会腺样体也会跟着肿，但是那个我们观察它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肿，我们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只能做检查可以看得到才发现得了，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它的外在的一些表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打鼾啊，睡觉打鼾，然后那个睡觉的时候张口呼吸啊，那说明它就是已经影响到呼吸了，那个有可能就是堵了，那就得要去医院进一步的
2: 检查了，
0: 明确。
2: 刚刚那个黄律师他们家小朋友不是说4岁多就有眼袋嘛，他说他们家娃确实是有鼻炎，他说这个鼻炎呐，如何影响到孩子的脾胃呢？刚刚好像陆大夫也说了啊，
0: 不是说。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不是说鼻炎引起脾胃，而是本身脾胃功能受损了，才导致
2: 鼻炎。
0: 对，
1: 袁教授他说，9岁多的女孩能吃能睡，想怎么减肥，挺好的呀，这不挺好，
2: 能睡我就
1: 挺好，挺开心的呀。
2: 你是他超重了吗？还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数据来说话。
2: 对，
0: 体重多少，身高多少。
1: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孩子们的体重。家长是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的，比如说女孩，其实人家就是个标准体重，可能家长就觉得你该减减肥可能以自己的这个评判标准去评判了
2: 莫乔他说呢，6岁半的孩子偏瘦，饭量也正常，就是不长肉。
0: 那就是第一还是有没有可能是基因问题就是家里面都是那种瘦的，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还有那个就是你要看他是不是
2: 吸收是不是不好，
0: 我
2: 们常会说
0: 脾胃就是
2: 还是脾胃的问题，
0: 还是脾胃的问题，还有如果说这个孩子就是体重不怎么长，但他的身高是正常的长的，然后他的什么各方面都是能吃能睡，然后玩的也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不用太担心，顺其自然就好了。
1: 蓝魂说他本人啊比较瘦，怀孕2次孕反比较大，孕的反应比较大，他说最胖的时候是39周102斤，但是他现在就是孩子早就生完了嘛，现在体重啊才80多一点，他说十几年一直就是80多斤，不过他本人呢也不挑食，早睡早起，也比较少生病，除了瘦啊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他老公就让问医生说要不要去
2: 检查一下，
1: 查查体什么之类的，
2: 要不要增个肥，
1: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身高，但是80多斤，
2: 他身高可能跟我差不多，
1: 但是80多斤也的确是很瘦了，其实对，的确有这些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瘦，但是人家也没怎么生过病，日常生活也没什么问题，像这种情况需要调理吗？需要去检查检查吗？
3: 如果是他就是说长期的一直就是体重都是能保持，就是都是属于偏瘦的状态下，那他可能本身他就是属于一个体 体重呢就是相对就是比较轻的那种。

0: 是不是跟他父母啊全家里的身材都是比较消瘦，然后呢，但是他如果是说想要能来医院，首先他看就是这段时间有没有说体重的下降比较明显啊，就是说假如他可能平时体重都能维持在90斤左右啊，但是说可能这半年或这3个月体重突然下降了10斤，那这种情况呢就建议要到医院去来检查。
1: 但是如果体重一直没变化呢，
0: 体重如果一直没变化，但是如果说他自己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平时可能睡眠不好啊，或者是就是一些自己一些容易乏力啊、头晕呐、就是一些自己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也可以到我们广东省中医海南医院过来，就是我们中医给他内调调理一下啊、给他补养的气血，把一些脾胃调理好啊、虽然说体重可能不会说明显的增加，但是他的精气神啊、这块呢会得到改善。
1: 刚才袁教授说他们家女孩不是能吃能睡吗？9岁了吗？93斤啊，
2: 93斤，1米44，
3: 93，1米44，
1: 想想怎么减肥？
2: 他说超重了
1: 啊，能吃又能睡，但这个整个状况看起来是挺不错
2: 的，
3: 挺不错。那这要看看吃，就是晚餐是不是吃的太晚了？吃的太晚了，然后那个营养就是营养过剩了，
1: 看看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吧啊，
3: 还有做运动的。
1: 李李这朋友问的问题我没听说过，他说6岁的小朋友经常出现地图舌
3: 啊、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胃差的一个表现了。
2: 那这个怎么去给他调整呢？也是饮食上面。
3: 如果说地图舌，然后伴有比如说经常感冒啊、生病啊，体质确实是挺差的，那就要那个就是还是要用点中药调理一下。很多孩子其实很多暑假的很多这种脾胃不好的、地图舌的、抵抗力不好的都会过来调一下。
1: 咱们时间的原因啊，感谢两位大夫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咱们中医院这边来挂个科看一看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8: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是多个节点车流密集，首先是西往东方向，西往东主要从秋海匝道上桥的位置，尾部呢是缓行到接近海秀桥的位置，主要观察还是等待上匝道的车多一些。再来关注到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8:18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方向永万上匝道车流量大，现在已经是对东往西方向永万上匝道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提前择道绕行。那上一时段交警是对东往西京垦上匝道口进行了交通管制，那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车辆已经是可以正常来上桥了，大家这会儿可以放心从海秀中京垦匝道来上快速路。再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短时车流量大，尾部短时排到万绿园的南门位置。再往前，在丽晶路的路口也是有排队，尾部呢是排到接近九小的路段。再来关注反方向，是从秋滨路口开始，尾部呢短时缓行过东方阳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在秋海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接近金秋街的位置，提示大家经过车多路段多加观察，文明开车，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

0: 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

0: 核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6: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6: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一呼百应，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啦！早上的8: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两位医生已经上班去了啊，你看看这个咱们这个访谈的环节设置的非常好，
8: 一点不耽误上班，
7: 也不耽误他们来，也不耽误他们上班啊，整个上午的时间线都拉长了。看看大家这些问题，我们两个已经解决不了了啊，大家就平时先注意一下饮食习惯吧啊。我也发现呢，就是我。运动量大了之后啊，对于饮料的这个需求的确是大了很多。你像我一周现在，
8: 你喝正常的矿泉水不行吗？
7: 你还是希望喝点有味道的。
8: 哦，
7: 嗯，你哪怕是里边给你放个柠檬片都行，但是没味道。大量饮水的时候，尤其运动之后啊，大量饮水的时候觉得没味道啊，有点无聊啊，总还是想喝点有味的。但是喝饮料这个事儿呢，就是。适当，虽然很多饮料都是无糖的了，但是咱也不知道那些代糖到底好不好代谢掉啊。
8: 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今天听到了这个一日三餐啊，
7: 嗯，
8: 早上7:30之前吃，中午呢1点之前吃完啊，晚上呢是7点之前吃完，咱们就正常饮食，健康饮食就好。
7: 嗯。大海怎么着就突然说了一个 AI 短剧了呢？他说现在太超前了，电视台都播出 AI 短剧了，一个模样的角色真的是溜啊。对，我有看到大家发那个电视台，有些电视台开始播 AI 短剧
8: 了。嗯。
7: 但是在 AI 短剧还没做到就是那些人特别逼真的情况之下，看起来非常的古怪。
8: 而且。
7: 你还不如放个8集版的《射雕英雄传》看呢。
8: 他们的那个建模好像都是一样的吗？反正感觉都长得一样。
7: 对，你别说，有一些 AI 短剧它的确是做的挺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有一些我不是一直在追那个动漫是《凡人修仙传》嘛，人家是用他出的那些动漫的角色都已经把后边的很多集都做完了、AI 做的。
8: 你还在看书呢。
7: 对，星辰大海说喝茶呀，茉莉花茶、菊花茶，
8: 啥茶也都适量啊。
7: 嗯，偶尔也会自己在家里边泡点什么柠檬红茶，
8: 嗯，
7: 买点柠檬，买点红茶一泡，
8: 哦，这袁教授，你家小朋友这运动的也在呀，这跳拉丁舞其实也挺累的。
7: 他说每天6点左右吃晚饭，每周跳拉丁舞3小时，游泳就是瘦不下来，最近开始控制饮食了，不爱吃菜，就爱吃肉。
8: 那就是了，
7: 那你就控制他吃肉的品种呗
8: 啊，
7: 你让他多吃鸡肉、牛肉、鱼肉，少吃五花肉、
8: 猪肉之类的
7: 啊，控制一下吃肉的品种。
8: 嗯，
7: 但是猪肉的确有它非常独特的香味啊。

0: 小朋友健康就好。
1: 嗯，看刚才大家的问题，刚才像他说一岁多的宝宝已经有好几个月不长肉了，卡在17斤快半年了。嗯，那就是比较稳定了。
0: 嗯，你要不也去个医院里面看一下，挂个号去看一看。
1: 嗯，先生大海说，是不是喝茶多了胃酸会多呀？要吃好多东西，感觉饿得快。我单纯是因为今年可能运动量比较大吧，
0: 嗯，
1: 所以饮食有的时候未必能跟得上运动量。你看我早上起来早饭，这才吃了一个半小时吧，我现在就有点饿了。
0: 吃的也不多吧？
1: 吃的也不多，
0: 嗯，
1: 就一个馒头，两个鸡蛋。
0: 嗯
1: 嗯，
0: 我反正一般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嘛，7点之前吃完。
1: 嗯，
0: 吃完的话呢，一般会在11点多的时候，
1: 嗯，
0: 饿，也正常。反正中午吃的比较早。远行他说很少吃米饭，主要吃菜和肉，有啥影响？
1: 人不说了吗？主食不能不吃。
0: 嗯，对呀，你很少吃，你可能后面会记忆力呀，什么掉头发呀之类的。
1: 对啊，就是咱们一般把这些什么米饭啊、粗粮啊、什么这统称为碳水嘛。现在，
0: 嗯，
1: 就是你完全不吃碳水的话也不行嘞。
0: 嗯，
1: 包括我最近也是白米掺着糙米一起吃。嗯，
0: 我是没有办法不吃面的。
1: 对，要不然我觉得吃不饱。
0: 嗯
1: 啊，尤其是原来我刚来南方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直吃米饭我很难饱，我还是各种去找这个馒头吃。
0: 啊，嗯，我现在反而是吃面食更多一些吧，
1: 因为我也没有吃面条的
0: 习惯，
1: 所以就是尽量的馒头啊、饼啊，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吃是最好的了。
0: 嗯
1: 嗯，要不然的话不容易吃饱。
0: 哎，南阿明他说呢，去年体检呀有点轻度脂肪肝，到今年一整年他基本不吃各种内脏和禽类或者各种肉类的皮了。以前特别喜欢吃皮，一整年没碰也没怎么运动啊，偶尔打羽毛球、慢跑，不去健身房，正常三餐比例上面呢减少了淀粉，增加了蔬菜，小米、糙米都会吃，不吃夜宵，现在减了10到12斤吧，偶尔反弹个1-2斤，稳定1年10斤不反弹。他说对了，晚饭的时间呀一定要提前啊，不要超过6点吃晚饭。
1: 可是啊，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戒掉的这些东西啊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有一家那个夜市上的凉拌猪皮太好吃了。
0: 是吗？
1: 猪皮冻，它有猪皮冻，还有那个，
0: 啊，
1: 那个凉拌的猪皮。
0: 在哪儿？
1: 那个是我是在海大南门夜市有一家吃到的吧。
0: 偶尔去尝一下是可以的吧。
1: 嗯，还有那种烤鸡腿啊，烤鸡腿上面那个鸡皮的部分也的确是非常好吃。
0: 我是各种皮我都不吃。
1: 凉拌鱼皮
0: 吃。
1: 对啊。马上一秒钟打脸这事啊。
0: 一秒钟打脸。星辰大海他说每天早餐肯定是海南粉或者意面啊，加蛋。
1: 嗯
0: 嗯。
1: Sky 这是给我们拍了个照片，
0: 哦，
1: 这是。
0: 去看星空了。
1: 嗯，
0: 哦。我看你是哪天去的，
1: 感觉你是拍到外星了。这是
0: 25号去的。哦，周六那天好多朋友去了，我那个邻居也去看了，确实是美。
1: 是
0: 去的是木兰湾吧。
1: 你这是拍到了一个，感觉是拍到了一个，这是月亮吗？
0: 月亮的那个光晕吧。
1: 你确定吗？
0: 是吗？
1: 啊，
0: 我看着像啊，
1: 我感觉不是月亮。
0: 跟我确定一下是不是？
1: 我感觉你是拍到了哪个星系周围围了一圈星云呢？
0: 嗯，
1: 嗯，星辰大海的说每天早餐肯定是海南粉，
0: 嗯，
1: 或者是意面加蛋。
0: 嗯，
1: 嗯，反正早上得吃饱
0: 啊。青宝妈说的米饭抗癌的呀，啊。还有这说法。
1: 嗯，
0: 他说不知道为啥现在鼓励人不吃米饭，吃。我们刚刚这个海南省中医院的体重管理科的副主任也说了，要吃的，正常要吃啊，米饭是一定要吃的。
1: 只是现在健身人群不断的开发出一些健身的吃法来，比如说不吃主食，改吃什么芋头、玉米，
0: 啊，
1: 这种东西。
0: 嗯
1: 啊，但是他其实你说他不是不升糖，他只是升的慢。包含现在有些朋友吃饭他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我煮好了这个糙米饭，
0: 嗯，
1: 我不马上吃，比如说我今天煮好的，
0: 嗯，
1: 我把它放到冰箱冷藏，等它凉了之后我再吃， 热量和升糖的速度就会更慢，你就更不容易长胖。这是大家反正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新的饮食方法出来。
0: 凉了凉吃，凉着吃啊？
1: 嗯，你吃不了，人有些朋友能吃啊。啊，
0: 您的胃挺好啊。
1: 那个说法叫什么淀粉来着？啊，就是把糙米煮熟晾凉之后再吃，就变成什么抗性淀粉。啊，就是你升糖的速度会更慢。
0: 不能一点不吃吧？
1: 吃了就是凉的而已嘛。
0: 好吧。Sky 说这个是仙女座。
1: 嗯，对吧？
0: 哦，
1: 嗯，
0: 真好看呀。

0: 可是它再好看啊，我现在搞不了这些熬夜的活动。
1: 是，
0: 你这是几点拍的？看它上面有时间戳。不
1: 一
0: 行，
1: 点多，
0: 不行，不行啊！
1: 我这会儿已经开始做梦了，
0: 对啊，你别说那个时候了，我现在都在做梦
1: 我待不了那么久，到10点我就要上床
0: 呢。
1: 了。
0: 上次去赶海，去北港岛赶海，凌晨两点赶完的吧？
1: 我们是12点多去的吧？
0: 然后我不行了，虽然到了家，把赶海的那些蛏子炒了炒，也挺好吃的，但是那也是，就是
1: 闭着眼睛
0: 半
1: 吃
0: 睁
1: 的。
0: 着眼炒完吃的。
1: 那是第一次12点多、1点多去赶海，也是最后一次了。
0: 起不来，熬不动。
1: 真的不行。
0: 岳云鹏来了，岳云鹏说："交通954的一位听友，尾号8080，开车全程玩手机。"注意安全啊！
1: 咋回事呢？
0: 天道酬勤，他说呢，你运动量大的话，可以多喝一些盐水啊。
1: 补充电解质啊。
0: 问好，他说沙县小吃的鸡腿饭，鸡腿去皮，米饭只吃一半，不吃豆干，剩下的完美，很不错的一份减脂餐。我有的时候去吃这些减脂餐的时候，我心里边在想，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1: 这就像我们那位朋友一样，他200多斤，他想瘦到160斤，但是呢，他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吃喝。
0: 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烤箱嘛，就是有一段时间做饭的确非常的省事儿，就是土豆切成块往里边一扔，然后买几个鸡腿一腌往里边一扔，然后就一下子烤出来了，然后就吃吧。其实量并不少，就是
1: 对，
0: 你想这个量其实并不少，但是啊，根本就吃不饱，可能是因为没什么脂肪，
1: 热量，
0: 因为连油都没有，你就是烤了个土豆，鸡胸肉也没什么油，也没什么脂肪，就是吃的量不少，但是一点都吃不饱。
1: 就像人福主任说的嘛，没有热量，
0: 还得买点馒头啊。
1: 教授说呀，最近在给他家姑娘调整了，不给她吃猪肉了，主攻牛肉。菜呀，你给我当药，爹得给我咽下去。孩子不爱吃菜，就爱吃肉。
0: 你找到他喜欢吃的菜呗，啊？
1: 他各种品类的蔬菜都不爱吃吗？
0: 秦墨凯的爸爸来了，他说啊，其实不要盲目减肥。他说你减肥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脂肪还是肌肉很关键。盲目的不吃这儿不吃那儿，如果减掉的是肌肉，那你的收益就是负的。正确的是减脂肪，咱也不是专家啊，但是不要盲目的瞎减重，多学习，多研究文献，然后正确的、科学的去减重才是合理的。他认为啊，减什么都不能减肌肉，囤黄金都不是囤肌肉。对啊，赵鑫去办个会员吧。
1: 有了，你看我昨天撸那块铁的时候，我也是有肌肉的
0: 人。你撸哪块铁都没有给你挂重量，你撸哪块铁？可有意思了，昨天带他去健身房体验一下，然后呢，把人不是上片嘛，一片片重量嘛，已经把所有的片都拿下来了，赵鑫还是抬不起来。
1: 吃奶的劲儿也用上了，脸都憋红了。
0: 大家反正别管去哪个健身房，你去艾利克斯也行，不倒翁也行，什么就是还是略微要有一点肌肉的这个量。比如说你腿部的肌肉，万一磕着碰着的，保护你的这个那个骨骼呀，你身体上的上半身的一些肌肉，最起码有劲儿啊。对不
1: 对？
0: 对，扛打。
1: 谁一天到晚打我呀？不干呀，他是星期五，周五那天去的，下班先回家睡觉，睡到晚上10点出发，拍到3点左右到家4点。我要是睡到10点11点呀，我就会想着我继续睡。
0: 对，这么美好，睡到十点
1: 了。对呀，那个点不是刚好睡觉吗？新说今天的天空好好看哦。哦哟，真亮啊！
0: 是的，
1: 这是你喜欢的天和云。
0: 我就是为了这些蓝天和白云，
1: 来到了海南。
0: 对，海南没有让我失望。它的天一直是蓝天白云的。Sky 他说，对，不能单看体重，女性体脂率高的90斤和体脂率低的110斤对比，视觉上还是90的胖。
1: 我都没有专门去测过。
0: 捏你自己的皮儿，你就知道了呀。
1: 那就是松的，
0: 就是提。

0: 纸滴的那个皮儿捏起来就像两个
1: 纸
0: 小
1: 一
0: 鸡
1: 样。
0: 皮儿一样，咱们一捏下来是肉的话，
1: 那我肉也挺多。
0: 你就是体脂高，捏起来都是肉，就是体脂高了啊。
1: 哦。
0: 秦木凯的爸爸说：“相信我，肌肉是身体里面最强的代谢器官，控制血糖，保护骨骼，是人生后半段高质量生活的基本保障。
1: 我最近老感觉我这个膝盖呀，不得劲儿。
0: 你的膝盖不得劲儿，其实你应该去练练腿。你练练腿之后呢，你腿部的这些肌肉，尤
1: 我
0: 其
1: 有
0: 是
1: 力
0: 前边的
1: 了。
0: 大腿，它的肌肉束比较壮，它会保护你的
1: 膝
0: 膝
1: 盖，
0: 盖。
1: 我就
0: 我
1: 不
0: 也
1: 用
0: 是。”
1: 用膝盖去代偿。
0: 要不然就是这个膝盖，你看一弯下，它咔的一下响
1: 哦，
0: 啊！
1: 是，摸着还能感觉摸到那个，感觉有东西似的，咯楞咯楞的。
0: 那是你岁数大了，那跟你肌肉没关系啊。
1: 星辰大海说：“世纪大桥是不是堵车了呀
0: 林花他说的是小车撞了电动车，不知道是哪个位置，我们看不到你发的定
1: ？”
0: 位
1: 对，你
0: 啊。
1: 转发的定位我们看不到。世纪大桥哪一段呢？大数据平台上面显示倒是正常的
0: 是刚撞上吗？
1: 哎。啊，喵仔帮忙看一下。

0: 好爷在听节目吗？你是想了解那个夏令营吗？回复动漫，
1: 对，发动漫，发动漫两个字儿过来。是在8月10号吧，有一个动漫的夏令营，学 AI 的那个 AI 产品，可以让小朋友，应该是6天的课程，包住宿、包吃、包喝什么之类的啊，也包大家这个上动漫课需要的一些什么 token 之类的，可以让孩子们从开始入门一直学到这个整个动漫课结束，可以自己手搓一个动画片出来啊，动画短片出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动漫，直接发动漫两个字过来啊。这个是一个 AI 动漫的研学课程，包住的啊。
0: 嗯，刚刚不是星辰大海说世纪大桥是不是堵车了吗？苗仔看了一下，说南侧世纪大桥看那个监控也是正常的呀。
1: 嗯，
0: 一块砖头，他说减脂必须掉肌肉啊，所以减脂和增肌是分开的。
1: 减脂它也分时间长度吧，如果你锻炼的这个时间没有特别长的话，好像对于肌肉影响还好。因为我那天还专门问了，我问了这个几个 AI 平台，我说你像我每周都在做器械的话，那我每周还在打羽毛球，我这个打羽毛球的量要控制在多少才不会影响到我的肌肉量呢？他说的是你每周的这个就是大有氧最好不要超过180分钟，如果超过180分钟了，可能会影响你的肌肉量。
0: 也就是说你不要超3小时。
1: 但是实际上你这3小时你去打一场3小时的羽毛球，你实际上上场的时间顶死了也就是1个半小时啊，对吧？
0: 对
1: 哦，你又不是全程
0: 休息呢，
1: 你又不是全程3小时都在场上啊。
0: 张博士来了啊，他说去练普拉提吧，我一直在练的，只是今年停了半年哈。之前练了有几年了。
1: 嗯哼，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还有宣传的时间，在路况之后咱们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目前海修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有外上匝道的方向是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来关注到听友爆料到的事故路况，有朋友说永万路左拐新兴计划海药国际交流中心的路口是有小车撞到了电动车，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另外还有朋友问说世纪大桥是不是堵车了，现在呢世纪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我们通过滨海立交以及从龙坤北上桥的位置来看，双方向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包括现在海淀五溪路电坤路的路口看，双方向也是没有明显的缓行的情况。目前市区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明显的回落，我们看到主干道的拥堵也是逐步的消散了，个别的路口需要短暂的等候信号灯。我们来看到现在琼州大道和红城湖路路口往海府路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缓行过八轮路路口。滨海大道目前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是排过了东方阳路的路口，其他的路段通行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发布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7至33摄氏度。上午咱们户外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炎热的，提示大家出门之前别忘了做好防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0: 会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

0: 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3: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是的，这一大早上感觉这个嘴像过了电一般哈。
3: 嗯，
2: 今天早上依然一打开窗还是觉得这个热浪袭来。
3: 是，
2: 这两天虽然整体的最高气温好像还是有所下降，但是白天的话就是那种是什么感觉？这真的是到了中伏了。
3: 对，太阳的话就还是那种暴晒的感觉，可能一早一晚的话还是、偏凉快的。那可能再晚一点点的话，比如说太阳下山之后的话，那个温度应该也不会降特别多了。
2: 而且这两天到了中伏，真的是白天非常非常的闷热。
3: 嗯，
2: 大家就千万千万注意不要中暑了啊。
3: 是，说到天气的话，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海口气象台在八点钟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3度，乡镇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明天的话就是周四了，周四周五的话其实温度和天气都差不多。整体来说的话，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温度的话维持在25度到32度34度之间。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2: 我们依旧呢会在节目当中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的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包括我们马上还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反走私的知识。
3: 总之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2: 家在海口，
3: 用
2: 心
3: 爱家
2: 爱
3: 生
2: 活。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们小区都有哪些内部的配套设施，就是把你们小区门关上之后的，我们说外部的配套，什么学校啊、商场啊，这些东西可能不差不多地段的小区，它的配套都差不多。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们的小区内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配套？然后你觉得你们小区都缺哪些内部配套设施？
3: 你们家小区的话，就是里面有哪些？因为以前我们去看过，比如说它的一楼架空层的那些位置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娱乐的设施或者健身的一些器材，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图书室啊什么之类的。
2: 其实我们小区就是我最开始在西海那边找房子的时候，这个小区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在一走一过的那个滨海大道就是过去的过程，我完全看不懂它是一个小区。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公寓那种，就是像度假公寓，因为它整个小区的体量比较小，一共才5栋楼。然后外面都是那种高墙围着的，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直到就是中介带我进去看了，我最开始是被它整个的绿植给吸引了。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是没有看过一个小区有那么多的绿植。我们小区的那个就是绿植覆盖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3: 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些？
2: 除此之外还有违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开发商他为了吸引就是购房者，他在里面搭了3间木屋。然后这3间木屋里面分别比如说有一间木屋是做了那个什么台球室啊，然后有一间是做了一个类似于超市这种，还有一个是做了就是类似于儿童的娱乐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整个小区他当时规划的图纸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而且后面发现中间的有一个做超市的那个居然是其中一个物业的亲属啊，他们家的长辈。然后呢就是自己在那边经营，其实这个也是违规的呀，
3: 是的，
2: 谁让你去那里经营 的然后后面也是在我们的极力的反对之下，那个关了，但是那个木屋就留在，
3: 没有拆哈，
2: 对，没有拆，就放在那儿，也没有作为业主所用。我们小区里是有一个游泳池，就是在不大的一个小区里有这么一个游泳池，当时我也是觉得
3: 挺
2: 不错
3: 的。
2: 对，
3: 所以现在有用吗？有使用吗？
2: 有使用。

0: 就是晚上我去取快递啊什么，还能看到就是有家长带着孩子在那边玩。
1: 嗯，
0: 因为小区整体也不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些配套。
1: 对，你们小区的话是人车分流的吗？
0: 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
1: 哦，
0: 因为它，你就想一共五栋楼，它就没办法在地面上再划分。然后我们小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那个绿植的覆盖率就是特别特别的密。
1: 嗯。
0: 我就特别想买，你知道小米有一款那个卡丁车不？
1: 啊，
0: 我之前真的有这个想法，
1: 然后开着那小车，
0: 对，然后你就在花丛当中去，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后面呢，因为是那几个木屋涉及到一些消防问题，包括我们小区的架空层当时也是属于有消防问题，消防来检查了之后发现我们小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由于它绿植铺的太多，一旦发生火灾的话，这个消防救援车是进不了楼下的。
1: 哦，
0: 然后后面就把好多花坛是花池这个就给铲清掉了，
1: 就需要有一个就消防通道。
0: 对对，
1: 所以看看大家吧，看看大家的这个小区哈，我们今天说到了关于这个小区的内部配套都具体有哪些。
0: 对，
1: 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同时呢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涉及到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好房子，包括有一些非常高端的一些社区，来看看他们这些社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配套。
1: 是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哈，就有什么这个茶艺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还有艺术馆。
0: 对，
1: 艺术馆的话，那就是上次我们去到的江东那边，
0: 江东那边
1: 它是专门打造了一个艺术馆，
0: 演
1: 艺术馆，演
0: 艺术馆，
1: 它其实相当于本身就是售楼处，然后可能比如说售楼处撤出来了之后的话，就留给我们的这个业主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小区，鹿岛吧，在
1: 对，
0: 突然我把它跟万宁的那个有一点，
1: 鹿湾牧场是吗？
0: 对对对，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大的集团开发的。我那个小区我们当时去看，它是分了几期呀，然后每一期其实都很大，
1: 是，
0: 而且它大到你可以在这一期的小区内部的河流当中去划桨板。
1: 啊，对的。所以整个哈，就那边看下来之后，就真的就的确觉得那边发展的挺好的，尤其是那个小区的布局很好，因为它本身其实在全国各地的话有很多路系列嘛，比如说成都，还有这个重庆，好像目前还在武汉那边是有规划的。
0: 是的。
1: 所以整个的话就是非常高端大气的那种小区了，所以里面的配套的话那肯定是跟得上的。
0: 哎，那你要这么说，万宁的那个鹿湾牧场它
1: 也是它的配套。
0: 也是它的配套啊，我真忘了那个项目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它好像就叫鹿湾还是叫什么。那它整个的那个牧场都是它这个小区的配套
1: 啊。是的，
0: 它那个小区好像是有小洋房和别墅。
1: 你们当时不是去住过他们那个别墅吗？
0: 对，我们当时去住的是他那个别墅，最近还想着找一个周六周天再去住一下。
1: 对，
0: 太好了。
1: 除此之外哈，还会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珍宝馆。
0: 对，
1: 真的蛮多的。另外呢，它其实里面还会分，比如说生活区，不同的生活区，就是我们说到园林嘛，园林的打造其实对于小区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就是一步一景，然后景景还有主题，那对于整个小区的这个规划或者大家入住的这个体验来说的话就会更好了。
0: 对，然后我之前还去过咱们江东那边，它应该算是江东偏南边吧，就是那个桃李春风，
1: 不是十里春风哈，
0: 不是十里春风，是桃李春风。那你十里春风它内部那个叫什么什么湖来着？
1: 我们上次去直播那儿，
0: 对，
1: 对吧？
0: 现在真的是这个脑子什么都记不住了。它那个湖也算是它的一个内部配套，
1: 对，因为你能够就直接在湖边溜达。
0: 对，然后桃李春风里面也非常大，就是需要你从这期到那期可能需要坐一个那种电瓶车，它里面也是有一个湖，然后业主可以在里面垂钓，包括我记得当时去他们还有就是给业主打造的那个农场。
1: 总之来说的话就是首先非常大，我们去到的那个十里春风的话，它其实也是我们从入口进去真的还要坐摆渡车，
0: 对，
1: 然后到达小区里面，
0: 嗯，
1: 然后才开始进行了直播。
0: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项目就是张扬所提到的，是我在网上查到山东菏泽有没有住在那边的朋友，然后他这也是一个挺高端的项目，就是把那个东方美学和现代生活完美的融合。我刚才说到桃李春风，他也是打造这种东方美学，然后他那里面除了 艺术馆之外，还有博物馆、图书馆、茶艺馆，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那个珍宝馆，然后包括它还有六院，什么同乐呀，就是各种这种生活院区，
1: 就不同的这个名字嘛。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大。
1: 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应该是在重庆那边，他们小区其实在一个半山坡上，半山坡呢下面。

0: 就有一条河、
1: 嗯、
0: 然后远处还有一座桥、
1: 嗯、
0: 反正当时他们应该是就是去看房子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去体验了一下，交房的时候就去体验了一下、
1: 嗯、
0: 首先他那个坡就是一个坡，有一个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比如四方格的那种、
1: 嗯、
0: 那种规划、
1: 嗯、
0: 它是一个坡上一个坡有一栋，然后就往下面就一栋一栋的就分得比较开、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视野的话首先就特别开阔，其次呢我们刚刚说到配套嘛，它其实那条河也纳入到了这个小区的规划当中，比如说可以去滑什么桨板呐、啊
1: 嗯。
0: 夏天的时候的话，如果它能够一直坚持运营下去，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嗯、是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它就是需要后期维护的成本会比较高，
0: 高
1: 对、
0: 嗯、
1: 你这个小区得足够大，然后呢，你居住的人也得足够的多，而且这些业主他们都得交物业
0: 费，对，没错、啊，
1: 估计物业费也不能太便宜了。
0: 宜是的，
1: 嗯
0: 嗯。
1: 大家今天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你们小区的这个配套都缺些什么？
0: 嗯
1: 嗯，
0: 我们小区就啥也没有，我们小区就是
1: 哦、对，
0: 我们小区就是一个，它其实是公共道路和内部道路是连通的，
1: 嗯、
0: 所以你进去之后，它就是 L 型的这个建筑嘛、
1: 嗯、
0: ，L 型的这个建筑呢。就完全没有说，哎，我们把这个封起来之后、
1: 嗯，
0: 然后做一些什么规划泳池，泳池也是有的，它楼下有一个酒店的泳池，
1: 哦、对，
0: 我们也可以去游，但是几乎很少有业主下去在那边玩、
1: 嗯，
0: 一般都是酒店住的小朋友啊去游泳池这边玩。
1: 对、
0: 嗯，
1: 现在你想想咱们海口的小区哈，就是平时我们大概能看得到的一些配套，篮球场。这是差不多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小区基本上都会有的，
0: 是
1: 篮球场，
0: 嗯，
1: 然后泳池啊、这个也是基本上都会有，其他的内部配套像这种健身场馆的话，我妈妈他们小区其实挺大的，
0: 嗯，
1: 但是他们你像在一期内吧，他也是在物业的那个售楼处就是打造了一个这种什么乒乓球室啊，然后有一个健身房，但是他们那边也一直说的是等物业等开发商如果撤了，
0: 嗯，
1: 那这些都是要关闭的，
0: 嗯
1: 嗯，
0: 我小区周边哈，就是我们因为我现在骑自行车回家嘛，然后和之前路不一样、
1: 嗯、
0: 我会走华亭横路这边、
1: 嗯、
0: 它这边不是连带着几个都是华亭四季的房子嘛，
1: 嗯，
0: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它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他们的幼儿园，
1: 嗯，
0: 然后这儿其实有一个网球，应该打羽毛球或者网球都是可以的。
1: 哦，
0: 每天我从这边骑车过去的话，就是它其实也是归属到小区的这个范围当中，
1: 嗯，
0: 它周边你看华亭四季、金色年华，包括一期，还有这个南区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是它都是围绕着这个东西来布置的。
1: 哦，的确，
0: 嗯、业主也可以去那边，
1: 他可能不会在每一个期里面，他都会设置这些东西。
0: 对，他就在比如说不同区或者。或者不同期、
1: 嗯、
0: 中间的那个位置大家都能够覆盖到，
1: 但是家就是小区里面有泳池的这种大家是真的会去游泳吗？
0: 我觉得还是小区里面小朋友偏多吧。
1: 对，你像我们家那个泳池我大概是去过两次、
0: 嗯、
1: 但我觉得那个泳池它有点浅，就是成年人站在水里面差不多是到腰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总是担心它的一个卫生的问题。
0: 我感觉他们不会经常清洁，尤其是小区里面的。
1: 对、
0: 嗯、
1: 你像我妈妈他们这个小区呢也是在我说的就是它是花钱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你要买泳票的、
0: 嗯、
1: 所以人家是营业的性质，它就会打造的非常好。我觉得他们那个泳池真的是很标准，它分室内和室外，然后都很干净。
0: 哎，我们上次去到那家也是去探盘，然后它是那种热带雨林的峡谷的那种、风格、
1: 哦、
0: 然后它的那个、
1: 嗯、
0: 泳池的话是在负一楼的那个位置，
1: 对，它是在地下一层，
0: 嗯，然后就
1: 人横的，
0: 对，就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对，哎，他们那个小区的话就是内部的配套，我们上一次去看它也是有业主的一个类似于小图书馆，
0: 是，
1: 然后还有业主餐厅啊，他们是有业主餐厅，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来了家里来了客人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小区内，然后反正就是跟那个饭店的包厢差不多、
0: 嗯、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说到海口的话、
1: 嗯、
0: 也有很多就是那种规划的非常不错的小区的一些内部配套，
1: 嗯，
0: 因为本身现在其实对于大多数业主来说已经从最初的比如说刚需有个房子住就行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转变成为了哎，我需要我的小区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服务配套、
1: 嗯、
0: 然后我为这个服务配套来买单的这种情况了。
1: 对对、嗯、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嗯、坏坏的小鱼来到节目当中了，星辰大海欢迎大家。
0: 嗯，
1: 今天是周三呀、啊，周三大家是都去请假了吗？
0: 请假了吧。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新周刊推的一篇推文哈，
1: 对对对，
0: 就说大家周三应该请一个假、
1: 嗯、
0: 请一个假呢就起码就我们就说到嘛，如果再多一天假期的话那必须要放到周三、
1: 嗯、
0: 周六周日然后周三都有盼头。
1: 嗯，对，中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这种过渡哈，
0: 是。
1: 嗯。

0: 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聊，就是关于
1: 刚刚说到的
0: 配套。那说到内部配套呢，其实我们也要提到，就是关于好房子这个词。去年的话，这个海口资规局啊，包括住建局啊，就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我市好房子规划建设管理的若干措施。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这里面提到的内容。
1: 是，这里面的措施就提到了哈，比如说从鼓励设置高品质小区出入口公共空间，营造清凉绿色小区环境，鼓励居住小区建设下沉空间等等方面，来营造适应热带多雨气候的这种空间。你看我们上次去到，就刚刚说到那个它的泳池是在楼下的那个，就其实蛮符合这个状态的。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还去到九月台那边吧，它就是专门给业主打造了一个那种是小区内部的一个下沉会客厅。就是把这个空间完全给利用起来。
1: 还有一些可能打造了这个风雨连廊，对吧？
0: 然后再提升这个住宅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品质方面，也提出说营造多元活力的小区架空公共平台。你记不记得我们去滨江路的那个小区，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他就直接把那个叫什么来着，动感单车放在了架空层的那个位置。
1: 你说的是有泳池在那个平层上面那个？
0: 对对对，它整体就是空气流通特别好，而且呢，那个地方也比较
1: 视野比较开阔，就能够看到南渡江了。
0: 对，也比较遮阴，不会晒到哈。
1: 对，
0: 同时呢，也是鼓励利用楼栋的首层架空层去打造公共空间。我又突然想到我们去的，哦，你可能没有去，是在绕城那边有一个项目，美安，他们是在架空层的位置吧，好像打造了那种儿童图书室。
1: 好像去过，好像去过，
0: 你也去过
1: 美安。当时我们是去拍视频，应该是。
0: 对对对。然后，而且这里还提到什么呢？就是鼓励挖潜，利用这个居住小区红线外周边的一些道路绿地、街心公园、社区公园等这样的一些公共空间。
1: 另外，这个措施还提出了鼓励住宅空间高品质利用，就是比如说鼓励36米以下的这样一些建筑哈，采用坡屋顶，对于坡屋顶满足一定条件的这个阁楼建筑面积呢，可以不纳入容积率来计算。其次呢，鼓励设置高品质住宅阳台，规范户型多类型的这样一些附属空间的利用。
0: 就把它全部都给好好的利用起来。同时呢，这里也要求就是要提升全装修品质，去推动数字家庭的一个建设，包括这里面统筹布局智能家居啊、智能技术的一些管网布线呀、和安装应用啊。我觉得智能家居的这个推动啊，真的要靠我们的精装修来推动。
1: 是，
0: 因为大家现在虽然说智能家居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你看它的整个推广和普及，我觉得还是进度很慢的，
1: 还是年轻人可能稍微多一 点。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在精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就给它加一个什么窗帘的那种自动开合，包括灯光的，你让它从基础的感受到这个东西的便利，那慢慢的可能它自己也会想着说，哎，那我再增加一些其他的项。
1: 就像现在很多小区里面或者家里面，它不是都有那个进门那个位置都有一个屏幕吗？然后通那个小区单元楼下的那个，其实大多数家庭都是没用的，
0: 而且很多是不好用的。
1: 对，然后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刚刚说到了这种智能家居的覆盖，那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控制面感，控制面板，
0: 对，
1: 它也会放在入户门的那个位置，
0: 是
1: 就能够直接控制全屋的整个的智能家居。
0: 对，大家家里面现在有安装智能家居的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大企业，像什么海尔啊，他们都开始就是专门做这种智能家居的一个板块了。
1: 包括什么华为，
0: 对，小米生态做的也是比较早的。
1: 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肯定就是如果品牌你比较中意某一个，那其实用他们家的一些联动的产品的话，会更加方便一点点。
0: 是的，是的。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就说一说你们小区具体都有哪些内部的配套设施，像什么泳池啊、球馆呀、还是什么。然后你觉得你们小区现在最需要的有哪些？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可能都还好。你觉不觉得？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1: 对，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的话，比如说出门上班之后，然后可能
0: 健身就去健身房了，
1: 对，然后周末周天的话也可能就出去了，对吧？
0: 但是可能有孩子的
1: 家庭
0: 他就需要更多，
1: 那就是架空层的那些位置，包括小区里面的一些健身的一些小的器材，你别说不用说那么多，比如说什么动感单车，这种其实还是比较高端的，起码简单的一些老年人活动的一些区域的话，我觉得是需要的，必要的。
0: 我妈他们那个小区，因为它分很多期，分成五期，我。

0: 记得之前去逛在四期的那个位置，它真的是做了一个超级大的儿童游乐区。
1: 嗯，
0: 而且它那个游乐区就是不只是简单的什么，像我们小区就是一个塑料的那种滑梯，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很危险。
1: 嗯，
0: 它那个真的能够感受到是从孩子娱乐的角度去做了很多大人一看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那种设施。
1: 嗯，这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小区它总体的一些就是覆盖的方面哈，我们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大家对照对照。比如说他就说到了他有一个漫游街区，这个街区当中呢是24小时不落幕的，那你其实住在里面的这个业主的话，那起码就比较方便了。有一个50,000平的主题商街，
0: 太大了，它这个。
1: 还有就是有教育保障，那品质幼儿园，那肯定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也是需要的，那不用比如说接送跑那么远。
0: 嗯，
1: 还有就是全龄呵护，儿童乐园、长者活动中心、
0: 嗯、
1: 健身房、书吧、WiFi 全覆盖，满足全年龄阶段的这个休闲的需求。
0: 嗯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邀请到刚刚休了一个小短假回来的肉肉来分享一下他前两天的云南之旅。
1: 嗯，
0: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9:30，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咱们市区整体的通行顺畅，主干道海修快速路、滨海大道、南海大道、国新大道通行良好。需要留意的点位集中在施工的区域，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改造路段，以及海秀中路金牛岭天桥的路段，车辆经过注意避让，周边的施工人员以及小路汇入到主路的车辆。同时段秀英的金滩路也是在施工，目前是东向西单向通行，大家按现场的指示标志来行驶。琼山区红城湖路和熏亭一街是有施工，那机动车是进行的，大家切勿驶入。平峰时段提示大家，如果是途经菜市场、医院周边，我们注意急停急走。那施工车多路段，大家就谨慎慢行。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

0: 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

0: 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就是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We had some fun。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关于休假

0: 的这个事儿，就是每年一到了六月份左右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要是不休个假，就觉得这其实后几个月怎么过呀哈、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他刚刚休了一个小短短假回来的一位朋友。
1: 你猜猜我是谁？
0: 把你的坏姐来了呢。
2: 有点笑
0: 是来吧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肉肉。
0: 那你这个脸红
3: 了，一下红了。
2: 这今天感觉比昨天好些喽，最起码没有痘痘。
0: 所以这个针扎的还是
2: 好痛、
0: 还是有用的。
2: 我现在心理压力好大，我下午还得去扎，
0: 还得去找王主任。
2: 坚持
3: 连续扎七天吗？
2: 七次，他一次开了七次，让我连着。其实按道理是七次要连着
0: 对，
2: 但是他可能中间也有休息什么的，
0: 周六周天这个事儿咱们就先抛到一边。先说一说前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旅行，但是怎么想着就我就休假了。
2: 其实我是在去年休完假就已经去年，因为去年休假的感受特别美好，而且就是我可能在去年休那种旅行假之前的前七八年是没有去真正为了自己去旅行过的，
0: 主要是没带孩子。
2: 没带孩子，因为当你当时就有他们的时候，你的旅行是没有自己的感受的，只是为了迎合他们。但从去年开始，我就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为了自己去有这种旅行的感受。我去年结束过后，我真的就期待今年的七八月份。就是在娃快要放假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计划。但是一开始计划的并不是去大理，我是想去潮汕。当时周末不是上周也让人休假去那个潮汕，结果他说别去了，
0: 天气
2: 一直在下雨。
0: 我不是也是计划着要去，也是因为天气。
2: 对，然后好吧，那就挪吧。挪了呢，我这个人呢又是个特别不喜欢选择的人，我就交给我的朋友们，他们去定。交给朋友也是一波三折。然后一会儿就要说去厦门，一会儿又要说去青岛。我说我咋感觉就被你们说的我就去不了，
0: 一直在铺麦
2: 去不了了呢。然后后面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说去大理吧。因为去年我就去了云南，我对云南的第一印象特别好。然后我说行啊，我们还
0: 去年是没去到大理，
2: 没有，去年只在香格里拉嘛，就一个地方就够我玩一个星期了，真的。慢慢玩。然后我说行啊，因为大理跟丽江就是去云南必去的地方嘛。后面我说行啊，那你们就坐呗，也很快。真的一旦决定了很快的订个票，然后酒店就很快就很快就弄好了。然后我刚好也是轮休了两天嘛，然后就时间其实这次唯一一个遗憾就是太短了，就是只去了一个地方。但是去那一个地方呢，整个来说的话其实全面的算是了解了感觉。去大理最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那个稻田小火车，就喜洲古镇。你好，我跟你聊没有。我们那个一个伙伴就说，你是在家里地没种够来这儿干种地了？因为他们当时不坐那个小火车，他们觉得没意思嘛。
0: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时候的稻子是
2: 正是最漂亮的时候，
0: 黄颜色的、
2: 绿的水稻，然后
0: 成熟了不是应该那是已经摘落了的那种。
2: 四季
3: 是水稻吗？
2: 水稻，
3: 我一直以为是
2: 麦子
3: 是吧？
2: 水稻，我特意问，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说它里面还有水的。然后
3: 它有水的，
2: 有水啊！
3: 我上次去是干的，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去是冬天去的，
2: 它
3: 有可能
2: 是四季，它不一样的。
3: 轮作
2: 啊，对对，它第一季已经收了，这第二季刚好是在最茂盛的时候，确实很美，就是有点像漫童话里的那种春天。
0: 但是该说不说哈，我看到这个地方突然想起来，我在海口去过的那个还不是三十六曲溪吧，是三十六曲溪它也全是稻田吗？
2: 蛇桥那块儿，
0: 我
2: 说蛇桥那块有这种景色。
0: 哦，你不觉得很像吗？
2: 是为啥？是有点像，但除了没有山之外，就很像。
0: 对，
2: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是非我要去，为了我去坐那个小火车。
0: 那个小火车是真的可以在里面坐的。
2: 对，它有轨道，很大一圈。说白了就是在那儿发发呆，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感受体验，
0: 离开自己生活的一个城市，
2: 就是发呆，就晃荡晃荡晃荡，把你脑子晃晕乎了，然后你就放轻松了。
3: 在喜洲待了多久？
2: 喜洲可能一下午吧。
3: 一下午。
2: 喜洲里面有一个什么一个首富的家，挺厉害的那个，也是为他们当地做了很多好事，然后去参观了他们家，他建筑那些的很有，因为他们那是白族，我这次对白族的了解特别多啊，白族的这种习俗啊、民族特色什么的讲解还挺有意思的。古镇里头，我真的是就是跟就虽然说我去年是香格里拉是藏族的古镇，但是他们里面卖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
0: 对，云南我真的觉得这一点他们一定要去改进一下。
2: 是的，就是。

0: 你逛完了，我这次我说了，可能你们都不太信。我大理古镇我都没进去，
1: 大理古镇里面的东西也是，
2: 都一样，
1: 就是、你会觉得
2: 差不多，
0: 是吧？
1: 对，
0: 他们就说，算了吧，这古镇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感觉啊。就虽然建筑是有区别，它那种房梁啊什么的，但是东西一模一样，我就没进去。后面我们就改到，本来是要去，你说那个
2: 沙溪古镇。
0: 对，就是目的地就是去
2: 沙溪、
1: 沙溪古镇会有所不同吗？
2: 刘亦菲和李现取景的那个桥、
1: 哦、
2: 你还有没有印象？对，具有风
0: 的地方，
2: 对，
0: 就那个
2: 桥。但是如果你要看雪山，我更推荐你去白沙古镇。
0: 啊，白沙，
2: 就是、
0: 我也看到来着，
2: 因为它有很，但是那边很网红，就是古镇现在都很网红，但是唯独我觉得沙溪现在虽然说游客很多，但它起码那些房子是老的，然后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可能现在卖的都差不多了。
0: 他们就是当地人的推荐，因为我们当时包了一辆车，就是包着他的车，他带着我们环海，他就说嘛，他说。古镇就是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就他的意思就是，你就去一个不那么商业化的古镇
2: 就可以了。
0: 沙溪对比起来是不那么商业化，而且是比较大、比较慢悠悠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古镇，
2: 是
0: 当地人也喜欢去那边。
1: 你看我在上大学之前，当时是去到了上海周边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周
1: 庄吗？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那儿已经开始
0: 商业
1: 化
0: 了，
1: 但后面没去，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张扬去过各地的古镇比较多，
2: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是吧？
2: 什么那个什么，我看，贵州那边的，包括云南那边的，然后江浙那边的，
0: 安徽那边
2: 都差不多，
0: 就只是建筑其实不一样，
2: 建筑风格不一样，
0: 卖的东西可能都大差不差。
1: 你说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当地人在那边，所以可能他能够获取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的资源，可能也就是差不多的。
0: 是这样的，他可能一定是有一个公司在运作，我觉得
2: 对火了之后
1: 一样的公司，
0: 对，他有这么个模式嘛，他刻在就复刻在那里，虽然是当地的村民，也看他们穿着什么。什么的都像是本地的，而且我们这次去那个喜洲，他是那些人是住在里，确实住在里头的。那可能他的东西呢，就是相当于公司就会给他推荐你这个位置适合卖什么，或怎么怎么样。
1: 那你也不能这条街全是卖银书的，那条街去也全是卖银书的。
0: 反正就是你感觉
1: 要么就是旅拍，
0: 那对旅拍，对。
2: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之前对旅拍是挺感兴趣的，但是我现在非常反感，我不知道为啥，就感觉一个是我那衣服干净吗？第二个是都一样的动作，一样的服饰，就是越来越
2: 流水线式的。
0: 流水线，对，你说对了。
1: 对。
0: 然后我也就没有旅拍，没有拍摄这些，这个感受也没有。然后卖的东西呢，就是相当于都是一些，就是可能我觉得在网上买的都比在当地的更精致和好看。
1: 是的，是的。
2: 就很多人
0: 质量更好。
2: 很多人说你在比如说古镇买的，标榜着哎我们这边当地特产，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义乌小那个批发市场。
0: 对，是的，就是他看上去没有让你去，哎呀，我去下单的欲望，就你买他觉得，哎呀，算了吧，那还何必呢，就没有买，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就是后面就沙溪不就没去了嘛，当时是也是因为下雨，云南的天气真的是刚才特别大太阳，它下那种瓢泼大雨，然后过一个小时又特别大太阳，然后当时就是那
1: 种很影响出行，
0: 对，向导就说这样的情况下怕有泥石流，就是我们也不太敢过去。就去不了啊、哦！我说那也行吧，因为包车去那边价格又贵了嘛，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定了嘛。后面我想咋办呢？就改了，改的去那个游艇游洱海、
2: 哦，
0: 然后爬苍山也没爬了，就是坐缆车
2: 上去的。
0: 对，它那个索道有三个索道，就是有一个是上山顶的，到4000多米，有一个上半山腰的。我们选择上半山腰，因为怕有高反嘛，就是怕你爬上上去了，又玩不了。哎，
1: 那你为什么没去玉龙雪山？
0: 在丽江呢，
2: 在丽江
1: 啊！我怎么总觉得玉龙雪山在
0: 大理？我是想去来着，时间太紧。就是我这次最遗憾的一点就是，
1: 那你有去那个什么寺吗？
0: 好像对我看到来着，但是他们几个不感兴趣，哎，所以就必须得人越少啊，人越少，然后而且就是两个人就是都可以随他随他，我也可以随他，他也可以随我的那种。他们就觉得他们对于那方面不太感兴趣，但是我其实是想看一看的，但是。
1: 挺好的，
0: 是吧？我路过的时候，就他，我不是拍了那个塔吗？
2: 哪个
0: 塔？什么寺来着？挺
1: 出名
2: 的，那个大理吗？大理那三个
1: 是
2: 吗？
0: 对，
2: 哦，
0: 这什么？他挺出那个向导跟我说了，说你进去逛一逛吧。我其实是有点的，但是当时确实也有点累。他们如果说一起去，那我觉得累也就去了。他们也是没太有积极响应，就没去了。然后我就在外面拍了个照，人也多，
1: 人很多。
0: 我的天呀，上那个索道就堵 了将近两个小时。
2: 因为现在人旺季嘛，
0: 嗯，超级堵，排反正排队。
2: 你到顶之后还得爬，到顶之后还得下去之后再爬上去
0: 啊。

0: 那个湖那儿的话，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上次就是因为本身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天气其实还行，但是上去之后天就开始下雨了，下的冰雹，那会儿下的冰雹，
1: 因为海拔高嘛，那个叫碧幻溪还是什么溪，是吧？
0: 那会儿年轻，淋了雨都没事儿。
2: 我们
1: 现在年轻。
2: 平台上面，盐水菠萝说，他说实话，不太商业化的古镇，他不太敢去。然后黄金玉说，他当年毕业旅行，2012年去的云南的束河古镇
0: 啊，是的，也比较有名。
2: 对，他说那边真不错，没有那么重的商业气息，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哦，听说过啊，感觉太多，我都已经，我当时去了，他向导在介绍的时候，我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只有你亲自去过了，你才会记得啊，这个是喜洲，因为他一直在你耳边回荡嘛。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沙溪，我都记了很久，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还有你说那个白什么
0: 白沙，
1: 白沙，对，白沙古镇、
0: 束河，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但可能现在还是有点商业化。但起码就是比如说沙溪古镇，我加了一个住民宿的一个姐姐的微信，她就是那种应该也算是旅居的人，就是她比如说有一些淡季的时候，她就自己回去玩了，她就出去玩了，然后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她就在那边，她就自己在那边。
1: 哦，这种最好玩了。
0: 她那个就你要一定要住那种当地的那种感觉的民宿，
2: 住在里
1: 对
0: 对、
1: 哦。然后我们这次你说到民宿哈、就是我们第一天住的是一个，完了我都忘了它那是海东还是海西，它是分海东海西上关下关嘛。
0: 啊，对
2: 对。
1: 但是我是在那个半山上住的，哦、就是
2: 那你是对着，哎不对，你是对着那个就是我们
0: 苍山吗？
1: 对。
0: 你对着苍山住的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就在海东那边，或者
2: 是
0: 下关那边。
2: 就是我推给你的，就在那边。
1: 是吗？
2: 对，
1: 我就不太，我现在已经转回晕乎了，反正就是能看到山，也能看到洱海。
0: 但是两面都能看到山。就
1: 是
0: 你住在、
1: 对对，
0: 你住在苍山脚下也能够看到对面的山。
1: 但好像不一样的是，我们看到那个要更高一点。就是那个感觉更
0: 有可能是住的对面，有可能是住的对面，就是看苍山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哎呀，天哪！我说人家做生意的人就是要做像这种的那个
2: 怎么
1: 说那个民宿老板娘嘛，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你有这种安全感的一个人。
2: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家民宿？
1: 我是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当时在看民宿，看到了一家，然后我其实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那个图片，我就点进去了。点进去我也没考虑，我就直接联系他。联系他过会儿他也没反应，没有再回我，我就放下手机就开始忙工作了。结果一会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他说那个你好，你问我怎么样，就说话就感觉很熟，他声音有点像你，声音就很熟悉。他说哎呀，我刚才等红绿灯，然后我们这儿是不拍手持电话不拍照的，就不敢打电话。我说是您啊，然后两个人就完全毫无陌生感。他就给你介绍房间怎么样，他说你订的那个已经没有房了，我可以给你调一下，因为他有个闺蜜从成都找他去玩。他就给我调了，我还没说订，然后房间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
2: 多少钱一个晚上？
1: 当时好像是800多，
2: 800多，那应该住的也是挺不错的，
1: 还可以，就是景色好，但民宿其实都大差不差，是那种感觉嘛。
2: 卫生呢？
1: 卫生也行，也可以，就是相当于一栋别墅嘛，他那个房子里头这一排全是，其实然后就这么定下来，就住进去了。第二天，因为他们想的是在一个地方就不要住一家嘛，就他们是想的
2: 要感受一下。
1: 然后第二天就倒到侧面去了。那也反正那转圈全弄那个啥，
2: 全都是。
1: 第二天住那个就比较贵。他那个就是完全一线。就你站你躺在床上，就下面就是
0: 一线海景。
1: 那个就更贵一点。但是两个感觉不一样，就我觉得住宿是这次比较满意的。
2: 对，
1: 吃的话，我的天呀，我就是这次我就没管住我张嘴呀，我这次就挨扎。你都
2: 吃了什么呢？
1: 我吃了
2: 很辣的
1: 菌子火锅是肯定要吃的嘛，它那个蘸料也辣，那个辣椒也辣，就很好吃呀。你不辣就先是去吃点不辣的，吃着你会腻，你不蘸水会腻。然后后面就紧接着他们推荐的什么乳扇啊，乳扇因为安琪一直推荐，我是一
2: 那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习惯，
1: 因为我老吃奶食品嘛，我是没问题的，但
2: 是
1: 我就怕甜，吃到后面有点齁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鞘鱼，什么鞘鱼来着，他们那里特色。
2: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记得
1: 鞘鱼就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哎呀，反正就有点像傣族的那种感觉的，香料特别多，特别入味儿。但是唯一缺点就是它刺太多，它不像我们海鱼那么吃起来那么敞口。
2: 我刚才找到一个，就是当时它现在也是大理手抓饭菜品第一名的那个榜单，叫大理方舟胖子纯野生菌。大家如果还有想去的，可以去尝一尝。当时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1: 我们是去的那个滇师傅，
2: 滇师傅好像也是当地比较有名。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就差点真的我。

0: 卡到喉咙上那个刺，因为在吃海鱼吃惯了。
1: 哦，
0: 我这卡，我在想我是吐呢还是咽呢，就卡得很尴尬。然后他们突然看我不说话，他说你咋？我说嗯，然后那个卡的真的把我声带都卡的，我说话都哑了，你知道吗？
1: 天哪！
0: 他们说那咋办？要不去医院吧？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咬着把它咽下去。那是因为刺很小嘛，它只要不扎到肉里，我就把它咽下去。就那个比较惊险，
2: 嗯，不建议大家模仿。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有那个执念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吃了那个豌豆粉
2: 啊，
0: 哦，然后我喜欢吃那种糊糊状的东西，
1: 哦，
0: 蘸着油条，然后拌着辣椒，
1: 嗯，
0: 反正啥都有辣椒，
1: 嗯，
0: 没辣椒绝对不好吃。
2: 嗯，
0: 那个辣椒也很好吃，拌的那糊糊。
2: 水性杨花吃了吗？
0: 嗯，那必须每餐都吃啊，
1: 嗯，
0: 吃了汤，吃了素炒的，
2: 嗯，
0: 就。然后吃吃看到下面，因为我们去哎推荐一家那个他们那叫水上人家的那个，
2: 嗯，
0: 一个云南，
1: 哦，
0: 叫大理菜，
1: 嗯，
0: 它就在马路对面就是洱海，它下午的时候窗边的位置好美啊，
1: 哦，
0: 就是坐在那儿你就一边吃一边看里面有水性杨花，然后看游轮过来过去那种的，
1: 哇，
0: 然后又有夕阳，然后还有那些小白色的屋子，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发现他们那山上有大风车，
2: 嗯，
0: 因为我是只有在内蒙古才见过
2: 的。你说的
0: 大风
2: 车是，
0: 嗯，就在那
2: 风力发电。
0: 对对对对对，它一排，其实那个你单独看没什么，你加上山，加上海，然后加上云，
1: 那个感觉就特别
0: 就很童话，你知道吗？
2: 在苍山吗？
0: 应该就是在苍山吧，因为我上了游轮，我已经不记得哪个方向了，反正就往里走。
1: 嗯，
0: 上游轮的时候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就是他说的是你现场订也有票，
1: 嗯，啊，我知道你说那个游轮，
0: 嗯，
1: 就在我因为我第一晚住的在大理，我住了一个就是那种快捷酒店，
0: 嗯，
1: 就在你要上船的那个地方，
0: 那咱俩住的很近，
1: 有一个新开的，当时是新开的，
0: 嗯，
1: 汉庭，
0: 我路过那里，
1: 然后非常干净，但是现在因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
2: 嗯，
1: 我就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了，
0: 我路过那儿汉庭，我看得很清楚，
1: 对，我当时还看那个游船，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去坐一下，
0: 那个叫
1: 后面就没有
0: 去大理港嘛，
1: 哦，
0: 大理港，然后对你说的那个汉庭，我们最后一天在那儿吃饭，就在汉庭再往前面
1: 有
0: 料理店那儿吃，
2: 哪个码头去的？柴村码头、龙灿码头、
0: 大理港，
2: 大理港，
1: 嗯，
0: 就叫大理港，
2: 哦，那估计就在大理。
0: 就在洱海边上，
2: 哦，
0: 就在他说那个，反正就环海那个路上，
1: 嗯，
0: 就很近，很方便，就去大理港坐，很方便。那个你就尽量是提前一点去买票，
2: 嗯，
0: 而且他那个是有大游艇跟小游艇
2: 啊，对的，
0: 有之说的啊，
2: 嗯，
0: 啊，我们坐那个挺好的，他，
1: 嗯，
0: 人也少，然后又座位也多，
1: 嗯，
0: 然后大游艇他只能站着好几层，人也很多，乌泱乌泱的，
1: 嗯，
0: 我们那个当时因为是去的时候下瓢泼大雨，我在想完了坐不了了，也挺那个啥的，
1: 嗯，
0: 就是挺惊险的，差点就坐不上了，当时去了说5点的没了，后面我们正要就打电话的时候跟我们说5点的已经发船走了，
1: 嗯，
0: 我说那今天就没了吗？他说只有7点半那场大的了，
2: 嗯，
0: 哎，我们都已经快到了，那就再到那儿就问呗，
1: 嗯，
0: 结果人家说有啊，5点半有一趟，
2: 哦，
0: 我怀疑他们不是一个公司的，
1: 哦，
0: 他可能分包出去几艘船这种的，
2: 嗯，
1: 所以就是现场晚上夜游洱海看到的什么样的景象，
0: 嗯，可能你就看不到水这些的，只能看到周边的
2: 那种灯光呀，已经黑尽了吗？天
0: 8点多才黑，好像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看记得8点多了还没有大黑下来，
1: 嗯，
0: 就看看灯光呀这些的，有些海鸥，我觉得是白天吧，
2: 嗯，
0: 白天光线照在海上那个波光粼粼啊，山上有一层雾呀，
1: 嗯，
0: 挺美的，
1: 对，
0: 嗯，挺漂
2: 亮。小普陀你们那边去了吗？
0: 没有，
2: 就没有下去，
0: 就没有下去。
2: 环岛的时候没下去，
0: 我们就几乎就是在车上，嗯，就是他带着我们转岛，
2: 在对面，就是，
3: 啊，
2: 对对对
0: 啊，双廊古镇没去，有点遗憾，因为当时是计划的是坐游轮，
2: 嗯，
0: 游轮是可以带你环，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古镇或什么让你下船。
1: 那个寺叫什么？你这上面有吗？
2: 这个寺应该在这边吧？
1: 啊，这叫崇圣寺
0: 啊，
1: 崇圣寺三塔。
0: 就是那儿，他说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下不下，
1: 嗯，
0: 我是对这种挺感兴趣的，嗯，就是进去
1: 以后如果有机会就总是要留一点小遗憾的，
0: 嗯，还是有遗憾的，
2: 嗯，
0: 就是我刚说到哪儿了，
1: 你刚说到，
0: 啊，
1: 就是坐游船
0: 啊，对，就是双廊古镇是打算坐游船，结果不是错过了那趟船，
1: 嗯，
0: 就没去了，
1: 嗯，
0: 时间。
2: 那你们是从哪面坐到哪面？船是从
0: 大理港，然后一直对直坐，
1: 嗯，
0: 走到快到山了，
1: 嗯，
0: 然后反正来回1个小时嘛，
1: 嗯，
0: 快顶到山头了，
1: 嗯，
0: 然后再折回来，
1: 哦，
0: 还是从这边靠边过去，然后顶到山头，然后再绕回来，
1: 嗯，
0: 反正就是看的都是山跟海，
2: 嗯。
1: 我们当时是自驾去的，然后呢，我想想，我是从丽江到的大理，
0: 哦，
1: 然后
2: 就是从那边西北方向过来的，
1: 西北方向过来的话，
0: 哦，
1: 我们就是从它那个尖尖的位置是顺着洱海的东北的位置是这样走到南边，然后我们住的第一个晚上，
2: 嗯，
1: 然后我们又先去， 哎，我们除了住在这里之外，那大

0: 那里只是住了两晚，
1: 嗯，
0: 只住了两个晚上，
1: 嗯、
0: 对、
1: 嗯、对、嗯，本来想的是也去丽江，你看去从昆明去丽江要四五个小时，更
0: 远，是的，
2: 得坐那啥，
0: 挺久的，
2: 得坐高铁动车过去
1: 啊。对，我还看着时间，我就是从昆明到大理都是看着最短的时间，都是两个小时，
0: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是一个短途的旅行，
1: 嗯、
0: 就是起到了一个真正放松的。休息的作用
1: 肯定还是有的，
2: 嗯，
1: 有的有的、就是、
2: 和上次的搭子不一样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嗯、
1: 啊！你没发现我被说了吗，拍的虎背熊了我就只能发我自拍的那张，我发出来我都觉得这是美景吗，这完全毁了这幅景你知道吗，
0: 景也没看你拍呀，
1: 啊，我拍了拍了我已经拍了，还没来得及，没来得及发，没来得及发
0: 、嗯。好的，
1: 因为我想的是、嗯，一个是我怕那个我们家小朋友看到，
0: 哦、
1: 因为他一直期待着我回去，
0: 嗯、
1: 我说就这么几天，因为过年还要回，我就把假期留到过年那个。
0: 嗯
1: 在那个啥，这现修完了，过年咋办呀？
2: 嗯，
0: 好的，9:59，非常感谢肉肉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假期之旅哈、
1: 嗯。
0: 如果大家最近要休假的话，也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短途的一个云南之旅，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嗯，
2: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路况，待会儿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海口市区整体的路况平稳，主干道还是比较畅通的，零星的车流压力集中在龙华路。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尾部呢是缓行到了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那主要是门诊楼的位置右侧的车道等候的时间会略长一些。再来继续关注到秀华路，秀华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同样也是秀丽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尾部呢是缓行到了14中学的门口位置，目前呢没有接到路面的事故通报，大家可以安心出行。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施工方面的这个路况，龙华路在海秀中路是有施工，具体是在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路段北侧有围挡施工，施工期间是禁止车辆右转进入到金秀街。那需要前往到金龙路方向的车主，我们绕行海垦广场地面道路。另外呢，秀英区金滩路金滩街道双拥路路也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目前呢是调整为了东向西的单向通行。海虞西线钢材市场段也是半幅栈道，途经注意减速。琼山区目前是在熏亭一街，就是熏亭路到大阴山西五街的这段是有施工。那如果是从熏亭路途经熏亭一街南往北方向的车辆，我们可以通过北关路、环湖路以及大阴山西三路、国兴大道进行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栈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

0: 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0: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径装饰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听友群吧。明辉说到了，说二年住的也是束河哈，商业化不是很严重，还行。
1: 束河古镇是不是？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感受一下。但是束河古镇是在云南什么地方啊？
0: 得查一查，因为其实束河的话我也没去过，我去的应该是。那个叫沙溪古镇
1: 哦，就是真的是很多的古镇，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在丽江那边，在丽江
1: 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啊之类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情绪便利店。七月的海口体表温度我感觉真的白天都要逼近40度，走在路上就有的时候都感觉被晒化了，然后脚步也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这种天气当中呢，人的脾气好像也会变得格外易燃，有的时候大家感没感觉到一点点小事就能引爆，一点点摩擦就能够炸裂。
0: 是，所以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夏天里面的三种关系。第一种呢是暑假里面然后天天待在一起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那另外一种呢是旅行途中可能临时碰到一块儿的搭子，第三种呢是你和你自己的这样一些情绪，在三伏天里面可能各种关系的话也是处于针尖对麦芒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对，今天我们情绪便利店的三个故事呢，都是关于夏天，关于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关于那些在高温里面发酵的一些情绪。那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吧。来自一位叫做李姐的听友。
0: 李姐的女儿呢今年是初二哈，刚刚放暑假了。暑假之前呢，李姐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计划表，比如说上午写作业2小时，下午阅读1个小时，晚上运动半个小时。他还专门请了年假，然后打算带女儿去一趟北京。结果呢，这个暑假的第一周哈，计划表就成了一纸空文。
1: 这孩子呀，每天早上睡到11点，起来以后呢，抱着手机不撒手。李姐就催他写作业，孩子就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然后继续刷短视频。李姐就催他收拾房间，他说：“哎呀，一会儿一会儿。”结果这房间越来越乱。李姐催他早点睡，他说：“你怎么放假了还不让人休息呢？”然后熬到凌晨2点。
0: 李姐说呀，他就感觉自己每天都在那个爆炸的边缘。有一天晚上，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冲进女儿的房间，一把夺过手机，吼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辛辛苦苦请假陪你，你这样对我。”
1: 女儿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就啪嗒啪嗒掉下来，她没哭出声，就那么默默地流泪，然后把被子蒙在头上，背对着她妈妈。
0: 李姐说呀，那天晚上她一夜没有睡着哈，坐在客厅里面呢，翻来覆去地想，诶，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只不过想让她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这有错吗？
1: 后来呢，他就跟一个当心理咨询师的朋友聊天，朋友说的一番话让他印象很深刻。朋友说：“你想一想啊，你女儿在学校待了整整一个学期，早上每天6点半起床，晚上9点才下晚自习，她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那暑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自由，意味着终于可以自己做一次主了？哪怕说这个做主只是决定今天我几点起床，这个对于她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0: 朋友接着说：“你把她的手机给收了，你以为你没收的是一个电子设备，但是在她看来的话，你没收的是她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
1: 李姐说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她就突然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外婆家，每天和小伙伴们疯玩，没有人管她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个时候的暑假她觉得是真的在放假。
0: 但是现在呢，她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女儿的这个暑假变成了另外一个学期的这样一种延伸。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主感剥夺，就是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的时候，他会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对被控制格外敏感，你越催他越慢，你越管他越烦。那这不是他不听话，这是他在用自己的一种方式维护自己的边界。
0: 后来呢，李姐做了一件事情，她坐下来跟女儿认认真真的谈了一次，她说：“对不起，妈妈之前太着急了，这个暑假你想怎么过，我们一起来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女儿一开始不相信，以为又是套路，但是呢，李姐就拿出了一张白纸，说：“我们把各自的想法都写下来，然后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女儿犹豫了一下，就接过笔写了几行字。李姐一看，第一条，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不看手机；第二条，每周至少出门3次；第三条，想去北京玩。

0: 李姐就说，当时她差点就哭了哈。原来女儿不是不懂事，她只是需要一个被尊重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最后呢，他们达成的协议就是，每天上午集中写作业两小时，下午呢自由支配，但手机使用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每周至少出去一次，可以去图书馆、博物馆或者公园。北京之行保留，但行程呢由女儿来参与制定。
1: 从那次谈话之后，家里的火药味明显就少了很多。虽然女儿偶尔还是会赖床，还是会拖延，但至少两个人就不再像仇人了。有的时候，最好的教育，它不是安排好一切，而是学会放手。暑假的意义呢，从来不是让孩子弯道超车，而是让他们有机会喘口气，做一回自己。
0: 嗯，这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女儿和妈妈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哈。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个故事呢，是关于旅行搭子，因为暑期嘛，那暑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肯定会出去玩儿。小陈这个今年刚刚毕业哈，工作还没有落实，就想趁着这段时间呢出去一趟。但是他不想一个人去，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找了一个女生当旅行搭子。叫小周。
1: 两个人加了微信呢，也聊了几天，感觉还挺投缘的，都喜欢拍照，都喜欢吃辣，都喜欢去看海。于是呢，一拍即合，订了机票和民宿，出发去了大理。结果没想到第三天矛盾就爆发了。
0: 小陈呢是那种随遇而安型的旅行者，他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在古城当中随便逛一逛，看到有意思的小店呢就去看一看，走累了之后呢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午。他觉得旅行的意义啊是放松，不用把我们的这个行程排得太满。
1: 小周呢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者，他需要提前做好详细的规划行程，然后每一天的行程都要精确到小时，几点出发，几点起床，去哪儿景点，然后去哪儿吃饭，全部都要安排好。他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必须得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不然就是浪费。
0: 第三天的早上哈，小陈想要多睡一会儿，但小周已经在门口催了，快点快点，再不走啊就赶不上这个苍山索道了。小陈却说，要不你先去吧，我下午再跟你会合。然后当时小周那脸色一下就变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这样临时变卦，我的计划就全部打乱了呀。
1: 小陈也有点不高兴了，出来玩不就是图个开心吗？你这么赶跟上班有什么区别呢？
0: 所以当时两个人谁也不让步哈，最后各自玩各自的。晚上回到民宿，空气就非常非常的冷。
1: 小陈当时就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他朋友还问他说，你觉得你们俩谁错了？他想了一下说，其实都没错，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期望差异，就两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的话，有着不同的这样一个期待，但是呢又没有提前的沟通清楚，冲突那几乎就是必然的。
1: 是的。
0: 所以旅行搭子就尤其明显了，你们可能因为性格不合，兴趣相投，但对旅行的意义的理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1: 有的人旅行呢是为了打卡，有的人旅行是为了放空，没有哪一种说是更好，它只是不同而已。但是如果一开始不说清楚，就会变成我以为你懂我和我以为你也是这样想的。
0: 后来这个小陈就主动找小周聊天了，他说，我们可能对于旅行的期待哈不太一样，你想要的是一次高效的体验，但是我想要的呢是一个松弛的时光，所以我们能够找一个相互都能够契合的或者说合适的这样一个感觉吗？
1: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按计划走，只是我习惯了提前安排好，不然会觉得不安。最后呢，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每天早上一起商量当天的行程，定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具体细节呢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比如说今天要去洱海，但是什么时候去，在哪里停，停多久，这些都是可以临时决定的。
0: 小陈说，后来几天哈，反而比之前玩的都开心了，因为两个人都放下了应该要做什么的这样一些执念，开始享受实际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一种当下的状态。
1: 旅行搭子的本质呢，不是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跟你磨合的人。就像两条河汇流在一起的时候，它不需要变成一条河，只需要在交互的地方相互的去包容一下。
0: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在说嘛，如果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话，出去玩一趟之后就感觉能够非常直观的感觉到你们合不合适了，
1: 的确
0: 就合不合拍了哈。
1: 是的。我们再来说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吧，关于三伏天当中的情绪中暑。这个词可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它是心理学上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人体的情绪调节系统就会受到干扰，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症状。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大脑也被热懵了。

0: 老赵呢今年40出头，在一家这个物流公司做调度哈。前两天因为海口温度比较高嘛，他每天都在外边跑，汗流浃背的。那天下午他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旁边呢一辆车的这个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其实也不是针对他，就是前面那个车起步有点慢，但老赵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哈，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摇下车窗冲隔壁喊了一句，按什么按，没看到红灯吗？
1: 哇，这个可能每天在我们的路上都会发生，结果对方也不甘示弱，两个人隔着车窗就吵起来了，最后差点动手，还是路人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呢，就把他们带到路边调解。老赵冷静下来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心理学当中研究发现哈，高温呢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这个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调节我们情绪的这样一种神经递质，被称为快乐激素。而当血清素水平下降的时候，我们人就会变得更容易冲动，更难以控制情绪。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高温不仅会让你的身体中暑，也会让你的情绪中暑。
1: 后来老赵就说，他那天回到家呀，冲了一个冷水澡，开了空调，坐在沙发上喝了一杯冰水，慢慢的缓过来了。他说，哎呦，现在我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就像个炸药桶，一点就着，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
0: 然后他说哈，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哎，有一些办法了。比如说会给自己制定一些规矩。第一条，如果在外面觉得特别烦躁，那就先停下来，然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喝口水，缓五分钟再说。那第二点呢，就是尽量不要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处理一些复杂的事情，容易出错，也容易上头上火。
1: 是的。
0: 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跟人起了冲突，先数到十再开口，这十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们的大脑降降温。
1: 哎，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是很管用的。情绪中暑的解药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心理学的技巧，就是最简单的一些物理降温。有的时候可能一杯冰水，一阵凉风，五分钟的安静就足够了。
0: 我们今天的三个故事就讲完了，暑假当中的母女，然后旅途当中的搭子，还有就是高温之下的陌生人，他们其实遇到的温度这个问题哈不太一样，但背后呢都有一个这个共同的关键词，就是温度。
1: 对，
0: 身体的温度，关系的温度，还有情绪的温度。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些情绪放大，好的坏的其实都晒得清清楚楚。
1: 如果你此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困扰，不妨试试以下的一些小办法。你像亲子关系方面，在暑期啊，给孩子一点自主权，哪怕只是让他决定今天他穿什么，几点起床，都会让他觉得自己被尊重了。被尊重的孩子才会愿意合作。
0: 关于旅行搭子呢，出发之前先聊清楚彼此的这样一个期待哈。你是想打卡还是想躺平？你会不会介意比如说临时更改一些计划？这些问题其实越早聊会越好，省得到时候啊相互的埋怨。
1: 对，那关于情绪中暑呢，我们要先降温再说话。当你觉得火气往上涌的时候，离开那个环境，喝杯凉水，吹吹风，等大脑的温度降下来了，你就会发现，哎呦，那件事儿根本没那么严重。
0: 所以因为现在已经是中伏了嘛，太阳还是比较晒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比较热，觉得比较烦，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呢，我们这家情绪便利店哈，空调永远为大家敞开。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0: 来吧，10:2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情绪便利店这样的一个小的板块。这也是今年呢我们给大家开通的一个板块，就是在没有嘉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上半个小时。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很多就是源于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经历的一些困惑。可能在那个当下人在情绪当中是真的很容易上头，然后这个事情就会让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很困扰。我们就希望通过情绪便利店这个小的板块，然后通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小知识能够帮大家走出困惑。
1: 对，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如果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把这样一些小故事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对，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家在海口这个节目呢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树洞。如果你发送家在海口这几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会有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给小助理来投稿，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惑哈，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这个素材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那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今天慢食厨房的内容。
0: 是，
1: 如果大家近期做了一些好吃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个时间段市区的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应该还是不错的。诶，刚说完我就看到南大桥这边，这是怎么了？南大桥上来之后由南往北的方向，然后这里就已经排起了一个大长队，是往海秀东的那个方向去。一会儿呢在我们警方路况当中也来听一听苗苗，看对这个路段我们在监控那边能不能看得到。交警指挥中心呢之前给我们发过来，绕城高速东往西往杨浦方向观澜湖互通的那个路段受到辖区事故的影响，这个路段车多，行驶比较缓慢，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咱们错峰出行，安全驾驶。
1: 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

0: 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刚刚看了一下哈，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旅行计划嘛，然后我去找了一下束河古镇。我目前看到小红书当中很多网友的评价就是说，束河白沙目前的这个环境的话都是比较 OK 的，虽然说可能商业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但相比其他的古镇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包括看到刚刚的那个束河古镇，它那个古镇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小溪流，它应该是那种石头垒起来的，里面的水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1: 所以你整个爱上了。
0: 还有白沙古镇，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白沙古镇的话，因为它你就是到那边之后，它的古镇里面，如果你订的比较里面的民宿的话，那你就得拖着行李箱往里边走，其实有一点点不方便。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订那种有，比如说有三轮车呀，它可以载着你进去那种，可能会好一点点。
1: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市区目前整体通行顺畅，部分的路段排的队伍比较长，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汇路口，东往西出城的方向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海垦南路。南大桥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通行缓慢，尾部排的还是比较长，应该是受到了海秀东路有车流短时增加的影响。再来关注到龙华路，龙华路目前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缓行，从龙峰路的路口开始往后排，尾部呢依旧是排到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行是暂时正常的，重点提示大家经过海秀东路、龙华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海垦路、金滩路等等的施工区域依旧要小心慢行。琼山区勋亭一街目前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大家提前绕行。临近中午，商圈以及餐饮门店的周边车流会慢慢的增加，打算外出就餐的朋友们，我们提前预留出一点停车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

0: 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

0: 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

来吧，各位，10:3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我们也提醒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明天是周四了，那依然是家装的板块，我们依然会邀请到一位设计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他们近期的一些作品。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那明天节目当中9点到11点的时段哈，9点到10点半的时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咨询，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设计师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那同时，如果你是精装房刚做了交付，想要做一些升级改造，或者说一些老房子想要做一些旧改，或者是毛坯的房子要做装修的，都可以直接来回复装修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Steps are getting softer。这一时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今天可能要聊到这个内容呢，其实也和最近那个天气比较热有关系，而且可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用到它，天气晴热哈，很多人为了这个防晒呢真的是全副武装。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每天戴着出门的那个防晒口罩，它的那个脏的程度啊，可能远超很多人的想象。除了防晒口罩，那可能有的还是这个面罩。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博主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那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啊，每克样品当中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而真菌的总数呢也有21万个。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作为对比，这个团队此前检测过比如说酒店的浴巾，酒店浴巾的细菌总数的话也就4到5万左右，所以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要比酒店浴巾高出4到5倍。同时呢，这样一些细菌还会随着我们的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深入我们的毛孔，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比如说这个脓包等等哈，这样一些细菌性皮肤的感染。更麻烦的是，长期佩戴这样一种脏口罩还会破坏表皮正常的这个菌群平衡，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到越遮越差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除了我们戴着这个什么防晒的口罩或者防晒的面罩啊，夏天这样一些常用的物品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脏，比如说遮阳帽，尤其是那种空顶的，还有这个棒球帽，它的那个内圈汗带哈，因为直接接触到比如说额头或者是我们的发际线，那一天下来之后呢，什么汗液、皮脂、粉底、头皮上的灰尘都会糊在上面，那很多人甚至一整个夏天都不会洗，取下帽子你就能够闻到那种酸臭的味道。所以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呢，每1到2周就可以洗一次那个汗带，整顶帽子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洗一次，我平时戴的帽子也差不多1-2周就丢到那个洗衣机里边得搅一下啊。第二个也是很多人会用到的，夏天必备的太阳镜。很多朋友比如说摸完这个公交车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啊，又去调整一下这个眼镜，镜架上呢会沾满这个皮脂、汗液、化妆品，还有很多的这个空气粉尘，镜腿和鼻托缝隙当中藏匿着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用这个眼镜布啊擦拭，干擦之前先吹掉这个灰尘，避免划伤。那这个镜架和鼻托呢，至少每周一次需要进行这个深度清洁。

节。第三个是什么呢？夏天很多人都会拿水杯、吸管和这个杯盖螺纹以及密封圈，其实就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咖啡之后啊，残留它这个液体在室温的环境当中几个小时就能够滋生细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啊，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水的话，那至少每两天得彻底清洗一次。吸管杯呢，不推荐大家装，比如说牛奶、豆浆、那个果汁等等一些高蛋白或者高糖的一些饮品，因为非常难清洗，而且容易变质。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什么凉席、冰丝凉席，对吧？每周你至少得擦拭或者吸尘一次，每月呢至少得深度清洁一次，存放之前也要彻底的清洁，完全晾干，选起来之后呢放在干燥的地方，不然的话你第二年拿出来的时候，那肯定是一股子霉味儿了。还有就是在夏天来临之前，我们就提醒过大家的，就是空气滤网、开空调，甚至还有那个抽湿机那个滤网的话，也得要定时清洁。我的温度计另外包括浴球或者是这个沐浴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机了，上厕所、吃饭都拿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个细菌密度啊，比马桶圈还要高，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踢着脸，细菌也会转移到脸上，比如说睡前放枕边呢，又转移到枕头上。建议大家每天用无酒精消毒的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我们的这个屏幕或者是手机的贝壳。当然哈，如果大家就是说到这个可能会有点紧张，提醒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追求完全的那种无菌，只要养成按时的换洗、定时的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这样一些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问题。看有朋友说到了，说你想象过吗？电瓶车头盔有多脏你知道吗？而且还不好清洗。是因为我一般骑自行车也会戴上头盔嘛，尤其是长途那种出去骑的那种状况，我会定期把那个头盔上的海绵拿出来清洗清洗，然后干了之后再重新装到那个头盔的顶上，因为它是那种粘的，所以取下来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朋友在说哈，手机常用的这个酒精来喷，手机细菌多，所以每天都得要清洁清洁，喷一喷。总而言之哈，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可能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还是需要大家定时的养成这样一种清洁的习惯。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47，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的板块。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我们的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今天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的大健康之后的板块，这是美食
0: 慢食厨房。
1: 要和大家先分享到的这道菜呢是关于牛肉啊，因为夏天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吃点凉菜啊。
0: 是的，
1: 凉拌黄瓜牛肉。首先黄瓜我们清洗干净，用刀瓣拍裂，我们再切成小段哈。拍过之后的那个黄瓜边缘就不整齐了，而且容易沾上那个调料，所以口感的话会比切片的那个会好一些。第二步呢，我们这个牛里脊逆着这个纹理切成薄片，放到碗里面，加胡椒粉、生抽、蚝油和淀粉搅拌均匀，再淋一勺这个食用油锁住水分，腌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逆纹切哈，因为其实可以减少它肉，就是那个牛肉吃起来的话会更嫩一点点，
0: 对，
1: 使这个牛肉更加的鲜嫩。第三步呢，锅里面我们把水烧开之后放入葱节，下这个腌好的牛肉，用筷子迅速的拨散，中火煮1分钟，看到这个牛肉全部变色，边缘微卷，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干水分，千万不要煮太久，煮久了之后就老了。大碗里面我们放入刚刚煮好的牛肉，然后拍好的那个黄瓜，还有这个花生米、蒜末、小米椒、辣椒面和白芝麻，再淋上一勺热油激香，我们再加入生抽、香醋、蚝油、盐和香油，放香菜，搅拌均匀，静置，就把它这个拌一下，拌了之后得腌一下，大概5分钟左右它会更入味儿哈。拌好的牛肉就鲜嫩不老，黄瓜呢很脆，花生米呢也越嚼越香，所以夏天吃起来的话非常非常开胃。
0: 太棒了。天哪，我看到蓝魂说我们吃午饭了，他们家今天吃的。

0: 什么串儿啊？
1: 自己在家做了小烧烤。
0: 哎呦，太精致了，
1: 太棒了吧？
0: 它应该是油炸的，然后撒的辣椒面，是不是？
1: 是炸的还是烤的呀？
0: 我看看这个图呢。
1: 反正有干豆腐，然后有那个淀粉肠，
0: 我感觉像是炸
1: 火腿肠，
0: 炸的
1: 蘑菇。左边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肉，是什么肉？鸡肉吗？还是什么肉？
0: 嗯，
1: 然后再有那个蘸料毛豆一盘儿。
0: 嗯，
1: 右边这好像最下角这有点像酸菜炖大骨头，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太棒了，
0: 是
1: 10:54，人都吃中午饭了。
0: 嗯，
1: 安琪在这里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山药肉片汤啊。如果天太热不想做一桌子菜的话，我们就可以喝点这个也挺好。
0: 嗯，
1: 我们把山药呢给它削皮儿洗干净，然后斜切成3毫米厚的片儿，放清水当中去浸泡一下，防止发黑。香葱切段，葱白葱绿要分开，蒜呢给它切个末啊。然后咱们就里脊顺着纹理切成薄片儿，加1克的盐，少许白胡椒粉和1勺淀粉，再分2次加入2勺清水，抓拌到水分吸收，肉片微微发黏。最后呢，滴几滴油给它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左右，可以保持肉片的水分不流失，而且呢不会粘在一起。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是锅热了之后，放少许的油，下葱白蒜末，然后给它中小火炒个20秒就可以了。闻到香味之后，倒入沥干的山药片，中火翻炒1分钟。蒜片千万不能炒糊了，要不然汤就苦了。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开水，大火煮开之后转中火煮个3到5分钟。爱吃脆口的你就煮3分钟，如果你喜欢吃软糯的你就多煮2分钟哈。筷子能够扎入，然后山药边缘是保持完整的就可以。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保持汤是微沸的这么一个状态，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抖散之后下锅，先静置20秒，然后定型之后我们再轻轻的推散，大火煮开之后呢，撇去浮沫，再煮1到2分钟，肉片变成全白就可以出锅了。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加入剩余的盐和少许的白胡椒粉，尝过之后，然后咱们再调整咸味，撒入那个葱绿，搅匀煮个10几秒，马上就关火给它盛出来。
0: 嗯，
1: 刚出锅的汤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新的，山药当中呢也吸收了肉的味道，脆中带甜，然后肉片又被汤给包裹着，非常的滑嫩。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来一碗饭就更美味了。
0: 你说了之后我已经想好我今天要吃什么了。
1: 你要吃这个吗？
0: 我要准备一个滑肉汤。
1: 哦，那你说滑什么？
0: 有点相似，但不会放山药。哦，就是它有点像，就是腌的那个部位都差不多。
1: 嗯，
0: 然后下到锅里面哈，就是再加比如说菌菇啊到里面来煮一煮。看到蓝魂说到了，说那个是炸的，
1: 就是，
0: 炸了之后然后撒的那个辣椒面。
1: 好眼力你。
0: 嗯，
1: 我们今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聊一些就是关于做饭的这个小知识。
0: 是，
1: 你比如说炒菜到底是用冷油还是热油呢？
0: 什么热锅凉油，热锅热油，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清楚。
1: 我弄不清楚。
0: 我理解来哈，热锅冷油就是锅烧热了之后我们再放油。
1: 那它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么做？我们先说冷锅冷油吧。
0: 冷锅冷油，那就是比如放花生米，你炸花生米的时候就需要冷锅冷油。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哈，来，我们详细的来和大家科普科普。
1: 好的。
0: 嗯，首先这个冷锅冷油哈，适合低温慢炒，因为指的就是哈，常温的锅里面先倒入油，然后把这个食材放进去，最后用小火来加热锅油以及这个食材。
1: 嗯，
0: 比如说容易焦化的那些坚果香料，什么花生米，哎，你看花生米，
1: 嗯，
0: 腰果、花椒、八角、干辣椒，在高温当中呢，很容易变成黑色，并且带有苦味儿。用低温慢火来炒的话，可以使这个食物受热更加均匀。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需要煸的，比如说猪板油、肥肉。那就是比如说你炒回锅肉之前，你不是煮了之后得先回锅吗？
1: 哦，
0: 你得把那个肥的稍微煸一点油出来，就需要冷锅。
1: 哦，它需要冷锅。如果是我可能就热锅就进去了。
0: 它会那个先粘上去，你去慢慢开小火，让它煸出一点点油下来。
1: 然后我们再说热锅凉油。热锅凉油它不是说你把锅烧热之后再放凉油。
0: 哦，
1: 并且马上放入食材，而是要先做好润锅的工作。
0: 嗯，
1: 第一步就是咱得把锅烧热之后再把水分蒸干。
0: 嗯，
1: 它这第二步呢，就是把一些油倒进锅里，然后不断的转动着锅身，让油均匀的附着在那个锅底和四周。
0: 嗯，
1: 第三种方法呢，它是把热油倒掉或者留下一部分，然后再加一些冷油，等到油温合适的时候。
0: 哦，

0: 肘，再把食材放过去。
1: 不是刚刚这样说的，把这个锅烧热之后再加油哈。
0: 像煎鱼、煎蛋、炒肉丝、炒肉片都可以用这种，
1: 嗯，
0: 它就不会粘锅。
1: 是，
0: 嗯。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0:59哈，以上就是今天家大海口的全部内容。
0: 嗯，明天周四又是我们如约而至的家装板块。
1: 是的，
0: 嗯，
1: 把时间交给村长吧，拜拜各位，
0: 拜拜了。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1: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市区目前整体通行顺畅，椰海大道东往西出城的方向短时车多，主要是集中在海垦南路汇出主路这一段。通过信号灯的路口观察，前方没有特殊事故，不过大车的数量还是蛮多，提示大家经过路口谨慎慢行。秀华路省人民医院的路段，在秀丽路口以及秀华路右转秋海大道路口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美华路路口。南大桥目前南北双方向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海秀东匝道口现在也是不堵了。龙华路在海医医附院的路口位置，现在相较于上个时段是好走很多，现在车流尾部短时缓行过门诊楼。其他路段通行目前暂时正常，商圈周边金龙路上邦路段以及阳光城路段车流量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前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8: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8: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8: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9: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11: 开车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兆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5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今天的开场啊，应该是这个样式的，村长又到了星期三，又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4: 村长哦，又到了星期三，又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3: 哎呦，我猜对了。
4: 外面太阳很晒，我拿着晒，晒得
3: 晒得会脱皮。哎呦天，
4: 满头大汗。
3: 哎，满头大汗。
4: 非常有激情。
3: 哎。有激情，没激情，有汗，没汗，无所谓。
4: 村长，村长来了来了，小三，小三呐，
3: 这就是那几个大汉，啊。
5: 不是 action。
3: 大展宏图，11:08，准时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4的小伙伴、老伙伴，以及还有我不认识的伙伴们，欢迎来到村长的村，周三版本的94还不知道叫啥玩的车车总动员，也向您报道。又到熟悉的周三啊！今天呢，我们是

0: 是来听伟哥补补身体呀，还是开车打个转向赶紧上道呢？其实都不然，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小小的预告和透露了一点点，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这种状态用一首歌来形容，来看看这个对面的嘉宾这会儿进状态没有，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到来应该是哪首歌呢？
1: 无所谓。
0: 哎，对了对了，
1: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
0: 对，就是他，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把东风日产，今天轮到了海神店啊。这个你们的这个新能源产品专家，还记得不？叫做陈万坤，坤哥你好。
2: Hello， 兄弟们，大家上午好，我又来了。
0: 哎嘿，好，估计你现在能遇到的地不多哈，兄比较多。这些来打招呼的全是兄啊！啊，如果我说的不准确啊，比方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啊，确实有比这个阿坤年龄还小的，阿坤是03年的，
2: 02年的
0: 啊，上周来了个阿山，他说他03年的。是那个海鹏店的，叫王先山，
2: 他03年的。
0: 他说他是不是说假话了？
2: 看着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也看着不像啊，我感觉他和我一样的，都6几年的那个。好，没事，一会儿互相不在于扒年龄啊。其实我们节目里最珍贵的就是互相杀价，比如说他那个轩逸57800，那不行，我55800啊。好嘞，这个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说的不准确，收音机前确实有小于03年的年轻的朋友正在听节目，那您扣个一上来，让我们顺道认识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这个看看今天的打卡情况。今天周三，今天的第一位笑对人生，第二位啊正义食品，他说周三是不是道哥？那刚才我说了，今天是无所谓的坤哥。然后今天的第三位过，第四位是阿才哥，会飞的鱼，邓万林邓师傅，
3: 真讲啊，来海口听广播啊。
0: 哦，专门来海口听广播的啊。邓万林邓师傅老家是黑龙江漠河那边的啊。有时候为了来海口听一下广播，一大早早上6点起床就得步行开始朝我们这边走啊，11点就到了。好，下一位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紧随其后的是他的一位烧友叫浩然哥啊，然后是坏坏的小鱼，河西何师傅，电频器公子卓，一切随风，老朋友拖拉机队长，以及村里的潘师傅。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就是周三版的94，谁呢？
3: 文章哥哥来了，今天抢三了。
0: 对了，就是他。94什么呢？叫做村长后边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来，坤哥，第一位还记得我们电话号码不？
2: 记得。
0: 好，接下来就有请坤哥来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室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090。
0: 哎呦，可以呀！你这是真正坤哥，你才是心里真正装事儿的人。你来的次数虽然不多，都原来都是替林哥来的，来几次就把我们这个电话号码给牢牢的记住了。
2: 记忆力还好，
0: 有心人，再一个年轻啊。不过我发现，其实一个人要是有心的话，他哪怕就是说随着年龄再增长一点，他仍然也是记得住。其实记不记得住，我觉得还是。

0: 在于有没有心的问题。
1: 对，
0: 你看像林哥没心没肺的，他到现在都不记得我们电话这个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呢啊，所以林哥现在也不来了啊。好，那今天坤哥呢和林哥他们是一家店，也就是哪儿呢，就是东风日产靠近永万路那边路口那边还有一家这个东风日产海神店啊，这家店可神了，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啊。比方说今天在我们正式聊车之前，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新消息，就是这个海神店，也就是坤哥来的这家店哈，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7月1号开始，说这个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说把原来这个销售燃油车的这家店彻底的颠覆掉了，就是以后店里不再摆任何的燃油车，然后呢要改头换面，把这个海神店做成叫做海口东风日产新能源第一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要彻底转型新能源。那刚好这也不是也是踏上了坤哥你们的节奏了。对吧，你肯定站在你的角度你也愿意卖新能源车是吧？
1: 对，正合我意。
0: 哎，正合你意。然后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呢，像坤哥他们的这个海神店呢，就会渐渐的以后就是到店，大家一看到的店里摆的全是新能源车。当然了，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自己的上一辆日产车也是在海神店买的，有点不习惯。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如果还是有一些老朋友到你们店里说还是想买油车，那你们店里现在还能卖油车吗？
1: 可以卖啊。
0: 可以卖。
1: 对，
0: 就是不摆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卖正常卖嘛。
0: 哦，那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也可以继续和坤哥如果
1: 杀杀价嘛。
0: 杀杀价。哎，我的天，看问题很通透很通透啊。好嘞，那也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哈，今天呢一听，哎，是东风日产的专场，那于是呢有些朋友比方说你喜欢是这个油车还是东风日产的新能源车，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第二个呢，有的朋友哈，这个本身自己家里呢就有非常这个深入人心的这个日产品牌情节的话呢，甚至家里还有曾经买过很多台日产车的朋友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比方说以旧换新呐，以油换电呐，或者是换个插混呐，换个增程啊，现在全都有啊。随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互动了。今天节目里边的主题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车选购，新车导购。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说，哎，那如果说我喜欢的不是你们今天要聊的日产品牌旗下的这些产品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同样两个人合伙组团，可以一起来给您帮忙，一起忽悠您一下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来的第一位朋友啊，我发现这是听过节目懂行的朋友哈，来了既不是问车也不是杀价，这个朋友问说，请问一下日产的三无忧政策究竟是什么政策。好了，别摇了，零零后的坤哥，这个人家问也问到点上了，可能呢也是通过别的渠道听说了你们的三无忧，哎，但是呢又不能具体的了解说三无忧究竟哪三个方面无忧啊，比如说生孩子无忧，养老无忧，再还有一个个人找工作无忧。哇，你别说，要把这三无忧解决了，这人生圆满了啊。但是啊，他们毕竟只是一个车企啊，能管的就主要是车。那接下来那这样子吧，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让坤哥说一说这个日产三无忧里边主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还有其中有些什么细则，再还有就是比方说啊，作为这个日产的客户来说，有哪些人可以享用这政策，哪些人就是有可能这个无福消受呢？
1: 好的，
0: 来介绍介绍三无忧。
1: 讲的详细一点的。
0: 哎，不用讲那么

0: 详细，咱们就把那个重点最诱人的把它往外讲。你比如说，我上次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什么，你是新能源车是吧？
1: 对，新能源车。
0: 首先就是三无忧，你对着话筒，你得对着话筒。
1: 嗯嗯，好。
0: 那个，就是说这个三无忧政策是针对日产的新能源。
1: 对，所有我们 N 系列的所有产品。
0: 哦 ，N 系列所有产品。
1: 对
0: 对，也就是目前的三款车了。
1: 对，目前的三款车。
0: 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啊，这是什么？一年时间内轮胎如果破了，不分理由，无条件给换轮胎。
1: 对，那个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霸道。
1: 出行无忧
0: 啊，出行无忧，
1: 两年六万公里之内。
0: 两年呐、啊？
1: 对，两年六万公里之内。
0: 我比我记得又多一年。我的天，那这两年时间里可以使劲造啊！
1: 对
0: 啊，那我就开着日产的新能源，我去西藏。
1: 啊，可以。
0: 我去爬珠峰。
1: 开了，或者是说鼓包了之类的，就开回来，然后直接做那个三无忧那个节更换。
0: 哦，那怕不怕回来到时候出来一大帮来蹭轮胎的朋友？然后这一年时间里，日产各家店的轮胎消耗量个一下翻了五倍。
1: 这个也不会嘞
0: 啊，因为你那个是没有无条件的呀，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只要开车主把轮胎开坏了，
1: 对，
0: 也不分是你是车主的原因还是。这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原因是吧？
1: 嗯嗯，
0: 只要坏了两年内是吧？
1: 对，两年六万公里之内。
0: 我的天哪，我的天，
1: 所以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呀、啊。
1: 对，就这个。
0: 这个我是牢牢的记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条款啊，其实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角度来说啊，很豪横。而且一改就是说原来商家很豪横的那种嘴脸。原来你比如说如果是新车，你那个轮胎一般出了问题，其实你要想回去想什么通过质保来向这个商家来进行这个索赔的话，通常最后都给判定责任是在于这个驾驶方使用方。
1: 对，
0: 很难能从商家那骗轮胎走的，
1: 很难的、啊、这个很难的，
0: 很难的啊。所以呢我就记着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厂家玩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反其道而行之了。你看现在其他的车企品牌厂家，大家现在都在什么卷配置啊，卷价格呀，就在卷那些明面上的东西，卷那些呢，其实现在卷的大家其实都已经索然无味了，甚至都卷到了什么呢？一个是厂家自己是杀敌一百，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损八百是吧？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自损自己。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一味的去疯狂的卷价格的话，现在导致消费者现在不敢出手，不敢消费了。坤哥有发现吗？
1: 对，会有很多。
0: 对，因为消费者站在旁边看着你神仙打架，都不知道你打到什么时候，这个价格要拼到什么时候才是底，所以大家现在干脆不买了，我等等。所以呢，现在卷价格卷配置已经变得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甚至有点影响销量的事情了。所以反过来我觉得倒是什么，日产倒是这么多品牌里边第一个出来卷售后服务的，
1: 整套的服务体系嘛。因为日产的话应该是
0: 老厂家，有底子。
1: 对，有底子、
0: 在外带还又是靠着东风是吧？背后这个本来品牌吧就是个国际的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在外带呢又，你们是属于央企还是国企？
1: 央企
0: 对啊，有这个有靠山啊，所以干脆就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别人卷外在，我卷内在，就这意思。好，所以呢就有了这个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刚
1: 才三无忧政策。
0: 三无忧政策，那个特别是你看啊，就是特别连像轮胎这种易损品呐、现在厂家都给包了的话，这也说明就是这个使的这个内劲儿是非常大的。
1: 对，内劲非常大的。
0: 是，还有一个我记得也很深刻的，这也是原来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无厘头的一种赔付，就是说是一年内如果车辆的油漆被挂了，你们也全给包是吗？
1: 对呀、一个
0: 这回是一年还是两年？
1: 一年内。
0: 这个是一年啊。
1: 对，提车一年内，然后比如说油漆被蹭到了，可以免，就不用报保险，
0: 就不管是谁给你挂的，包括小区的孩子，
1: 对，回来就直接给您解决了。
0: 哦哟，天哪，那你们这得有多大的这个喷漆工作量啊？

0: 这个不怕别人，不怕别人钻空子吗？
1: 这个不怕，反正一年时间内嘛，就比如说你要，确实因为要补漆，你回来做也可以做。
0: 我一年喷十次呢，
1: 那就不行。
0: 不是，那你怎么判定我不行呢？
1: 它只有一个面，就是你用完就不行了。它一年就是只有一次。
0: 哦，就是一次，
1: 就一次。
0: 哦哦，这样也好啊。
1: 对，就一次一个面，
0: 防住了家贼。行行行，这样子哈，今天你看哈，咱们聊了一下这个三无忧，我倒是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听懂的就懂了，
1: 对，
0: 开始懂了。你看，这个我们是由内力而发，然后呢，你看这里就开始有朋友对咱们这个日产的车就开始感兴趣了。
1: 嗯，
0: 这里有一位叫拒绝再玩的朋友，他说：“村长 ，N7 现在便宜多少？现在过去看一看。”兄弟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前提就是，日产最近一段时间呢，它是这样发力的，就是由外力转到发内力。
1: 对。
0: 然后呢 ，N7 实际上现在是今年26年翻过年来呢，它厂家自己已经自降了10000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啊，然后现在我可以这么估计一下，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就从 N7 现在的这个车的做工用料，其实厂家现在19900起步，卖一台都赚不着什么钱了。所以近期，据我所知哈，就是 N7 在车身价格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了，是吗？
1: 对，就是知道，
0: 就是一点浮动都没有。
1: 对，就是厂家的政策的话是有一个10000元的一个置换金，相当于是指导价减了10000。
0: 嗯，
1: 然后就是109900起。
0: 嗯嗯，也就是现在公布的109900。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兄弟姐妹们，如果说想要过去说买这个车呢，这个说是还能够再有点甜头和优惠的话，那就是什么？只能通过这个，就是说是，一些补贴政策了。
1: 对，是的
0: 啊。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吧，当一个车企他把自己的这个车价控制在一定的足够的诚意范围内，没有一味的去压缩这个空间，其实你自己呢，其实还是可以相反放心购买的。他如果一直在降价的话，您可能相反很犹豫啊。但是反过来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不是越低越好吗？我少花点钱。但有一点是，一个车企的产品，它如果突破了自己的成本底线了之后，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买的也不放心呢，啊。所以呢，这个 N7 这个车呢，今年自降10000，我觉得已经很有诚意了，啊。如果说大家要懂的话呢，还可以过去去看一看，就是看看日产 N7 这个车，一个是你试驾一下，再看看它的做工用料啊。这个10.99万元的起步价呢，应该也还是不错。然后
1: 性价比来讲挺高的了。
0: 嗯，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 N7 这个朋友关注的还能便宜多少？这个恐怕就是价格方面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啊。
1: 对，价格方面基本没有，
0: 只能靠补贴。那这样子呢？比方说啊，要是咱们这位朋友去找坤哥，说今天我就认准了找你了，那你私下里能不能就是给咱们这朋友照顾照顾？就是你的权限里头还有吗？
1: 我的权限没有了。
0: 哎呀，你可以有，对，你送点别的，这个人家都懂得，送点贴膜啊，送点什么那个，你这个没有吗？
1: 贴膜、脚垫、交付中心都有啊。
0: 哦，这些都是有了的是吧？
1: 对啊，因为本身，其实对于什么对于新能源车来讲的话，它出厂的配置标配就是满配了。
0: 哦，但你说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样的，你看我都你说那，你就是说要以你的那个要送给人家，结果你最后说没有了，结果最后一听是其实是有，已经当成交付的交付标准就给人家了。
1: 对，
0: 那是要让别人觉得没有被特殊照顾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个，坤哥，你能做得到的，那个交付标准以外的，你能再来，就是第一，你看你在我们这上节目也有几期了吧？
1: 嗯，
0: 跟我们听众也有感情了吧？对不对？连我们的直播室电话你都记住了呀？那么你能不能特殊再照顾点别的？
1: 照顾。
0: 哎，你今天
1: 如果是说啊、男生过来没有女朋友的，可以帮忙介绍一下。
0: 哎，
1: 女生过来没有男朋友的，
0: 不不，你这个搞成地下婚介所了，这个，而且是非法的，这个。
1: 不想交流嘞？
0: 不是，这能交流啥玩意儿？我看你这个态势啊，好像这意思就是，再交流只能把自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而且我看男的你也帮不了。你最多只能帮一点什么收音机前00后的一些小姐姐，要是过去

0: 找你。好，那就欢迎广大的零零后小姐姐过去，顺道看一看坤哥这身高怎么样，这个肩膀还行不？还可以。然后这个颜值加发型，哎，这样子，朋友们别着急，我一会儿第二趴回来给朋友们给为大家上一个坤哥的关键词，里面带了一张坤哥的照片啊，真的有相当中的可以领回去当女婿啊，我说前上年纪的朋友领回去当女婿，有这个刚正当年的可以领回去当啥，你们自己看吧。好，那这样子，这个恩琪你得照顾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0: 我一会儿上你的关键词了，
1: 可以，
0: 把你电话也上上去。
1: 好的，
0: 好，这个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那什么了，半点路况和宣传，我和申哥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出去搓搓脚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11:31，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午间天气。海口市气象台中午11点发布到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偏东风3级，气温28至34摄氏度。目前市区部分的路段是开始下小雨了，午后雷阵雨呢也即将登场，提示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市区路面目前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医院的周边路段缓行明显，首先是秀华路，秀华路省人民医院的路段在秀丽路的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是排到秀英大道，再往前秀华路右转秋海大道路口也是车多，尾部呢是缓行到美华路的路口。龙华路在海医一附院的路段施工还在持续，这段目前是需要在右侧的车道，上下客的车辆会多一些，现在车流尾部缓行过门诊楼。其他路段通行是暂时正常的，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

0: 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

0: 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0-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谁能想象，今天周三的节目被村长后边的男人冠名了？
4: 村长，村长来了来了，今天抢三了！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周三版本的954村长后边的男人车车总动员呢。

嘿嘿，俗话正是说得好，一个不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站的他还是男人，哎。但是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的，要想成功的话都是女人。11:38，各位，我们重新回来了。现在进入到了第二趴的直播以及互动，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特邀嘉宾。他呢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东风日产海神专营店的这个新能源产品专家，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直播室里边来到的这个一位00后的特邀嘉宾。刚才他已经说了，他是02年的啊。就此时听节目有年龄还比他还小的，大家扣个一上来，如果没有就拉倒啊。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

0: 阿斌，
1: 陈万坤，坤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顺道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啊，坤哥现在也是这个榜上有名的人了。哪个榜呢？就是我们954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啊，这个现在也有自己的名字了。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认识一下这位00后的小帅哥，您呢就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坤哥两个字，上面呢一个是能看到坤哥的一张这个很帅气的，那是工作照片是吧？
2: 微信头像，
1: 微信头像。但是我看你用的那是好像是你的工作照片做的微信头像。
2: 对
1: 啊，好，可以看到坤哥究竟长什么样啊。我顺道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坤哥身高是1.8米，还是我看你这身高像有1.8米，1.78米
2: 差不多，
1: 还是1.7米？不，你不止，你身高绝对是应该接近1.8米左右，是不是？
2: 差不多1.7米以上。
1: 哎呀，这话差的。好，这个一个是上面可以看到坤哥的照片，还有他的联系电话，再一个呢后头还有我啊，有我一段那个试驾 N7 的一段小视频。你比如说像刚才有朋友比如说拒绝在玩，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对这个日产 N7 这款车是现在是越来越感冒，越来越喜欢，观察了好长时间啊。你也可以顺道发个关键词进去看看那段视频啊，就是一开始这个 N7 刚上市的时候，我们试驾完了对这个车的一个驾驶感受是什么样的啊。9181，好嘞，那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村长后边，诶，这改成了村长背后的男人。村长背后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Just be there。 好嘞，接下来又到坤哥了，那有请坤哥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0000。
1: 好嘞，好嘞，我们在寻找02年以后的朋友哈，没找着，结果找出一个浩然哥说我是05年的啊，就你们各位听完了说浩然哥05年，你们各位同行有信的，你们扣个一。好了，我们书接上回啊，因为上回书我们本来是在回答有一个朋友在问到，就是说东风日产针对新能源车哈，最近推出了一个三无忧，本来我们都没讲完，还没讲完呢，然后呢，就有些朋友听着，哎，就开始这个找着味道了，就开始来问车价了。当然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节目讲述的角度来说，我倒是觉得蛮好蛮开心，说明我们这讲的这个忽悠的套路还是正确的啊，能够把大家引上道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哎，要有这个足够的辨别力防忽悠啊，一定要听着自己要听明白。所以呢这个三无忧刚才我们其实只讲了两条，一个是关于车辆这个
2: 轮胎
1: 是2年6万公里，无条件换啊，然后第二个是1年内车辆刮花一次可以给免费补。
2: 对
1: 啊，那您要不这样，1年内啊，小的就不要去找日产了，哪次刮个大的啊，
2: 玻璃也可以免费换新。
1: 什么玻璃也可以免费？
2: 哎，比如说前挡。
1: 那怎么整个听起来把这几项条件加一起，就是鼓励大家在1年内争取能撞一次啊？不，这个我感觉你这儿像给人家这个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起交通事故的条件了。那换句话说，轮胎也撞爆了，玻璃也撞碎了，车也刮花了，这下好了，我这次算是凑足了本钱到日产那好好卡一次油去了。不过开玩笑啊，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刚才这是瞎扯的，谁要是真信，谁的智商连我都不如。那比坤哥更，那比坤

0: 坤哥更差。坤哥听出这里有什么门道没有？
1: 其实我一脸懵哎。
0: 好啊，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不要真的说是那个说听节目听的啊，说那个我要享受这个福利待遇，我得自己去那个。其实意思是告诉你是，就是这些事儿啊，原来各大车企、各大车厂都不愿意干的事儿，现在呢，东风日产新能源他愿意干。我为什么要加个新能源？万一今天咱们讲的，然后日产好多开燃油车的朋友听完了说，哎，你们讲的我们也去。这里边哈、啊，准确的讲哈、啊，就是油车没带上。不过这也让油车的所有车主们也是有点憋屈啊。日产咋不给咱们油车也搞点三无忧呢？
1: 油车有那个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啊。
0: 有什么？
1: 动力总成终身质保。
0: 有哦，动力总成终身质保。
1: 对，
0: 就是说现在日产的油车发动机这一块还有波箱，
1: 哎，
0: 是终身质保的。
1: 终身质保的，
0: 就无条件。好嘞，那刚才就是把这个三无忧里边最硬核的三个，一个是这个的油漆，一个是轮胎，还有一个是个玻璃，
1: 对，
0: 都是无条件啊。等一下说到这时啊，我得先来说一条路况哈、啊、人家那个谁邓万林邓师傅这好不容易给我们报条路况，他说村长啊，刚才在高速上有货车往外面吐槟榔水，好几辆车都中招了，我那个车也中招了。哎，那没办法。那我们首先除了要谴责这种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当中还要往外吐槟榔水的这种恶劣行为，但是呢有些车友被吐了之后心情可能不好，我帮您说一句能够转变您心情的话语，就是说就全当改色了吧，那白车改成红色，绿车也改成了红色，因为我看每次好像那个槟榔水吐出来都是红色的，
1: 都是红色的。
0: 阿坤，你那个你吃不吃槟榔啊？
1: 我不吃槟榔。
0: 这个那好、啊、省得一天到晚吃的那嘴里都感觉都是红的。来，我们听一下会飞的鱼会师傅。
2: 村长啊，坤哥在你的感染下善道很坏，哎呀，年轻就是好，学习力和创造力都很好，很快就融入你这个节目，非常棒，非常棒！
0: 哎，哦，这来夸你的，说年轻就是好啊。这是会飞的鱼会师傅啊，
1: 会师傅。
0: 好，接下来呢是村长后边的男人。
3: 村长啊，浩然哥是65年的。
0: 哦，好的。阿坤，给你出道数学题吧。
1: 啊啊！
0: 我发现现在你们年轻人好像在这个简单的这个加减法方面，我发现普遍都很差，包括我家女儿也是。有时候你就，我就把这道题拿给你算。六五年的人到现在多少岁？到今年？
1: 65年的。
0: 对，到今年多少岁？你看果然就算不出来，这个也不怪你，我们家小朋友今年还刚刚参加完高考，就这种水平啊，理论上讲的那个参加高考那都是天选之子天选之女啊，天之骄子。我问过那天突然我问他，我说合肥是哪个省的省会啊，他跟我扯了一半天，他说浙江，我说不对，江苏，不对，这就是现在高考的水平了。所以阿坤，我觉得作为零零后，我估计65年，今年多大呢？
1: 六。
0: 哎呀，我的天，真的给难住了，还是故意的配合节目气氛呢？
1: 确实，真的有点难住了。
0: 难住了、啊。
1: 哎，往往是越简单的越难。
0: 就是通过以后朋友们去验证是不是真正的零零后。
1: 嗯，
0: 你就问他一些加减法的问题，
1: 特别是问年纪、哎、
0: 再问一些比如说省会的问题。我上次在网上也看过、那个网上也有一些做的民意调查的，问了一帮年轻人哈，零零后的，就问，哎，请问巴黎是哪个国家的首都，有的答是英国的。
1: 但是我想地理应该没有达到这种那么大的地步吧。
0: 好了，不扯了啊，重新回来说车啊。这样子，收音机前的会算数的朋友帮忙也算一下，65年今年得多大了岁数、啊、 那就是算出来之后呢，就是浩然哥的年龄。

0: 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要接着说车。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无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一些条例呢？
1: 三无忧的话，像那个漆面还有玻璃已经讲完了，还有就是、比如说车子啊，在路上已经出险了
0: 啊，
1: 它保险的话，你第二年你的保费嘛也已经会上涨。
0: 哎，
1: 然后我们的话会在商城里面会有一个代金券，它会根据您定损的额度，然后会给您一个第二年购买保险的一个代金券，
0: 哦，
1: 最高是1200。
0: 哇，那这个不少哎。
1: 对，
0: 哇，这个全是一些属于叫做软实力的东西。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你今年出险，有可能会影响第二年的
1: 保
0: 费
1: 上涨，
0: 保费上涨。然后你们的日产商城，刚才你说是吧？
1: 对，
0: 那又就是说会有一个代金券，
1: 对，是的，
0: 你把它领取出来，最高可以到1200。
1: 对，就看您的车子，比如说确实因为发生事故了，然后定损，看定损的金额，
0: 嗯，
1: 因为你回来修嘛，定损金额的话，在我们那个系统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1: 就看就拿那个来领那个代金券就可以了。
0: 哎呦，我这才发现这个三无忧啊，还真的得要像咱们这种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平台。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跟朋友们讲，就是说它不是，它现在这种玩法不是像现在市面上开一场发布会用价格去惊爆人，用配置去惊爆人，然后呢咱们这个呢是反过来，是在台底下暗流涌动啊，然后
1: 高网上面都有，
0: 就是属于叫做暗送秋波啊，就说你一旦成为了就是日产新能源的用户之后啊，你就可以一不小心发现，哦，原来我这个其实车当了车主之后才有这么多甜头。
1: 对
0: 啊，好，说说条路况。这位叫加 A 的朋友，他说海秀东路明珠广场向五指山路的方向有一辆无人快递车正在逆向行驶当中，碰到这种事坤哥怎么办？
1: 我昨天正好刷到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无人驾驶的快递车
0: 啊，
1: 然后他卡在这里了，然后交警的手语是这边走这边走，
0: 对，
1: 这边走，
0: 交警可能自己也没想过这事儿来，他那个无人驾驶车他哪看得懂你的这个指示，
1: 手语对，看不懂，
0: 对，
1: 然后关键是那个无人驾驶上面他前面有两个应该是贴上去的大眼睛
0: 啊，
1: 然后就很动态的一个图
0: 啊，
1: 然后的话就在想交警叔叔也一脸懵逼的看着那两个眼睛，
0: 嗯，只能说他们俩的智商等级也都困在了 L2 级。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能人类就，比如说站在人类的角度，就不能发挥出一些我的主观能动性。比如说我碰到的这么个机器，它给傻了，它逆行了。其实你也想把它停住，非常简单呐、因为它的这个工作逻辑就是。他只要碰到障碍物，那么他的指令就是得停
1: 下来，
0: 得停下来。那我就给他放一个什么手推车呀，放个装桶啊，放个什么东西往他面前一堵，给他堵上，让他就在那傻站着吧。啊，反正他也是送货的，对不对？货送不到那是老板的事儿，那关我们什么事儿，对不对？咱们以后啊，不要老是多提问题提的多，咱们要多想想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样拦停一辆自动驾驶的车辆啊？利用他们的这个代码漏洞，因为这些机器人呐、他脑子里他也只是那些代码不外乎也就是0110，对不对？咱们给他直接摆一个装桶往那一放，他的指令这会儿全变成零。好了，重新说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其实基本上跟大家讲的就是，当你成为了这个日产新能源车主之后，你能够享受到的这些这个待遇，确实是有一种这个后发制人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先跟朋友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你成为了日产车主之后，你会有哪些非常超乎寻常的一些超能力。当然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不能避开说车型不讲，我就只讲我这个买车之后，你这意思就是想把我先框进来。没事儿，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这个前端，也就是它的几款产品的特点。先从 N7 开始讲起。N7 这个车呢，我是试驾过一次的。 哦，不不不不，我不止一次，我试驾过多次，
2: 好多次了。
0: 我悄悄的说一下哈，就是第一次你们还在那个白沙门那边搞过一次
1: 试驾会，
0: 试驾交付那个一次答谢活动。
1: 对对对，
0: 那次你去了没有？
1: 那次我没去，
0: 那次我去了。然后我去了之后，他们还给了我一台车，我利用在海边的那个路比较宽嘛，
1: 对，
0: 我还飙了一下。我就想看看啊，日产的车平日里都是以这个柔软舒适著称嘛，但我想看看这车，就是如果把它开得风骚起来之后，它是否具有运动性。我是带这么个课题，结果试完之后我发现 N7 这个车其实平日里舒适是一种风格，但是一旦开起来啊，它那个悬挂在运动的状态下，它的支撑力和那个转向精准度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后来我就给那个这一套悬架还是给了一个好评。好评的原因就是它把两者哈、软和硬、舒适和运动很好的兼顾下来了。所以后来我才发现，我说其实日产还是人家说这个老车老品牌哈、有底蕴有功底，确实还是能够在它的新能源的产品上把自己的这个功力展现出来的。
1: 对，调教主要是比较重要的、
0: 一个是日产 N7 上一次让我感觉到哦，调教不错。后来你们那个 NX8 出来之后、我去又试了一下，我可以这么讲啊， NX8 是在 N7 的基础上，应该说它的那个调教又上了一个台阶，整体的那个车的表现也是又提升了一截。那个NX8 这台车的那个悬挂调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舒适度、支撑性还有它的过滤性，我觉得可以和我之前试驾过的带那些带空气悬挂的那些车有的一拼啊。甚至有些带空气悬挂的车企，如果调教的不是很好的话，应该还比不上 NX8 这台车的悬挂。比如说我曾经试驾过某一个新势力啊，新势力也就是那三个字当中的某一个车型，它是带空气悬挂的。上次我在试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就是新势力造车在一味的上硬件，比如说双腔空悬呐、单腔空悬呐，这些概念在上的同时，其实它调教的其实并不到位。所以你作为一个老的试车人，你往上一试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空悬的优势没被它发挥出来，相反还调出了一些劣势。比如说我那天试的有一台车，它虽然那个空悬是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它在这个回弹的过程当中表现出了很僵硬的姿态，所以后来我自己就认为就是那个调教其实是个不怎么样的调教。那么反过来 NX8 没有用空悬，全机械悬挂，对不对？
1: 对，全机械悬挂，
0: 全机械悬挂调的比它还好。所以说这也是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听听村长说的这个是否靠谱，可以去试一下。还有就是 N7 这个车同级别10.99万元起啊，从这个轴距到空间到内饰的做工用料，再还有什么 AI 零压云毯座椅，是吧？ N7 上头有冰箱没有啊？
1: 七冰箱现在没有了，以前是早期有了，后面是选装项目。但是现在 N7 的话它做了一个改变，然后它选装的项目里面已经没有那么多选择了
0: 啊，
1: 它就只有一个 AI 零压云毯座椅的一个副驾驶，那个是在限选里面有赠送的。第二个的话是那个热泵空调。
0: 哦，热泵空调，
1: 对，就这两个选装了。热泵空调的话，基本咱们在南方基本来说用处不大
0: 哦，
1: 就是我们就基本不用选择了
0: 哦。
1: 然后对于 N7 现在的一个颜色还有内饰方面也是做了一些调整了，现在只有三个颜色了。然后内饰的话只有两种内饰
0: 哦，
1: 早期是有六种外观，然后三种。
0: 那现在像这个冰箱这个配置，主要就是要靠近 NX8 去了，是吧？
1: 对，
0: 好嘞。有空呢可以大家去验证一下哈，就是这个一个刚才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就是 N7 和 NX8 这两台车的这个底盘的调教功力啊。其实正儿八经来说的话，它和目前我们的一些自主还有新势力的品牌相比啊，你一对比就知道是差距差别 好，马上快进入整点了，我们来说一个与节目无关的。浩然哥自己给自己算出来了，浩然哥65年出生，今年刚好61岁啊。还有潘师傅呢说65年61，哇，都已经是老头了。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市区路面整体通行顺畅，部分的路段是有缓行，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琼州大道，琼州大道目前是在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往高登东街的方向是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上一时段是有看到有一辆萝卜快跑是在掉头口的位置做了一个长时间的停留，那后方受到这辆车的影响，尾部呢是有大概100米左右的缓行。同时段大家也需要注意到这个掉头口的位置，我们看到是两位行人直接从这个掉头口穿过，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提示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北双方向通行顺畅，我们看到龙华路，目前龙华路是在龙峰路的路口位置，以及门诊楼主楼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会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海秀东路是在蓝天路和南宝路的两个节点会有短时的堵车，其他的路段还是比较正常的。最后我们再来提示大家，经过海秀东路以及龙华路海医医附院的路段，以及海垦路金滩路等等的施工区域，依旧要记得小心慢行。琼山区在勋亭一街目前是禁止机动车来通行的，大家提前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叫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浩然哥是65年的。
4: 村长啊，村长啊，浩然哥是65年的，65年的。
3: 各位65年的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搭乘本次列车，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2: 哎呀，来了12:07，你看我们现在能多快尽量多快重新回来。回来之后就已经是第三趴的直播以及互动现场了。现在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三版本的954，今天叫什么呢？叫村长背后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啊、
0: Excuse me, who are you?
2: 我可以这么讲，村长今天背后是站了一个糟心的男人啊。但是
0: on that party train.
2: 今天村长的对面却是坐了一位赏心悦目的02年的小帅哥，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东风日产海神店，也就是神神叨叨的那个神啊，靠近哪儿呢？永安路那边的海神店啊，他们那边的新能源的专家，这个全名叫程万坤，江湖人称坤哥，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啊，中午好啊，都12点了，
2: 是感觉要洗了洗了要睡吗？这是。好，坤哥，开玩笑。这个坤哥不出声则已，一出声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他当年的这个厉害，我随便跟大家念叨两句。哪个坤哥？
3: 无所谓。
2: 你得要模仿的像无所谓。对，就是这个。有些朋友说我想看看坤哥长什么样，很简单，您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关键词坤哥，也不要发错了啊，坤就是那个土字旁那个一个身那个坤就行了啊。上头还有他的联系电话。然后呢，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啊。954村长背后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油站汽车混加油站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

0: 别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坤哥，第三趴还是有请来为大家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啦啦啦啦
0: 零告告底。好，我翻译一下66660954。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憋不住了，我要打电话进来和你们聊，那就打。第二种互动方式是憋得住的朋友啊，你要是能憋得住呢，您就发微信，然后呢咱们就慢慢聊。微信屏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这里有一位61岁的老人，他憋不住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发语音过来了。
2: 我65年的，也没有吃两哥的年纪大呀。
0: 那没有，那我还是得喊你叫哥啊。你65年就65年嘛，认了就完了，有什么不得了的？

0: 换句话，你也是算是牺牲了一下自己，每天呢给我们枯燥平淡的生活制造一点乐趣。而且除了是我们广播界，他这个年龄啊，也可以在他们网约界也可以再掀起一波小的风潮。然后今天呢，网约界这个各个群里边呢，那大家又得传开了，说哦，原来浩然哥61岁了。那这个年龄还在跟我们一起抢网约车的饭碗，还不好好跑车，还改汽车音响。是说他脑子不够用呢，原来是年龄大了啊。好嘞，脑子够用的朋友啊，回来就一起和我们再接着来聊一聊这个日产的新能源产品 N7 N6 NX8。 刚才呢有一位脑子够用的，这个相反是用脑有点偏过度的一位网约车师傅，他是谁呢？就是何西何师傅。为什么说他用脑过度呢？朋友们，你们要是见过何西何师傅的话，你们就知道他的何师傅的发际线，还有就是何师傅的发量啊。他和我们直播室里面00后的帅哥坤哥那简直没法比呀 啊。好，何师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坤坤 ，NX8 有跑网约车的不？”哎呦天哪，这个问题，何师傅是见着哪个嘉宾来了，他都要问。我觉得可能也是来给帮场子来的。那这样子，既然也问了，我呢也有点好奇，就是真有没有什么个别人，就是还真买这个 NX8 跑拿去跑网约车的呢？
1: 国际会呀、啊，但是
0: 我自己分析哈、啊，从你们的价格，还有从他之前的一些竞品车型来说，我觉得不排除会有。
1: 对，
0: 原因很简单，我们以 NX8 目前为止，它最棋逢对手的一个竞品车型就是谁呢？领跑的 C11，领跑的 C11 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约车界其实是一台被选择了很多次的，就很多人都拿去把它跑网约的一个车型，它也是14.98万起步的价格。然后咱们现在的 NX8 是14.99万起，两个价位是基本是重叠的，
1: 对，差不多了。
0: 然后车的类型也很重叠，两个车都是2.9米的轴距，对吧？那个车也是2.92米，咱们这个也是2.92米，是吧？轴距也相似，车型也都是属于2.9米的轴距，拿出来做了个大5座的 SUV。然后那个 C11 就被很多人拿去跑了网约。那反过来讲，那其实这个像这个 NX8 真要是有些朋友邪了门了，那肯定也会一言不合就把他拉去跑网约了。
1: 对，可能也会有嘞。
0: 你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1: 也会有一些，但是更多的话
0: 还是家用。
1: 家用
0: 其实理论上讲啊，如果说拿 NX8 和这个领跑 C11 对比，他们俩是真的是一对非常相匹配的一个竞品。但是它里面不同的是什么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现车。
1: 对，
0: NX8 给你打造出来的其实那个生活气息是特别浓，
1: 非常足的，
0: 非常浓，非常舒适的感觉，就是你有一种

0: 感觉，就觉得你要如果说拿着把 NX 8拿去跑网约，你觉得确实有点暴殄天物了。它整个的那个是完全为家用设计的。当然了，也许有我们不懂的地方哈，人家有些懂网约车的朋友就是说，哎，你不懂不要乱讲。我们比如说买领跑 C11 或者是 NX8， 我们拿去可以跑专车。
1: 对，专车还有一些跑专车。
0: 对，它这个因为它价格、档次、轴距，全都满足了。
1: 对。
0: 那换句话说，我能够在这里我挑一台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车，我拿去跑，那一边是拿它当生产工具，另一边它还可以转做家用，比如说带着自己家媳妇儿的这些呢，确实也是挺适合的啊。然后刚才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有个朋友在问啊，说 NX8 能不能当露营车？我跟你讲哈，这个咱们实话实讲，如果要是说东风日产旗下，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那个说东风日产旗下谁更适合当露营车玩的话，我还真不敢说 NX8 可以排在第一。我考考阿坤，如果要说当露营车的话，你自己凭你现在为数不多的年龄，还有加上你不太好的数学，那个你自己想，你们日产旗下还有一台车其实比它还适合做露营车，你想，你使劲想，
1: 有一个
0: 想不出来就无所谓，
1: 有一个
0: 谁会爱上
1: 探路可以，
0: 哎，不是探路，我跟你讲了你肯定豁然开朗。其实你们东风日产启辰旗下有一个 VX6， 那才是妥妥的，
1: 哦，
0: 那个是露营车，
1: 那个就大
0: 啊，那个车虽其实它轴距没 NX8 大，
1: 那主要前排跟后面那排都可以往前面放。
0: 我跟你讲，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就是往西藏跑的一个哥们儿，改了一台车，就是你们的那个 VX6， 然后他把那个车就是改成了一个全功能，就相当于是一个行动的房屋的一个移动的家。它里面的包含程度、丰满度有多高呢？就是那个车里面，就是咱们知道的可以做饭、可以睡觉，已经不算什么了。那个哥们儿把那台 VX6 给改成了里面可以洗澡啊。他在第二排他做了一个改装，那个第二排他本身平日里呢车的那个地板他是铺的那种那个带地暖的木地板
1: 啊，
0: 那就是说冬天他可以取暖。然后呢，但是最神的是他把那块木地板把它掀开，他两边各有一块那个隔水帘，然后就露出了就是那种不锈钢的带漏水槽的地面，然后拉出淋浴喷头，然后它可以在车的第二排变成那个什么洗浴间，可以洗澡，然后车上还可以带60升水，这水是既可以洗澡还可以上厕所，车上可以上厕所，然后还可以洗菜做饭。然后它的车后排呢准备的有洗菜做饭的炉灶啊都有，但是这还不止，他车的后备箱里面还挖出了一个洞出来，里面还装了洗衣机。真的，你说全不全？然后
1: 有点不敢相信。
0: 对，然后他那个车的主要优势，我不知道你对那个启辰的 VX6 你熟悉吧？
1: 那个卖过一台。
0: 你卖过一台？
1: 我卖过。
0: 那你对那个车，你卖完了，你对他有那么了解不？
1: 一个字，真的很大。
0: 它关键它的要点是在什么呀？就是 VX6 是连前面的一排的两个座椅
1: 都可以放平，
0: 它都可以放平。
1: 对。
0: 而现在你比如说 NX8 好像相反没有一排放平，这个
1: 对一排没有放平
0: 啊。
1: 它主要的车长的它也不算很长，主要是你全部放平之后，你的车里面的那个空间，就真的很大。
0: 对，就是但凡能把第一排用上的，那个空间就小不了了。
1: 放平之后像个2米几的一个大床。
0: 是在外带 VX6 那个车本身，它做的那个外观啊，有点方方正正，车特别宽。
1: 对，
0: 所以那车可以是从第一排一直到后备箱，可以放上，全部都放上床垫，
1: 都可以放
0: 啊。或者你还可以把它改造。我上次还看了深圳有个出租车司机啊，也是把那个车就是一边跑出租一边就住那车上了， 啊，就是把那车也给彻底改造完了。所以正儿八经的说呢，你要是说想玩露营房车。

0: 那我觉得，我建议你哈，优先考虑再找坤哥买一台 VX6。VX6 最近卖多少钱呢？
1: 这个我好久不卖了。
0: 好久不卖了啊。
1: 对。
0: 不过现在你反过来回来看 VX6 这个车，现在看起来甜头也开始变得不大了。就是随着你们的 NX8 还有 N7 推出之后，它的价格没有优势了。我记得当初我们在节目里讲它的时候，那时候它还卖10.几个 W 呢。
1: 是，我记得我之前卖那台的话是中配版的12个多，接近13。
0: 对呀、啊，你说如果要是12、13的话，现如今那大家基本上加点钱就上 NX8 了。
1: 对对对，
0: 就不会买它了，因为那个车呢，它的优点是它空间可变巨大，但缺点呢？那它也是很显然的，它跟 NX8 基本上可以算不是一个时代的那个新能源车，至少差一代水平，是不是？一代甚至两代，我觉得有可能那个车的电机电控，这个跟 NX8 比不了。第二个，内饰做工比不了。
1: 对，内饰。
0: 第三 ，NX8 还是带 Momenta 支架，带激光雷达的吧？
1: 早期的新能源。基本都是没有自驾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顶多有的话就是 L2 的技术，
0: 是，所以呢就是这么说来的话，我们可以做个拆分。如果说有些朋友喜欢那种特别变化巨大的那种那个露营房车，你可以回去再重新考虑一下 VX6 啊，我觉得那个车在10万块钱左右拿下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空间。但是 NX8 呢，实际上是它不需要放倒第一排，其实从第二排放倒之后，其实就适合可以已经可以摆下一张床了。
1: 可以的，可以放个床了。
0: 可以放一张床啊。然后那个这有个朋友在问 ，NX8 的放电能可以外放电不？
1: 可以啊，6.6千瓦外放电。
0: 6.6千瓦呀、啊？
1: 对。
0: 那这个还是这个功率还是不错嘞。一般的话能达到3000瓦，其实就已经很够了。6.6千瓦啊。这位朋友可以记住一下。好，我们今天讲 N7 和 NX8， 你不能老揪那话筒，听见上面有响声。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NX6。现在买 NX6 的这个不是 NX6， 是 N6。现在买这些车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啊？
1: 嗯，买 N6 的话，主要就是它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预算成本的话大概就10万级、很多的话都是早期看轩逸，看轩逸，然后看着看着又后面就发现自己基本的用车的这个需求，也偶也大，也有一些说跑这个长途的需求的，那就是正好结合了，还有其实确实它就是要混动的车过来，然后几个对比之后，然后试驾 N6， 在 N6 的一个配置还有空间各方面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最终选择这个车。这个车就属于10万级、哦、N6 10万级。
0: 哎，有没有那种那个比如说前期看比亚迪的插混车型，最后跑你们那儿看 N6 的？
1: 早期会有一些，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0: 啊、因为你们那个 N6 啊所处的那个区间呢、啊、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这个插混车的鼻祖这个比亚迪，大家可能就会去会拿你们这个车和它进行对比，因为价格比较接近，
1: 对对对，就差不多在一个同价位级别里面的了。
0: 我唯独就只是觉得哈，如果单拿这个 N6 跟比亚迪的车来比呢，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外观设计还有内饰做工这一块，我觉得是明显的不同于或者是优于比亚迪的。我之前看比亚迪的插混车，始终老有一个感觉，就是它那个外观设计啊，总还是显得透露着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
1: 油味啊。
0: 哎，也行，哎，还是你说比较好，这样子我就不得罪人了。反正我觉得我原来跟他们厂家的工程师也提过这个建议，然后但是他们因为人家是大厂嘛，怎么会听我们的建议呢？但是我看你们那个 N6 的外观设计，我觉得倒是确实是比那个好看。上次有个朋友也去看了 N6， 也是说 N6 的外观设计没毛病啊。这是这个他们的另外一款插电混动型的产品，我看这个车的入门价格是九万八千九。98,900。
1: 对，
0: 这个车目前价格有没有变化和松动呢？
1: 就这个价格，
0: 还是这个价格？
1: 对，就这个价格。
0: 哦，那最近看样子，日产整个在这个三款新能源产品上，它就是采取。

0: 取的是把价格稳住，
1: 对，
0: 然后主打就是来给大家的这个售后托底，
1: 对，
0: 好嘞，
1: 体验产品。你价格现在新能源市场的价格基本都很公开，
0: 嗯，
1: 基本就是你主要看产品了，价格也没啥好聊的了。
0: 嗯，这里有一个朋友哈，微信平台让我刷新一下，看到这个朋友在说，聊一下日产的防晕车技术。那个，你们现在每台车上都有这防晕车技术吗？
1: 嗯，都有，都有。
0: 嗯，说到这个防晕车技术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也还真的符合这个日产的调性，因为日产车从燃油车时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在秉承着就是让大家开他的车、坐他的车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口号就是移动的家，
0: 移动的家，
1: 移动的家。
0: 哦。那最后移动的家被那个启辰的 VX6 给拿走了，
1: 这个也是
0: 歪打正着，
1: 也是一起的嘛。
0: 我们收音机前有我见过路面上有不少，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推 VX6 之后哈，有不少人买了那车，然后去跑网约车去了。
1: 对，那个车有很多跑网约，因为它有一个质保，我记得是5年60万公里的一个三电的一个质保。
0: 我觉得它有优势是吧？
1: 对，就它。有专门的一个这个针对网约的这个质保。
0: 哦，难怪呢，
1: 因为我之前我卖那个车那会也推过，
0: 也是个网约车师傅。
1: 他不是网约，他是开民宿的。
0: 哦，开民宿的。
1: 哎，然后那个车的话，他也是三个人户，他估计就是属于是那种接待用车。
0: 嗯，
1: 所以估计用的也比较多，所以说那会就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在那里。
0: 哦，好。何西何师傅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村长意思是说跑网约车没有生活气息嘛？”那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了？我是说，人家有些朋友会买那些有特别有生活气息的车去跑网约啊。有的师傅直接就吃啊住啊睡啊都睡在车上，哎，都在车上的啊。换句话，像何西何师傅这种的呢，他相对于网约车来说，还不是属于那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深海蓝帕，他说马自达有一款 SUV 叫什么来着？聊一下。
1: 那个 EZ60 那个吧。
0: 哎，好像是。那个车之前上市的时候有请我们过去试驾过，也看过一下那个车。哎，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马自达这款 SUV 哈，它其实马自达是没有自己的新能源平台的，但是马自达唯独有个优势是什么呢？它和长安是合作的，然后长安有，于是呢，马自达最后就是挂在了长安的平台上，推出了自己的两款产品，一个是三厢轿车，好像叫 EZ6 啊还是什么，还有一个 SUV，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EZ60， 我好久没讲这车，我也差不多快忘完了，但是我唯独就是只记得它的基因。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两台马自达车是来自于长安平台上这个脱胎换骨出来的车。当然在关键的部位，比方说马自达最擅长什么，就是底盘，底盘调教这一块它肯定是马自达自己调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车都是长安的车。好，然后聊完这个，那看看就是这位朋友您自己有什么判断啊。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整体来说呢，他们的这几款产品啊，在市面上可以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非常小众啊。然后那个你刚才是准备想说啥，坤哥？
1: 我听你讲啊。
0: 哎，又开始甩锅了。好，我们这样重新说回来啊。说到了这个防晕车技术哈，我觉得在电车时代，电车的产品上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
0: 那个我首先第一点，现在电车加速都太快，
1: 太快了
0: 啊，太快了，太猛了，所以有些车它没有考虑到这个细节，就没有做这个装置，于是乎就会出现有不少坐网约车的朋友啊，
1: 在车容易吐，
0: 对，老是抱怨师傅开车太猛。但是师傅还在
1: 也纳闷了，
0: 也很委屈。哎，我就是正常开，怎么就你就晕车呢？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电车的反应速度
1: 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反应不过来。
0: 然后呢，我前两天还在网上

0: 看到有一个哥们儿还把这个电车电门反应速度快，而且说的是某合资品牌啊，某国外的大品牌，说他的电门反应快，说国产的电车电门反应都没他快，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来这个鄙视国产电车。我说这哥们儿你懂都不懂啊，其实电车你要想把电门调的反应快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像我们这种，我们已经知道电车快，但是我们能够针对国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还有正常人的需求，我们能把这个比如说我给他写出一套模式出来，
1: 对，
0: 有些家庭他就是不希望他太快，希望家人不晕车，你比如说我们买一台日产 N7、哎、我就冲着它的这个防晕车技术去的，那这样子我不需要它反应那么快，我也不飙车，我相反要的就是大家不晕车，很舒适，
1: 坐得舒服嘛。
0: 对，其实你说谁的难度更大呢？其实相反是写这套新程序防晕车的这个难度更大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啊，就是开日产的新能源车，你是体会不到晕车的感觉的啊。至于剩下的这个开起来、看起来啊怎么样啊，家人的评判怎么样呢？大家都有空可以去找这个坤哥来试驾一下啊！大家想要加上坤哥的微信，顺道看看坤哥的头像，大家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坤哥”两个字啊，坤呢就是土字旁那个坤。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已经是到尾声了，最后呢有请坤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普通话版坤哥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5289728401
0: 15289728401。
2: 对，
0: 有些朋友记不住的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关键词啊。最后您将听到的是一个，你是那个定安还是成麦？
2: 我海南话的调音是定安的。
0: 哦，你是定安的，我想起来了。那就是那个谁，那个王先山山哥是成麦
2: 的。
0: 成麦的，
2: 他是成麦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这个定安口音的坤哥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姚猫吉威告谢吉威迪令姚
0: 威迪令姚。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坤哥也感谢各位了。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12:32，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上一时段是有听友爆料说，海秀东路在明珠广场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辆无人快递车是正在路面逆行，现在是没有看到这辆快递车了，不过右侧的车道是正在施工当中，一些路口呢是有施工盲区，提示大家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车速不要过快。再来关注到医院周边，医院周边的路段是有缓行明显的情况，秀华路右转秋海大道路口短时车多，尾部短时缓行到美华路路口位置。龙华路在海医医附院的路段施工还是在持续当中，这段目前是需要在右侧车道上下客的车辆会多一些，现在车流尾部是缓行过了门诊楼的路段，提示大家在医院周边我们即停即走。其他路段通行是暂时正常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秀英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的公众号来提前预约购票。那如果您是铁路南港来出岛的话，我们就搜索铁路轮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午节目时间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

0: 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

0: 紧，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来喽。
1: 一定要把情爱恨都原谅。
0: 收音机前有没有小可爱？
1: 一定要吵吵嚷嚷，
0: 给我来十只小可爱可以不？
1: 不白活的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
0: 多了我心里也放不下十只就可以。这一说到小可爱我就激动了。
1: 我能飞，
0: 坏坏现在是个可爱控。

京时间来到了12:41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从中午的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得劲儿。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欢迎村长背后的男人啊，有一只小可爱了啊，再来10只。

我来一只销魂脆皮乳鸽。嗯，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啊，是今天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要首推的一款产品。它呢是有盐焗味、卤水味、豉油黄味和红烧味啊。麻辣跟烟熏的没有货啊，目前就只有这四个不同的口味。一只是190克，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所以咱们这个产品呢不能催单呢，它得按照下单顺序啊，依次的去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那不行啊，下单之后你就耐心等待啊，耐心等待商家给你发货就好了，不要往死里催啊。然后这个鸽子的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冷冻的环境当中去保存啊，放在-18摄氏度的冷冻环境当中去保存，真的非常好吃啊，真材实料，很美味啊，是一只吃完了之后还想再尝尝另一个口味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的啊，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哦。哎呀，赶紧发送鸽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吧。一鸽胜酒鸡，深受广东人民喜爱的粤式餐厅名菜脆皮乳鸽，那绝对是堪称一绝啊。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跑去广东或者是找一家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了，在家就可以坐享美味了啊。主要的特点就是皮脆肉滑骨嫩多汁，而且有的听众都已经复购了20多回了，可见这款产品呢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啊，而且回购率也是很高的。真材实料制香入魂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想不想尝一尝呢？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的地址了啊。

想背后的男人说，那个6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什么还不打卡？哪个网约车司机61岁啊？说的是谁呀？

0: 有才啊。欢迎宛若飞舞。欢迎浩然哥呀。
1: 我有多可爱，我火飞的。
0: 你可别装嫩了。就你还小 baby 呢。你不是传说中的中灯吗？啊，你是不是传说中的中灯？哎呀，我们这个销魂乳哥呢，他真的是掰开之后啊，割腿儿鲜美的汤汁就会瞬间流出来。当然你要是把皮儿一撕的话，那鲜美的汤汁也是会瞬间流出来。滋味还是挺鲜美的，肉质呢细嫩弹牙，柔嫩多汁，皮脆肉嫩啊。吃完一只之后，你还会忍不住想要尝尝其他的口味，反正这几个不同的口味我是不做选择的，我是都要的啊。红烧的呢，不光是霸道爆汁，皮脆肉嫩，酥香入味，而且能吃上瘾的感觉。盐焗的呢是销量最高的啊，盐焗的销量最高，咸香脆嫩，肉质鲜美，也是会霸道爆汁的啊。卤水的呢是用20年老卤，汤汁渗透到骨肉当中去，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呢。然后豉油黄呢，它是豆豉的味儿会比较浓郁一些啊，相当于肉香跟豆香完美邂逅在一起了，味道也是很美妙的啊、哦。都不辣啊，都不辣，麻辣味的没有货啊，然后烟熏味的现在也没有出货。自有散养鸽场精选18到24天的乳鸽，严格控制饲养标准，采用无骨喂养，不使用抗生素和鸡肥，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不催肥啊，选择的都是那种体型大小适中的健康的无病无害的乳鸽制作而成的。散养1000只乳鸽，也就只有100只才符合我们的制鸽标准，所以这个鸽子的品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正规 SC 工厂层层把关的，你就放100个心去吃吧。每一只乳鸽全部都是新鲜制作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口感嘛，对不对？你原材料好，你做出来的东西才能够让大家复购连连呢，是吧？你东西好不好，大家的嘴都是很刁的，一吃都知道啊，不能吃得出来你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家防腐剂的，我们这个鸽子啊没有科技跟狠活啊，配料表比你车里都干净，信不信？这个加热方法也很简单，你们就把那个外包装拆了，不需要解冻啊，外包装拆了保留真空包装，等到水开了之后直接丢锅里，盖上锅盖调制小火浸泡13分钟，加热完毕拆除真空包装袋就可以吃了。因为咱们这个乳鸽采用的是食品级的耐高温的真空锁鲜袋啊，所以呢大家收到货之后呢无需解冻，直接泡到开水当中小火闷泡13分钟或者15分钟吧都行吧，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啊，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我一般情况下呢比较喜欢用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那所有的包装袋都要去除，然后呢165

都盯个13分钟就完事儿了。啊，村长后面的男人说是浩然哥，是那个61岁的老司机呀。浩然哥，你为什么被人家说成是61呢？你又干了啥了呀？啊，你又干了什么让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0: 扣人哥。
1: 哎，别登登，我是老登行吗？
0: 你还不至于是老登嘞。
2: 哎呦我的妈，
0: 顶多是个中老登。想吃鸽子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坏坏也是中老登。发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局五四 B 信公众号啊。因为这个乳鸽呢，脂肪含量是极低的啊，口感甘香，好消化，老少皆宜。而且一鸽胜九鸡，就说明这东西呢，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低脂高蛋白，绝对是滋补佳品呐、啊。赶紧整几只吧。这样一只鲜美脆嫩多汁的销魂乳鸽，可蒸可烤，多种口味可以选，又是真材实料，是不是专门拯救没有胃口的你啊？啊，拯救一下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喝酒不懂搭什么的你。对我们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哦。菠萝说：“浩然哥今年不是才59吗？谁知道嘞？有人说他61。欢迎海之月啊！坏坏再过2年就退休了。是的，坏坏今年已经56了。我如果说56，你们还喜不喜欢我啊？说实话，说实话啊，就是你们现在听我这个声音状态，但是实际上我的年龄是56岁，你们还喜不喜欢我？说实话，好不好？说实话啊，爱听实话啊。你们会嫌我岁数大吗？嗯，各位小乖乖们。

0: 我56还喜不喜欢我们？说话呀，喂！完了，全被我吓跑了。不是你们这么现实的吗？完了，一个听众都不见了。小灰灰还在啊！
1: 不管怎样，你都是最棒的，灰灰。
0: 哎呀，这绝对是真爱粉呐！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很现实的嘛。

说上了年纪的女孩才有女人味儿，好不好？嗯，以后姐弟恋那绝对是趋势，哎，不是以后了，现在就是了，现在就已经是了，早都已经是了。人家不是说了吗？00后、90后、80后、70后都喜欢80后。

0: 然哥说，你要是56我也一样把你娶回家。
1: 一想念家人的暖意，想念离开时的那个夜晚。
0: 浩然哥，你不是都有媳妇了呢，你不许再娶第二个媳妇，我跟你说。

0: 来听听润怎么说啊。
1: 他花有65，我都喜欢别说56。
0: 又来一个真爱粉啊。菠萝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80后的女人宝藏女孩呀。
2: 出现在我心里面。
0: 是啊，80后的女生现在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80后的最大的是多少岁啊？45。80后最大的是不是45？80年的就不算80后了吧？80后那就是从81年开始算啊，81年是不是45岁了？但是现在80后保养的都特别好啊，有的40多岁了，感觉像30岁一样。甚至有的就像20几岁一样。
2: 远在天边，默默的祝愿。
0: 小小的梦想说，我就喜欢坏坏这款的。我谢谢你啊，真爱粉呐、啊。

0: 年龄不是问题，我觉得心态才最重要，还有你的状态啊。
1: 想念家乡的路，也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
0: 所以你的实际年龄是多少岁，其实对于我而言是不重要的，你长得像几岁，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呢？实际上多少岁不重要，长得像几岁这个比较重要。

有想吃广式脆皮香魂乳鸽的啊，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行程去了，产品介绍啊。我说宣传旅游活动宣传太多了。等到九月份的时候啊，慧慧要带大家去新疆啊，但是目前行程还没有出来，具体行程什么样子，出来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九月份我们一起去的是新疆喀纳斯禾木这一带啊。听友杨说喜欢呢，从来都和年龄无关，主要就是喜欢你。啊，不，他说主要不是喜欢你，只喜欢小丸子。小丸，你还是喜欢年轻的啊 ？YANG， 你这个名字是不是读羊？你只喜欢小丸子，那你还是喜欢年轻的啊？小丸子是九五四最年轻的了。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1: 你这
12: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

0: 上很疼的。
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光机。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一边跟大家唠嗑一边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啊。村长的二弟说，坏坏呀，你别被他们给骗了，他们都喜欢十八岁的。我还真觉得十八岁的女人没有没有八零后的有感觉。没有人家有魅力呢。这你跟他唠嗑你都唠不到一起去。他不能给你提供精神层次的情绪价值。哎，我还是相信大家，不管我多大岁数都喜欢我的，这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菠萝说小丸子有坏坏仙女好看吗？那肯定没有我好看，照我差远了。他长成什么样了？你

0: 宛若飞舞说最喜欢你啦，我也最喜欢你啦，亲亲再亲亲还想再亲亲。嗯，浩然哥又说什么？
1: 因为今天在四百节目里我说我是05年的
0: 啊，
1: 然后呢，那个最后呢出来说我是65的，就这样，他们就说我是65年的。
0: 那这背后的男人呢？村长背后的男人老在人家背后待着，是不是耳朵也背掉了啊？你不要老是在村长后面站着啊，老是在他背后站着，我跟你说，对你的听力不好。你现在在坏坏的前边站着吧，好吧，把你的那个听力往回养一养。你以后不叫村长背后的男人了，你要叫坏坏前边的男人。坏坏面前的男人，好吧。

这人呐，长得光长得好看没用的，光长得跟花瓶一样，真的是啥内涵都没有，你跟他聊啥都聊不到一起去，就除了好看一无是处的。反正不是所有好看的男的我都喜欢，就有的男的是长得很完美很帅，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要他一说话啊，你就对他这完全没有感觉。所以要不要喜欢上一个人，你们不能只看外表的，要看很多方面的。只看外表那就太肤浅了，太没意思了。没几天你就得移情别恋了。就你对这种人的感情感觉都是长久不了的。

呀，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不接急单哦，不接急单哦。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这会儿大家对橄榄糟粕醋要是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你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都特别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啊，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随你怎么发挥吧，咋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咱们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咱们这个产品呢它是属于浓缩型的，瓶子不大，因为它是浓缩型的嘛，所以没有那么大罐啊。市场零售价统一的是23一瓶，然后针对交通九四铁粉呢，铁粉啊，它是15块钱就可以拿走的啊，15块钱自提回去啊，因为价格我们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就不能给大家包邮了。如果你要是非得邮寄，那只能是邮费到付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真的是压得很低了。再给大家包邮的话，邮费都跟醋价差不多了，我们就包不起了，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小吃吃吃吃。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对咱们的咽喉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些刺激的感觉吧。但是我们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它里头也是不含防腐剂的呀，我们节目里推荐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不含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东西。朋友们，虽然它没有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依然可以达到半年以上，所以大家多囤两瓶在家里啊。使用的时候以1:5的比例加水就好了，因为它是浓缩型的嘛，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啊。不用再额外加什么别的调料了，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呢。而且呢汤底入口确实是比较鲜甜的，可以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啊。村长背后的男人说，没问题，你给我改了呗，以后我就站在你前边儿。好的。慧慧爹地啊，慧慧爹地从今以后就叫坏坏前面的男人。不，坏坏面前的男人。

打明天上节目的时候看到你的名字，肯定得吓一激灵。从今以后，慧慧爹地不再站在村长的背后了。人家现在，慧慧爹地升级了，人家站在坏坏前边了。村长问你为什么改成坏坏面前的男人了，你就说因为你升级了啊，你升级了，你不能老躲在他身后啊，对不对？你不能老藏在他身后，你知道不？你得往前头来，哎，你走到目前来，让更多的人发现你的帅气，让更多的听众发现你的魅力。你老躲在他身后真的是大材小用了，你真的是才华被埋没了。欢迎坏坏的小鱼啊。慧慧爹地，你那个名字已经改了哦，叫坏坏面前的男人。

快和面前的男人说，我改投美女阵营了，我不要糟老头子啦。哎，有的时候岁数大还是吃点亏。

得看什么事儿了啊。今天我们给咱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的美食的朋友们挖到了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我们海南本地的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确实不一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啊，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白富美级别的呢，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呢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还健康，然后它的这个辣度呢也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不是说辣的你嘴疼的不要不要的啊。如果你喜欢海南特色风味啊，爱吃酸辣口的话，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呢是有专属福利价格的，但是数量有限，拍完了就没有这个价了，朋友们，有货也不是这个价了啊，没有这么便宜了。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把特别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喽！

坏坏的小庄庄说，村长最后的家底护卫都让坏坏给策反了。我就是要把他的家底全部败光。

前啊，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几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啊。一只是190克的，发的是顺丰快递，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号。然后想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啊。

这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上一个百香果的新品啊。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啊，今天给大家上一个百香果的新品啊，叫做海南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海南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百香果啊？在水果市场上比较少见啊。这是天花板级别的百香果了，朋友们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这个产品呢，不是从海南发货，就是从广西发货。但是如果你们是邮寄地址在海南地区的话，应该是从海南就给大家直接发货了啊。坏果包赔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坏果。如果有坏果的话呢，请在签收之后24小时之内啊，把那个坏果跟快递单面一起拍照发给客服就好了啊。桂蜜五号啊，这个百香桂蜜五号它不是普通的百香果，而是历经科学选育精细化种植的黄金百香果优质新品种。从土壤到枝头啊，每一步呢都只为成就一颗甜蜜爆汁啊，香气浓郁的顶级鲜果。果皮是金黄饱满的，果形比较匀称啊，偏椭圆形，也就是坏坏最喜欢的形状。其他女生都比较喜欢新的形状，但是我不一样，我喜欢椭圆形的。这个百香果切开的瞬间呢，那个浓郁的果香啊，裹挟着淡淡的桂蜜香甜就扑面而来了。那个果肉真的是晶亮 Q 弹如果冻啊，汁水丰盈充沛，就你轻轻一咬就能够在口中爆汁，甜润回甘，层次感很丰富。从优选育种到匠心种植，从枝头到舌尖，这个百香桂蜜五号用一颗好的百香果治愈所有挑剔的味蕾。如果你们对这个品种的百香果有兴趣的话，也是直接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自留或者送人都适合，因为它是礼盒装的，那个包装很漂亮。它的甜度自然熟采摘的时候，那个甜度测的是19度，然后常温转色之后近乎是纯甜了，那个甜度是可以达到22度加的。口味丰富啊，风味非常的独特，它是集合百花和百果的香气的啊，桂蜜五号百香果集百花和百果的香气于一体。有没有尝过这样的百香果呢？而且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这种果子你通过观察果皮的颜色就可以判断这个果子的甜度了。我都是一分为二直接吃啊，给它切开切两半然后直接吃，果汁很丰富，果味非常的浓郁啊，香甜可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种饮品啊，它也是饮品界的百搭王啊，跟谁都配啊，怎么喝都很好喝，怎么喝它香味都是贼拉的浓郁的一种。而且百香果这种东西的营养跟功效还是挺有吸引力啊，你看缓解疲劳安神助眠，而且百香果里边含有的那个一些特殊的成分啊，是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减轻压力的。详情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满满的维生素 C 液直接拉满喽。可以清除多余的自由基啊，起到抗氧化抗老化的一个作用，还可以净化咱们的肌肤，提亮肤色美白。这百香果这么好呢，这可是专家说的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Lucky Dog 说，坏话，我要去上班了，那祝你上班愉快呀。山水有才说，能不能帮我也把名字改一下呀，改成跟坏坏有关系的粉丝名。那你想叫啥呀，叫坏坏的山水有才吗，还是怎么说？最近咱们节目里卖这个糟粕醋卖的特别的火啊，所以有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叫做给我一碗糟粕醋。

本人服橄榄粥不错，好家 very good。喜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因为这个糟粕醋呢，它是浓缩型的，所以没有那么大一瓶啊。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然后交通九四铁粉交通九四铁粉是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

0: 娘子剩下的。
1: 今天我这个唇齿舌都不怎么利索。朋友们，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话，这款懒人腐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哦，数量是有限的，卖完这个价就没有这个价了，有货它也不是这么便宜的了，所以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啊！它也算是一个新品的糟粕醋了，把最正宗的海南糟粕醋、橄榄糟粕醋啊带回家去吧。

0: 车间
1: 里头一定要加大海白啊。那个新品的百香果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是海南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神一级的存在，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有三斤大果家庭装的，三斤特大果家庭装的，还有三斤果王家庭装的，四斤特大果礼盒装的，还有四斤果王礼盒装的，你自己去挑去吧啊，各种产品规格。送人的话，那你们就选那个礼盒装的吧。
0: 根本挡不住，
1: 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
0: 送的感觉超级酷，
1: 卖爆了，真的，这个百香果太受欢迎了啊。

一路乐淘淘也是 very good。 朋友们呐，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啊，这个产品也是复购率很高的，强烈推荐大家尝一尝啊，几乎你吃过一次都会再回购的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新疆纯牛奶也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了啊，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如果你们家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分大支装小支装，但是我个人比较偏爱大支装的啊。

0: 这个新疆纯牛奶主打的就是醇厚香甜，回味悠长，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喝起来顺滑不腻，加热冷却之后会接出厚厚的奶皮。
1: 无所谓西北，我都无所谓。
0: 一大特色，像普通牛奶回甘大概就是20到25秒那个样子吧。然后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它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的啊。

凉。我唱出了喜羊羊的味道，我唱的是懒羊羊，懒羊羊版本，人家这是很有男人味的歌曲。

0: 呀，这五个唱将，一个是刘凤瑶，一个是曾一鸣，还有张伟啊，就那东北的那个小伙儿，之前参加我行我秀的那个吧，那嗓子是真好啊，高音特别强啊。还有李琦、派克特，这五个合唱的。
1: 昨天觉得梦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在

个贝贝南瓜现在也有货了，这个产品断货好长时间呢，终于有货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汇合一号贝贝南瓜啊。我已经试过很多家的贝贝南瓜了，但是就他们家这个最好吃了，整体来讲还是他们家偏优秀一些啊。直接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哦。糖化之后才给大家发货的啊，我们是有专门的糖化库房。为什么要糖化之后再给大家发货，就是为了让大家收到货之后呢，能够尝到最好的味道，然后复购连连。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是很高的啊，每一批货都是品质差不多的一样的啊，口感粉糯，栗香味甜，营养丰富，所以呢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产品接受度很高，然后这个复购率很强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保证你们收到货之后口感出众，复购连连啊。

字眼。他们想唱成我这个动静还整不出来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什么时候我把这首歌给它翻唱成卡通版？

盘点一下今天节目都给大家推荐的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针对交通九四铁粉是有优惠福利的哦，直接发送糟粕醋，市场零售价统一23一瓶，咱们交通九四听友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直接发送牛奶就好了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喽。海南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这是百香果的新品种啊，集合了百花百果的香气，你想想这真的是神级的百香果呀。直接发送百香果吧，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汇合一号贝贝南瓜，这个产品呢也是香甜粉糯，而且栗香味浓啊，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得到了。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顺丰快递啊，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鸽胜九鸡，好好滋补一下你的身体。脂肪含量低啊，口感干香好消化的啊。老少皆宜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详情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哎呀，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今天节目里就推荐这么多啊。

还有听众说呢，你什么时候出去旅游啊？九月份，大概是在9月20号出发吧，应该是9月20号出发啊。九月份我们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这次是坏坏亲自带队了，去喀纳斯禾木那一边。行程还没有捋好呢啊，什么时候出来了，什么时候在第一时间跟大家通气啊。

0: 在七月荷花发现什么路况了？
1: 往机场方向路段，有一个大车掉下来一块蓝色的大泡沫，有点危险。
0: 蓝色的大泡沫啊？
1: 能靠近火山口大道这里。
0: 蓝色的大泡沫我还没见过呢啊，都是见白色的大泡沫见的比较多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避让这一块蓝色的大泡沫，全都是泡沫。坏坏的小鱼说，我安安静静的吃饭然后听节目呢。这听我们节目吃饭能消化得了不？你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哎呀呀，太快了！这饿成这样的！好，朋友们呐，咱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先直播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宠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锁定什么节目啊？锁定开心坏了组合，晚上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

0: 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帮主。
3: 来，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每一位好朋友。周三了，又是天气不错的下午，来吧，这会儿保持愉悦的心情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来吧，下午时间段打卡签到了，朋友们，
1: 欢迎坏坏的男人。
0: 嗯，
1: 坏坏面前的男人。
0: 对，这怎么不是村长？
1: 你不是村长吗？
0: 后面的男人了吗？
1: 这两个老家伙一天到晚在这儿抢人呢，抢人大战啊！
0: 你看看，这坏坏的小鱼又来了。
1: 哦，
0: 啊，村村的校队人生，
1: 你们到底是谁的？你们能不能坚定一点
0: 啊？
1: 为什么这样摇摆不定的？
0: 嗯、啊。哎呀。

0: 哎，朋友们有啥问题啊？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是的。
0: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包括路况，还有什么？
1: 还有非路况，
0: 对，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欢迎大家呢来及时的留言咨询。我是看到有朋友好像收到龙华区，第一季度的那个第一批的购车补贴了，6000块钱。
1: 哎，
0: 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朋友们是之前有申请到的，你有抢到的？最近应该是陆续到账了啊。
1: 伊丽莎白说的对呀，我们是954的忠实粉丝，
0: 啊，
1: 主持都爱，
0: 是呢，
1: 给你点赞
0: 啊，
1: 觉悟就是高，
0: 觉悟高
1: 啊。
0: 鸟铃他说呢，这些人类我就不改名，
1: 你就不改名，也不给你改。给你改成风铃的小号。
0: 我们都知道你是风铃。Nick 他说主播一天可以上班12小时啊。
1: 24小时都可以上班。
0: 那倒也确实是有点吃不消的啊。
1: 就住到单位里。那倒不至于。
0: 不至于。
1: 不至于啊。
0: 风平浪静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么忙碌。
1: 是。
0: 你
1: 要是台风天应急的话，可能24小时都得住在这儿。
0: 对。
1: 呱呱说这是哪位呀？哦，我是不是你说的
0: 天悦不是个女孩吗？
1: 主持人。
0: 来提示一下大家吧，海口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啊有发布到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呢，咱们海口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大家呢注意做好防范吧，因为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
1: 是的。哎呦喂，说赵美丽粉丝那也不用给你改名。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啊。你就是你。
1: 对，你就是你，你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0: 对，你就是你啊，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伊丽莎白对我们好熟啊。他说啊，过年过海忙的时候啊，24小时待岗的，
1: 没错，
0: 你这么熟呢？
1: 老听友了吗？
0: 哎呦喂，他说现在男帅哥啊是小马。
1: 是的，我是 little 马。因为我也是有点胸肌和腹肌的人。今天人生说呀，带两个孩子去上海旅游回来了，
0: 开心吧。这第一批出去玩的应该是陆续回来了。
1: 是，
0: 接下来8月份还有呢。
1: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孩子们才到开学季啊。不过今年这天气整体来说还挺好的，你看到现在8月份了吧？算8月份了，7月底了嘛，
0: 马上到了。
1: 对咱们有影响的台风两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希望后面能保持一下啊。什么话呀，也都别先说的太满了
1: 啊。
0: 那摩羯不也是去年的9月份来的吗？
1: 对，希望他们离我们远点吧。现在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台风是叫白海豚，目前呢是6级，但是。

0: 距离咱们还是非常远，对咱们也没有影响啊、
1: 嗯。
0: 现在是奔着日本去的。哦，现在它这个中心风力到17级了，
1: 嗯，
0: 但对咱们没什么影响。
1: 对，对我们没，对我们国家没有影响啊。
0: 嗯，
1: 佳丽呢，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啊，她今年12月份就够退休年龄了，可以办退休了，但是呢，她的劳动合同啊，在这个月的7月25号到期。
0: 嗯，
1: 那现在呢，公司拒绝和她续签合同，这样子合法的吗？他已经在这个单位工作5年了，这个要怎么办呢？
0: 他今年12月份到退休年龄，
1: 但是他的合同呢是到25号，这个月的25号到期，公司呢、拒绝和他续签。前期呢，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也没有交社保了。
0: 嗯，他这种情况。
1: 我们问一下律师啊，
0: 距离退休，他是距离退休年龄，
1: 时间太匆忙，就是那个周岁嘛。比如说我60，我60的，我12月份满60，60周岁，可能那个时候刚好过生日吧。
0: 他这种呢就不能解聘，不能拒签。
1: 我理解也是，即便是到期了，你也不能拒绝跟他续签。
0: 劳动法规定，
1: 嗯
0: 啊，在距离退休年龄到达5年之内，如果公司有什么问题呀、要裁员呐、或者是其他的状况，都不能解聘，不得解聘。
1: 是、我理解的也是，公司不能跟他续签，公司拒绝和他续签合同，这就违法。
0: 嗯，
1: 可是呢，现在公司也经营不善啦，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没交社保了，你这怎么办呢？
0: 你至少得撑到今年年底啊。啊，
1: 咱们有没有这会儿有没有律师朋友在听节目呀？哦，多多说别闹，摩羯的是前年了。
0: 嗯，
1: 哦，对哦，摩羯已经是前年的事儿了。
0: 哦，不对，不对，那个应该是在本单位工作15年以上，距离退休不足5年的，不可以解聘。像他这种情况，
1: 他是工作了5年，
0: 对，但是他这种情况呢，可以要经济补偿金，但公司不能免责。
1: 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吧，他工资都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了。我们一会儿问问律师吧啊，来，曲小兔。
2: 美丽姐姐，星辰哥哥，下午好，我在写作业呢。
1: 你好乖哦，你说这稚嫩的声音，听着就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啊。
0: 那是啊，你看看多乖。
1: 你怎么老是惹姐姐生气呢？
0: 在这儿写作业呢。
1: 杰哥说啊，谁没年轻过呢？
0: 嗯，
1: 星辰周末男人味儿，重点。
0: 是宝
1: 什么意思？可能是洗澡少洗澡。你说他俩脏呗？
0: 不脏，还是非常干净的啊、还是非常干净，不能说干净吧，反正就是还行。有什么新
1: 发现？就算你有多少白，哎呦，这时间呐、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0: 嗯，
1: 摩羯是前年的事情了，那去年是国庆吗？还是什么时候也有一个挺大的台风啊？我记着。就是在国庆期间吧，对我们影响也挺大，而且是三亚的影响比较大。那个台风叫什么？
0: 过去的就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
1: 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生。金子浩球说到一个路况，东线高速龙泉到定安段双向大暴雨，能见度不到50啊，大家注意安全。东线高速龙泉到定安段双向大暴雨，能见度不到50，注意安全，朋友们。

0: 啊，是压根儿就没有记。
1: 去年的10月4号，对呀、啊，就是
0: 他就属于是生命当中的
1: 国庆期间，
0: 生命当中的一个过风，过去就过去了，不用过多的占用脑大脑的内存。
1: 想不起来了，
0: 嗯。
1: 还加班来着，大过节的，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0: 哎、
1: 我在办公室睡着吗？
0: 我也记得特别清楚。那我准备加，但没让我加上。
1: 你回家了呀？啊，梅梅说，说明他对我们的伤害不深。
0: 哎，
1: 这恢复的很。去年国庆期间那个台风是有点影响，但是我们恢复的特别迅速。
0: 嗯。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1: 嗯，风铃啊，他说呢，高速到机场雨也挺大的。
0: 嗯，短时强降水，
1: 嗯，
0: 就一会儿下了就过了。在雨区的朋友啊，
1: 也能凉快点吧？
0: 对，注意安全吧。今天的最高温度没有那么高，今天的最高温度才32度还是34度？
1: 嗯
0: 嗯。哦，今天最高温度34度，啊，34度。
2: 我自由且走，天高任我游，我要逃离世俗的烦忧，命运的愁。
0: 伊丽莎白说，刚从海口到三亚，一路上好多雨啊，还有事故呢。嗯，注意安全吧。
1: 嗯，
0: 看一下吴师傅分享到的路况。定安往琼海方向47公里加500米处有车辆在应急车道上冲小车店，在应急车道上冲小车店，然后过往车辆注意稳驾慢行。就是那个
1: 新怎么冲呢？
0: 新能源车没电了，有一个救援车，有一个补电车、
1: 啊、
0: 去给它补电了啊，是这样理解吧？
1: 啊
0: 啊。
1: 哦，那个叫麦德姆、
0: 啊、
1: 嗯，感谢重生啊，还是你记性好。男人他说，去年对三亚影响大的那个台风是8月份的，乱了，台风太多了。

0: 大家呢有啥路况啊，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呀，户口房的社保公积金，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啊，4960954，4960954。
1: 哎，就刚刚那位朋友啊，确定了一下啊，你那个朋友虽然到12月就退休了啊，还有5个月，现在公司不续签，不续签，他属于是违法解除啊，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他属于违法解除，你就可以让公司来支付补偿金嘛，支付补偿金。但你说你不能给我解除，你必须给我签合同，也不行。那公司都不愿意签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啊，对吧？你在朋友工作了5年，可以主张5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啊，同时呢还可以要求公司一次性结清所有拖欠的工资，包括社保的补缴啊，也都补缴上，剩下的这几个月他可以自己补上。
0: 你是说社保吧？
1: 对，社保。
0: 对，因为他到了退休年龄的话，他如果社保没有交满，他是可以自己补的嘛。
1: 对，公司没给交，你就说这几个月没有劳动合同了，会不会影响他办理退休？不会的啊，社保他自己养老啊，社保啊、医保这些他自己给补上就行了，主要是养老吧，养老补满就行了。
0: 但是也看他的社保实际缴纳的时间吧。吴师傅说呢，带着小吴总回外婆家啊，他也放松几天。孩子们放假，家长也是不容易啊。男人他说呢，他印象深刻呀，因为那天呢，他拉了一个三亚的活儿，结果呢，回来接人啊，路上在一个酒店掉坑，休了一个月。
1: 哦，休息了一个月。
0: 他说10月4号那个台风啊，台风一停他就。

0: 出来工作了，接活了啊，还拉到了张哥。
1: 火、啊。张哥那时候刚好要换车，好像是。
0: 十月份啊。
1: 嗯。
0: 张哥是张扬吧？
1: 哦，你说是那个张哥呀？
0: 那个我们一般到就叫老张。
1: 那个叫张叔了。
0: 对。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到节目里来跟我们聊一聊。

水豚嘟嘟说呀，不刮胡子差评，人家都说好看，人家说好看我才留着的啊，要不然早就刮了。昨天有人夸我，夸的我呀，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认可我的人。我说，你是有眼光懂审美的，所以我今天再让他保持一天吧，今天再戴一天。

0: 他说影响形象，咱有什么形象，还有什么形象在这儿，对不对？咱们主要是就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了啊。啊，鸟人说他要改名叫赵美丽的拥抱。
1: 你这个用词儿，
0: 不应改，不应改，我们领导就愿意念你拥抱。
1: 瞎改什么？你就是你哈、啊。
0: 你给你改成水泵吧。哎呀，还会用这个词儿呢啊！真大学毕业了呀。大爷爷说周末还让人家小朋友叫他周末哥哥呢，他可不能叫他周末哥哥呀，可能有些小朋友
1: 小朋友那也就是客气一下，
0: 可能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周末哥哥年龄大呢，
1: 喊他一声大爷，
0: 喊他一声大爷的，那真差不多呀。有没有小朋友跟村长互动啊？叫
1: 村长大大，
0: 叫村长哥哥。
1: 一般会直接称呼为村长吧、
0: 不会吧，
1: 不能叫哥哥，
0: 咱主要是没听过小朋友跟村长互动。下次有小朋友跟村长互动记得就叫村长大呀，
1: 叫大大啊。

0: 鸟人说：“开什么玩笑？这是常识，这可不是常识，这多多少少的涉及到有点文化了哦。”欢迎李十一的妈妈
1: 哦，
0: 啊，
1: 你来啦！
0: 李十一的妈妈来了。
1: 你这多客气呢！
0: 你看，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呀呀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我又看到这个李十一的妈妈从李十一的奶粉盒里往外给我蒯奶粉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你十一张着嘴在那儿，你不要不要这样了。妈妈妈妈说给舅舅喝点喝点。
1: 姐妹上来二话不说就送礼物呢，
0: 姐妹们太给力了，都昨天那姐妹也是劝不住啊。
1: 哦，李十一的妈妈刚回家，辛苦了，
0: 哦，
1: 这一点才回家呀，
0: 又去上班了，看来，哦，在家里闲不住啊，休产假呢，天
1: 爱上班，
0: 休产假呢，天天往公司跑。公司的同事都说你休产假，你天天往这儿跑。
1: 你休假吧，你休了假回来上班，也没多久了，
0: 嗯，
1: 也就剩一个多月就得回去上班了。
0: 是，开学就去上班了。
1: 嗯。朋友们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如果路上有碰到哪里有路况有事故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分享事故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欢迎感谢伊丽莎白白羊，
1: 嗯，
0: 还有浙山与
1: 呐海
0: 呐海，
1: 嗯
0: 嗯，尼莫，这个尼莫是那个尼莫吗？
1: 不是尼莫松松啊，
0: 嗯，不是，那叫松松睡不醒了。
1: 嗯，
0: 但是哥弟干这行多久了呀？你想吧，我81年的，现在45了，我干这行我干20多年了，我。哦，他说看到你们活蹦乱跳的就很好了。
1: 啊，谢谢啊。我们努力，
0: 嗯，
1: 在这个年纪继续保持活力，
0: 坚持啊，坚持还能在。乱蹦乱跳一段时间。格局打开说他想改名叫赵美丽的拥抱，你是不会写蹦是吧？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你母说电台有啥独特的节目吗？有，我们有档节目是跳舞的节目。
1: 嗯
0: 啊，
1: 李十一妈妈说呀，点赞榜是不是一直点屏幕啊？
0: 对，
1: 你试试。
0: 是的。
1: 你点一点舅舅的脸
0: 啊，点。
1: 哎，对。
0: 哦，安度说像你以前的同事啊。
1: 嗯，
0: 咱就是大众脸，
1: 嗯，
0: 他们还说我像大鹏来着，啊，
1: 现在是不太像了，
0: 现在不太像，现在有点像，啊，有点像那个，
1: 现在就是你，
0: 王嘉尔，
1: 像王星辰吧，
0: 哎，
1: 安度说呀，像大学里一定是不爱洗澡的上铺兄弟，
0: 嘿，你别说大学里，嘿，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也是。
1: 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的

0: 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下午的时段啊，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了，稳驾慢行。
1: 大家有路况的话呢，欢迎随时把路况消息分享过来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呐、求助的，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很多人喜欢的似的，我也喜欢用这种声音来跟大家分享。嗨，朋友，下午好。都可以啊，咱这声音可以调，可上可下，可左可右。

0: 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呢，在阳光城的附近流量大一点了，因为毕竟还是放假的时间段嘛，所以商圈的周边可能要比其他路段的行程压力会更大一些啊。包括这个南海大道的龙湖附近，直接在旁边这条小路是什么路啊？
1: 那条就是一条小路。
0: 坡泊泊向三路，旁边。
1: 它是
0: 那条路都堵车了，
1: 单行线
0: 啊
1: 出来的位置，
0: 单向通行的那条路现在堵车了。
1: 嗯，
0: 包括南海大道龙湖的门前路段呢，是明显的啊、
1: 嗯、
0: 有短暂的滞留，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吧。南海大道和龙昆南这个路口呢，往城西方向走的龙昆南路现在流量也大，大家多注意安全啊。嗯，
1: 你能听出来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0: 没有检索出来。
1: 大张伟
0: 是那个写给妈妈的那首歌吗？
1: 不是，叫自愈中勿扰。
0: 哦、
1: 啊、
0: 他是那个李焕英他写的和唱的那首主题歌也跟平常的风格不太一样。
1: 李焕英不他写的，
0: 是不是他写的吗？但是他唱的呀。
1: 金志文写的。那李焕英也不是他唱的吧？
0: 有啊，有他，他也写了一首、
1: 啊，
0: 就是那个风格也不是他平常的那种风格。
1: 嗯，
0: 嗯，
1: 来，给我的，榜一啊，来送上这首。他喜欢的小德，这个我。

0: 有种
1: 这么伤感呢？
0: 散场的决定。
1: 最近看孩子勾起了什么样不一样的情绪了？这事儿。

0: 不能夸我，夸我也停不下来唱了。
1: 你也就这点要求啊？你要求真低。重生分享了一下，说麦德姆那天的江东大道啊。哦，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
0: 嗯，那天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对。

有推出这个孩子暑期的公益托管吗？7月份是有个第一期啊，现在是第二期，但是呢，这个公益托管呢，它是针对比如说像外卖员啊、外卖小哥啊、网约车司机这些新业态的从业者，就是你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啊，他有一个这个公益托管的项目，可以把孩子送过去。琼山、秀英和龙华有这个服务点，家长们可以留意一下。

0: 看微信平台当中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任善说下雨了，
1: 下雨了。
0: 是今天下午的话，
1: 有雨。
0: 国贸片区是下了一阵儿，还有哪里来着？东线也下雨了。
1: 嗯，海口温度咋样？今天最高温度34度，
0: 还是挺舒服的。
1: 嗯，下午这个时间段也就是30多度吧，你们具体的
0: 五六度吧。
1: 到不了35、36度。
0: 嗯，一下雨啊就会很凉快了，而且
1: 凉快很多。
0: 这两天晚上的时间也比较舒服。
1: 嗯
0: 嗯，夏天这个时候啊是可以来海口玩的哦，
1: 来海口避暑。
0: 欢迎外地的朋友。
1: 对。

0: 哦，这是一位通辽的朋友，他说通辽现在40度，桑拿天儿啊，呼吸都急促，抓紧来海口，海口可凉快了。
1: 18岁的追梦和扑空，夜半给养家后的心中。
2: 男人他说呀，压根抱不上，是，估计都得抢吧。侯爷说这个公益托管怎么报呢？我看一下他有没有个公众号啊。像他是比如说他在东方阳社区有个大龄班啊，龙华盐灶社区有个大
0: 龄班，直接问你现在住的地方的居委会
2: 社区、
0: 对，问你现在住的地方的居委会、他们会有具体的安排啊。梁姐说海天岛现在也下雨了，那就是一阵一阵的，一片一片的啊。换个心情说，马上起飞买机票，来吧，
2: 来吧，来吧，
0: 可凉快了。你在通辽40多度太闷了，来海口，到我们这个海边吹吹海风，喝个小椰子，可凉快了，舒服得很。颁给

0: 侯爷呀，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一搜，搜一搜这个海南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啊，他应该是有一个官方的公众号会发吧，我是在这个微博上面看到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找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网站，应该是哪个？
1: 应该是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安排。
0: 对，你搜一搜试试。
1: 你就打电话问一下你们的居委会，
0: 问问网格员，
1: 嗯，
0: 他有可能知道。
1: 嗯，这首跟刚才的那个小德又是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0: 男人他说感觉还是陵水凉快点儿啊，
1: 陵水那能比海口凉快、啊、
0: 刚从陵水回来呀这是、啊、山哥说呀，你喊人来海口，他明天要自驾出岛了
1: 啊，你们都自驾出岛了，我可不得、喊点朋友来海口吗、啊、
0: 一样的呀，你出岛去别的地儿玩、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海南感受一下我们海南的文化嘛。头爷说他是网约车可以吧，你能报上就行啊，他这个新的就业群体就包含网约车司机啊。

瑞来了，刚刚完整的分享完这首获奖之作，你就来了。这还是瑞给我推荐的这首歌呢，听一次就喜欢上了这个歌。

0: 哎，大家有啥问题和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
1: 他说陵水晚上逛着真是凉快，你晚上海口逛，你滨海大道去逛也凉快呀。来，这位小白同学，说什么呢？
0: 下午好。
2: 我是一样的，看早上阳光好好，去洗了个车，结果到了中午还是下午就下雨了。
1: 啊，刚洗完车下雨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再洗一遍嘛。
3: 爱又像一场旅行，
1: 这是个巧合。
3: 走停停，走停停，忽然遇见你。
1: 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在周三的下午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在海口工作生活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求助。

0: 男人他说零水啊，晚上逛着倒是凉快啊，一回来呢就感觉热。
1: 因为一回来要工作了。李十一妈妈说，她回来的时候没碰到下雨，她怀疑中医院这边没下雨，地面是干的，对，一片一片的嘛。当你回到家之后，那边就开始下了。人不说了吗？这个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
1: 龙行有雨，虎行带风。
0: 咱虎姐是贵人。
1: 那这。

0: 雨。哎，那首歌，毛不易有首歌，哎，是毛不易的吧？
1: 讲什么的？
0: 不是，马条有一首歌，给给给吗？
1: 哦，给给啊，
0: 嗯，给给，
1: 哎，
0: 给这个、给前行路上拉你一把的人，你看今天胡姐又拉我一把。那歌真可以，这是一首感谢的歌啊。
1: 你得有个20年了吧？那歌不止。
0: 来，给给。

0: 就是感谢生命当中的朋友、家人。张姐这个点出现了，她说来了，今天没有上班吗？心情还不错，因为大 A 市场飘红了。心情更加不错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家赫赫的录取通知下来了吧。
1: 去哪个学校啊？
0: 赵美丽还没有出境，到三点之后啊，三点回来之后就到赵美丽的时间了。每天呢，我一个小时，她半个小时，啊。对，你人不说了吗？好钢得用到刀刃上，这关键时刻，哎，姐姐才出现。平时呢就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就行了。当然了，最近好像也没怎么默默支持。他那个账号里边还有点小钻石，不给我刷了。那天我刷了两个，生气剩两星期了，
1: 自己拿我手机充的可还行，
0: 生气剩了一个星期了，一共6块钱。我这胡子一周一刮，要不然不值当的，一点半点的。对，钻石留给李十一，等李十一以后出道了咱就开始刷。哎，你看张姐说对啊，美中不足，想去人大附差两分，没关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你看看，还是我了解你吧啊。
1: 哦，
0: 海师大附也行啊，
1: 也很好啊。
0: 对呀、海师大附，
1: 海师大附中就龙昆南这边是吗？
0: 也很好，是
1: 很好啦。
0: 他是去江东校区还是在龙昆南校区呀、
1: 哎，海师大附中还有个江东校区呢。
0: 当然了。看不起谁。赶紧上班吧，赶紧上班吧、
1: 哎、
0: 该工作的工作啊、该忙活的忙活
1: 啊。
0: 海南中一直说呀，生气的时间太短了，啊，要生两个星期才行。
1: 生够两个星期是吗？
0: 那得成，都得气成啥样？
1: 行，
0: 那得气成啥样？你说、啊？
1: 这山与那海，他说他都出去这么久了，还没被超越呢。
0: 啊、你看看，给你留着呢。就是你现在点赞榜榜一的榜单，很难被超越了。

0: 用一下激将法，看看有没有朋友不服气的、啊、
1: 这会儿胡姐又得在那那拼命的点了，她都点累了。
0: 嗯，来听听慢吧。
1: 你好，
2: 星星哥哥好。
1: 哎呀，好可爱呀你！
0: 你下午好。一下就不困了。
1: 是呢。
3: 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
1: 还是附中，在琼山大道。
0: 嗯
1: 嗯。海事附中在琼山大道啊，
0: 就是江东啊，就江东啊，
1: 哦哦、
0: 啊，
1: 嗯，
0: 妈，你把江琼山大道画到哪儿来了？画到国兴了吗？
1: 那龙昆南那海事
0: 那是老校区啊，
1: 哦、
0: 老校区啊，
1: 嗯。
3: 悲伤坚决不放手。
1: 茶香姐说呢，以后她要周五呀，固定的从西海岸到江东了。
0: 嗯，
1: 周五得去接，
0: 得去接啊，也周五得去，是得去接。
1: 是呀，
0: 嗯，没关系，快速路嘛。
1: 嗯，
0: 从快速路也快，从你们家出来，转粤海大道，粤海大道上快速路，快速路走到底，到琼山大道右转，哎，右转就到了。
1: 嗯
0: 嗯。

0: 距离赵美丽出现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朋友们，
1: 没那么隆重吧？
0: 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手速。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现在好多片区呢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但是目前来看没有雨势太大的节点，只是说很多地方呢这个依旧在下雨，可能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跟前面的车后面的车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那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区的通行状况还算良好，但是有几个节点可能车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秋海匝道口，是因为受到了路中间有车辆事故的一个影响，所以有明显的缓行。我们看到这个拖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把这个事故的车辆可能是准备给拖走啊，然后现在大家就只能稍微绕着一点走，所以现在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海秀快速路上呢有明显的缓行，已经不是缓行了，可能有点堵车了，已经堵了有500到800米左右了。经过的

0: 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啊，现场也是有交警的，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快速路的各个节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都可以放心来通行。另外呢，琼州大道目前跟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想要直行去国兴大道的方向有短暂缓行啊，后面可能等待红绿灯，过红绿灯的车呢是比较集中的，各位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以放心来走。那西线高速呢，依旧提示大家福山互通处是没有办法继续上高速的，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及之后才能上到高速上去通行。大家如果选择西线高速和回海口的话，可能要优先考虑绕行到二五国道了，或者一些乡道县道，然后再绕到这个富力红树湾互通，再上西线高速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所谓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先提前准备一下，提前准备一下。这个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
1: 好，
0: 我是来了。
1: 嗯，我是帮主。
0: 嗯，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来听听这个小朋友。
0: 啊，
2: 星星哥哥，美丽姐姐，我明天就要考英皇5级的乐理了，能给我加把劲吗？
1: 哦，要考乐理。
0: 你要考英语
1: 乐理
0: 啊？音乐五级的乐理了，是考那个什么吗？乐理不是要考哆来咪发嗦拉西？
1: 你不是搜了吗？给即将要考试的人加油鼓劲儿的话，你来一下。
0: 那谁知道？
1: 那通用的呀，
0: 这是高考的。加油，没问题的，相信自己是吧。
1: 嗯，
0: 希望你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1: 嗯，
0: 啊，
1: 你一定能考好的。
0: 希望在十几年之后你能在海口五原和体育场开演唱会。
1: 哦，
0: 哎，不行那体育馆也行，实在不行省歌舞剧院咱开一场也行。
1: 多好，
0: 哦，到时候你记得通知我。
1: 嗯，
0: 我买门票去。哦，你看这那么优秀呢，怎么那么优秀呢？
1: 对呀，
0: 都考音乐五级了。
1: 嗯，
0: 考乐理。
1: 厉害。
0: 你考过吗？
1: 没考过。
0: 我也没考过。
1: 嗯，
0: 你看看咱们三个人算上这会儿谁带你，你爸还是你
1: 妈
0: 带你？
1: 妈
0: 妈。你妈
1: 带你。他考过没有呢？
0: 咱们四个人加一块最优秀的就是你，我们都没考过。
1: 嗯，你好会鼓励人。
0: 啊，
1: 风流说呀，北师大附中周五会赌生死，每哪个学校门口周五的时候形成压力都会很大的。
0: 那可不是嘛。
1: 嗯，
0: 你看音乐五级考乐理，明天考啊。来吧，先给你出几个题。请问下列哪个调号包含三个升号？A D D 大调 ，B A 大调 ，C E 大调 ，D B 大调。哇，有点难哦。哦，
1: 那人家学过的话就不难了呀。
0: 在五
1: 对咱们来说难。
0: 我给你出一个题，在五声调式当中，下列哪个音级不能作为主音？宫商。这个念角还是念绝？
1: 绝吧。
0: 角吧，角。角。D, 变宫。
1: 变宫。
0: 这么难呢？
1: 嗯。
0: 天哪。Dorian, 调式。导音是哪个音？你会吗
1: ?C。老喜欢在节目里展示自己的短板是怎么回事呢？美丽之男他说呢，海口户籍首次买新能源车，现在有什么补贴政策吗？首次买，也就是说你是购车直补是吧？美兰和龙华是有购车直补的补贴的，但是这个靠抢。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补贴暂时没有啊，因为你不是置换。
0: 嗯嗯。这个小朋友，咱五级，表不表演呢？有什么？
1: 你要不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呀？
0: 有什么曲目吗？
1: 啊，
0: 曲目啥的，我给你唱一下，你帮我听听，我能不能到五级？
1: 海南周星驰他昨晚呢也说起以后读书啊。
0: 嗯，
1: 姐姐说呀，努力到时候到外地读书。
0: 嗯，
1: 广州最好了，
0: 你看
1: 也没走多远呢。
0: 是，
1: 他说堂妹呀在那儿和他约好了。
0: 嗯，
1: 到时候呢妈妈会问妹妹说你呢，爸爸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替他做了个决定
0: 啊。
1: 啊，不用那么努力，就留在爸爸身边吧。
0: 嗯，
1: 在海南。
0: 嗯，
1: 近一点。
0: 嗯，
1: 真怕到时候两个跑远远的。
0: 哎呀，这个东西啊，
1: 以后啊距离都不是问题。

0: 也
1: 是
0: 啊，
1: 但是距离也是问题，
0: 嗯，
1: 距离也是问题，
0: 嗯，
1: 怎么说呢？以后的事交给以后吧。
0: 是
1: 你现在定不下，
0: 嗯，
1: 如果他们俩都跑远了，咱们就得奔着其中一个去，
0: 嗯，
1: 哎，他们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不就行了？
0: 对呀，
1: 这不简单，所以现在多努努力就行了
0: 啊。
1: 来看看这个，你看 Max 还是了解我，他是赵美丽帮星辰集赞来了，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啊。
1: 嗯，搁浅说呀，星辰不露脸，星辰露了一个小时了。
0: 嗯
1: 嗯
0: ，F 三最高的学府是中山大学，在广州。
1: 哎，也行。
0: 那暨南大学呢？
1: 嗯嗯，斌哥说他看谭晶唱的是绝，工商绝止语啊。
0: 啊，对呀，
1: 嗯，
0: 古代的这个工商绝止语。
1: 嗯。维策说呀，现在的高考状元跟古代的状元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
0: 嗯，
1: 当然有区别。古代的状元那是要骑大马的，现在还不骑了。不要那么紧张，
0: 真危险，真可怕。
2: 联络方式都还没删。
1: 你看看，你来了以后，
0: 嗯，
1: 在线人数就破20万。
0: 哦哟。
1: 我在就是10万露头。

0: 失落。
1: 小刚说呀，胡姐的娃四个月了，肉嘟嘟的好可爱。
2: 你哎，胡姐走了，刚刚
1: 胡姐
2: 在
1: 带娃去了，
2: 在榜一站了一个多小时。
1: 小娃养得好啊，大胖乎的，笑起来呀，眼睛都小了。风铃说：“以后的事儿找以后啊，关我啥事儿呢？”是。

0: 对，这出镜嘛，
1: 嗯，
0: 我不出镜也坐直。
1: 哎呦呦呦！
0: 现在要养成习惯。
1: 要要要要要！
0: 啊，免得人老说我。
1: 要要要要要！
0: 勾肩驼背的，像怎么回事？
1: 以后上节目打开对着你。身体不要那么紧绷，
0: 嗯，
1: 直播要放松一点。
0: 放松怎么放松？
1: 放松一点，
0: 嗯，
1: 就是嗯嗯嗯，就是晃就行了。
0: 你那是后背痒。

0: 咱们再次的提示一下啊，下午有出门的朋友们，因为这会儿呢是海口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啊，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之间呢可能会有这个雷电活动，有短时的强降水的情况出现，而且是局地的，反正大家呢多注意一下啊，出门的话多注意一下安全啊。雨说呢，在西海岸回市区的路上，小雨滴啊，一路伴随着。
1: 他说
0: 中午就开始下了一点了。
1: 他说小雨滴了一路伴随。
0: 哦。小雨滴也行啊。

0: 是吧？小雨滴吗？下着小雨，
1: 这个断句非常的关键。
0: 意思是一样的呀。海哥一天到晚的嘴上抹了蜜一样啊，你倒是挺会说。
1: 嗯，抹了蜜的朋友、啊、朋友，
0: 得跟他说话得有股羊肉串的味道。
1: 哎，来，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嗯、咱们节目呢帮不帮忙，反正大家有需要我们就帮。
0: 对，
1: 嗯、
0: 有路况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会儿估计是很多地方都有下雨，但是不大吧？
1: 还好还好啊、
0: 嗯、不大。小雨滴吗？
1: 嗯。

0: 还没到晚高峰呢，所以路上的话倒也没那么多的行车压力啊，个别路段车会多一点。龙昆南这会儿车多起来了，往城西的方向，然后南海大道呢往这个往金盘方向吧，龙湖的门口。还有哪儿呢？
1: 还有哪儿？
0: 还有海秀东是修路呢，龙华路也在修路呢。
1: 嗯，
0: 其他的位置那就还是挺畅通的啊，琼州大道上面车多了。各地呢？

0: 后悔了吧？后悔问各地了吧？
1: 大家对你的包容度挺高的，大家看到的都是你的好啊。海哥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午后有点凉爽啊？
0: 昨天午后也凉爽。
1: 下点雨就会凉快很多呀。
0: 你是不是把帽子摘了？
1: 嗯。
0: 一吹风，哎，
1: 他平常也
0: 戴帽子。
1: 哦，戴帽子，
0: 戴帽子。毕竟不戴帽子，现在头发也凑不成一撮了。
1: 嗯。
0: 哦，他有熊鹰一样的男人啊。
1: 感谢点赞的朋友们，哎呦，谢谢小天使啊！果然是小天使啊！你这是什么？你比心，你就好好比，
0: 这不是吗？
1: 这是比心吗？
0: 是啊，
1: 你是比这么比心的？
0: 对呀、啊，
1: 你这叫业，你这是比业。
0: 嗯，方程式说，各地请注意美丽的做自己是纠正的。现在
1: 你放心吧，
0: 镜头对着他呢，
1: 挺拔的很。
0: 对，镜头对着他呢。
1: 嗯。
0: 松懈不了一点儿，
1: 嗯。
0: 啊

0: 海南周星驰说是这样说，距离不是问题。他当年呢，就是读了大学之后啊，回家的时间很少了，所以他就怕他的孩子们也一样，不想让孩子们走太远。
1: 所以
0: 能理解老父亲的这种想法啊。
1: 现在多努努力，只能是。
0: 那你还是得要看人家孩子呀。你以后说是这么说，那以后孩子真的是想要上北京读个大学，那你也不能阻止人家呀。
1: 是啊，
0: 你到时候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呀。
1: 那可不是嘛。那的孩子在乌鲁木齐创业，买卖做挺大的，能不让他去吗？是不是啊？这还好，在国内，你说孩子说，孩子说我去那个加拿大了，那么麻烦了啊。
0: 小鱼说这是小爱心啊，这是你的比心啊。
1: 鸟人说呀，哥弟你调侃大海哥，你小心猪脚大的拳头，我感觉你快。

0: 太冷，
1: 先挨打的是你啊。来，我们关注一下不在线说到的这个路况吧。国兴这边一个信号灯坏了，
0: 来听听。
2: 国兴大道移民馆这边红绿灯，到海航楼这边正红绿灯，这边大人行路啊，红绿灯坏了啊，一会红一会亮一会不亮。
1: 迎宾馆，迎宾馆那块儿。
0: 哎，国兴大道迎宾馆路口这个红绿灯。
2: 这个迎宾馆的铁路好像是国兴大道的红绿灯。
1: 好的，
0: 好的，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
1: 嗯。不依不语说直播咋看不到你俩呢？
0: 看得到啊。
1: 嗯。
0: 当然看得到。
1: 嗯。
0: 嗯。
1: 你先好好开车吧。回去的路上。海哥说呀，他给他们家的两个娃说。
0: 嗯。
1: 以后无论你们去哪里，只要爸爸需要，爸爸就去你们在的地方。
0: 对，爸爸雄鹰一样的男人，说飞就飞过去了。

0: 你多看镜头，你多看镜头，对，多看镜头，
1: 多看镜头，
0: 哎，
1: 我看不着那边的
0: 啊，
1: 看不着那边的，
0: 那边的没关系，
1: 不动，
0: 你不用看，
2: 得看呀，
0: 我能看着，
1: 这度数比较浅啊，这高度近视不大行。

0: 就开车的朋友就好好开车就行了啊。
1: 是，
0: 嗯，不开车的朋友，
1: 你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也还能刷到你们各地呀？
0: 嗯，那时候就不想刷了，
1: 累了。
0: 现在属于工作时间，
1: 嗯，
0: 工作时间刷一刷呢，就感觉，
1: 好像放松了一下，
0: 很值。
1: 嗯，
0: 嗯，下了班以后再刷，就感觉浪费自己时间了，那就是自己的时间了。
1: 嗯，
0: 哎，大家，你说，
1: 嗯，大家，
0: 反正啊，
1: 有啥问题啊，
0: 嗯，
1: 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
1: 我们及时的看到了就给大家做解答和帮助。
0: 具体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你要说这会儿说娃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吧，报名也结束了，
0: 是，
1: 嗯，
0: 晚了，
1: 你也倒是不晚啊，万一真有一些这种比较糊涂的家长，他就忘了呢，
0: 嗯，
1: 每年会有的。
0: 那这样的情况，
1: 条件符合的话，你8月11号和12号还能补录的，
0: 嗯，
1: 啊，那两天也忘了的话，
0: 那就该了，
1: 那就真错过了。孩子上学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啊，
0: 啊，
1: 要上点心的啊，
0: 是，
1: 嗯，
0: 必须得上点心的，
1: 可不，
0: 你不能光上心自己的事儿，
1: 嗯，
0: 那孩子的事儿也得上心，
1: 孩子的事儿比较重要。
0: 嗯，这位说宣传海报上没痣了，没事，有痣，
1: 那是 P 的
0: ，P 掉了
1: ，P 的有点太过了。这你这美颜开的也挺大的呀，哦，
0: 没有没开美颜，
1: 我现实应该不是这样的，
0: 我都不带开美颜的。
1: 哎，这不是 little 马吗？
0: 嗯，你要自信一点，你就长这样，是 little 马在外面呢，
1: 啊，
0: 走外面呢 little 马
1: little 马 little 马就叫小马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
0: 嗯，是啊，
1: 嗯，阿森说呢，南海大道西往东，在长滨路的信号灯处左侧车道啊，有个大货车抛锚了啊，大家呢注意避让。南海大道西往东，在长滨路信号灯处的左侧车道有个大货车抛锚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来听听萌萌说什么？
2: 哎，4月18杀猪刀。海海哥现在也除了梦想，除了牵挂，除了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呀。
1: 怎么就感慨上了呢？
0: 说海海呀。
1: 嗯。

0: 秃了梦想，秃了牵挂。
1: 你说海哥秃吗？
0: 秃了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现在没有车贴了，
0: 累的。他属于是累的。
1: 海哥辛苦啊，有两个娃要养。
0: 你看，
1: 听哥说呀，娃们不都在等审核了吗？
0: 啊，
1: 俩孩子状态一模一样的，
0: 等着吧。
1: 他们从厦门回来了没有？
0: 应该还没吧。
1: 啊，
0: 他们也舍不得那么早回来吧。
1: 娘儿仨应该玩的挺开心啊。来吧，听听刚刚那位奶声奶气的小宝。
2: 是谁吗？
1: 啊
0: 啊！
2: 是谁吗？
0: 嗯，没听清你说什么。
1: 嗯，你转过去吧。
0: 嗯，不转、
1: 啊、
0: 这半个小时是你的，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嗯，
1: 人家都还是想看哥弟的嘛。
0: 这转过来之后要看你了。来吧，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哦。没有问题的话，就注意行车安全吧。
1: 来，听听这个小宝说啥了。
3: 说吧。
2: 哥哥，我今天没有睡觉。
0: 哇，你今天没有睡觉，要你有点不棒咯。
1: 你跟爸爸去哪儿了呀？这是。
0: 你
1: 听着应该是爸爸带着吧。
0: 你中午不睡觉，中午不睡觉怎么长高高呢？
1: 哎呀，你跟孩子就不要这样讲话了吧。
0: 希望你要乖乖咯，你要乖乖，中午要好睡觉、哦、吃饭。
1: 好想揍你啊、
0: 哎、晚上早点睡觉了，这样才能长高高在那里哦。黄先生说大营山西五街和南某路十字路口有事故、
1: 啊、
0: 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1: 哎、嗯兵哥说回娘家了，今晚还约了朋友好好的啃了一玉米。
0: 嗯，
1: 后悔了，为啥？
0: 今晚约了朋友，现在啃个玉米、
1: 嗯、
0: 就是
1: 饱了，
0: 咱们撑了呗。那占胃里的空间了。
1: 是的。

0: 来吧，朋友们，15:29，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明天再见了，
0: 明天再见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5: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红绿灯情况啊，说是在国兴大道迎宾馆的这个门前红绿灯现在是有一点点故障，可能接触不是很好，大家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但是目前呢还是得按照这个红绿指示信号灯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车型压力不算太大，可能个别的这个节点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除此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在大英山西五街跟南宝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是有事故的发生，受到影响呢可能后面还有一些短暂的缓行情况。以及有朋友说到的南海大道西往东在长滨路的信号灯处最左边有大货车抛锚了，那么可能这个大货车抛锚的事故处理起来还是需要一些些时间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去等待一下。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些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看到进出城的琼州大桥，目前的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

0: 是有明显的缓刑情况，而且这个缓刑包括压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的，大伙经过的话要注意啊，现在受到了影响，后面已经排到了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了，大家可以适当比如说从江东片区回市区选择海瑞大桥来通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此外呢，在迎宾大道回城方向跟椰海大道相交汇的这个位置，等待左转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多，直行的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可以放心来走。龙坤南路呢，现在大转盘红城湖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南北双向是车有一点点集中的，但是还好啊，算是屏风的这个时间节点，都不太需要绕行，但是红绿灯路口呢，都是需要耐心等待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天气方面也持续的继续提示各位，现在很多的片区依旧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虽然没有下太大的雨，不会说下到影响行车视线这样的，但是呢路面确实是比较湿滑的，大家注意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走到这些刚刚说到的有事故啊或者正在施工的这些节点的时候，多多的来注意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

0: 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

0: 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情解乐，天马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在周三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天马行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外面刚刚是已经下雨了啊，可能不同地方的这个雨下的程度大小不太一样，反正至少在金盘这边刚才是稀稀拉拉的下了一会儿小雨。
0: 上午的时候西海岸下的非常大，就下到那个长滨七路的那个路口位置都有点积水了。但是好像市区没下。
1: 对，然后现在市区的话也都是已经阴天了。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海口市今天中午12:30一直到晚上的7点，这期间呢可能会出现雷电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跟局地短时强降雨，大家呢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啊。另外呢，提示一下大家，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是有一个午后局地雷阵雨、局地大雨的一个情况啊，明天呢可能是会有地方下大雨，大家一定要带上雨伞，带好雨衣，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明天这个大雨下完了之后，咱们海口会迎来一个比较短暂的气温回落的一个情况啊，大概最高温度也就是32度左右了，从明天开始。
0: 那好舒服呀。
1: 对，所以说还是有利有弊啊，大家呢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这几天呢其实也可以享受一下凉快的这个夜晚啊。
0: 这几天确实太热了啊，旱了这么久终于下了雨。下了雨虽然没有下透，但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丝丝的清凉啊。
1: 是的，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的节目嘉宾上线时间啊。稍后呢，我们将会有

0: 请来自于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老师陈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稍后我们会送出椰小酱的周边啊，大家想要周边的朋友可以回复椰小酱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交通954，我和小马会抽取6位幸运的听友加粉丝来获得我们的文创包包啊、冰箱贴呀、香罐啊，还有我们的杯子啊，啊那杯子可好看了啊，我们都已经使用上了，欢迎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啦。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田园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也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有路况啊。黄先生呢说，大英山西五街跟南宝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是有事故发生，说两个月3起事故了，两边有很多车占道违停，视野特别差，想看看这个路口这个设置的是否合理啊。我们也跟交警反馈一下，确实两个月3起事故是有点频繁了，然后也是像您说的那边确实两边违停的车特别多，然后之前也有网友反映过，但是交警去驱逐了一次之后呢，后面大家可能就是这查过去了，大伙儿又回来停了啊。我们也跟交警再去反馈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手段，多去巡逻一下看一看啊。大家有路过这个大英山西五街跟南宝南路的十字路口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坏坏的小鱼发来的消息啊，说下午好，来听一下发来的语音。
0: Hello，
2: 亲爱的小马，下午好。来打卡啦。
1: 欢迎啊，下午好。
0: 很
1: 有精神。然后还有朋友发了一个漫画，想要了解咱们这个动漫 AI 动漫训练营的朋友，可以发动漫啊，发动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就有这个自动回复小程序，可以点击链接进去看看，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名啊。然后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天月公子下午好，下午好啊，
0: 下午好呀。
1: 怎么又改名了？前两天还是村长背后的男人，现在又变成这个坏姐面前的男人了，你这个朝三暮四的男人。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海南和海口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出去玩的话，不知道去哪儿的，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说一个昨天我们有简单提了一嘴的一个活动，就是宝亭的那个七仙女的
0: 寻找七仙女
1: 活动，对，就是七夕嘛。然后在这个七夕当中呢，有一个剧目就是干公鸟的舞剧，昨天提了一下，目前呢是已经出了他专门的一个预约通道了
0: 啊，免费的。
1: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宝亭看这个干公鸟表演的，大家可以去来进行提前预约。这个是宝亭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干公鸟》8月份的零元预约通道。分别是8月1号，也就是这个周的周六啊，周六是一个，8号一个，15号一个，21号一个，29号一个，应该都是每个周的周六吧？
0: 1号、8号，然后呢？
1: 15号、21。
0: 21是周
1: 五，
0: 对，
1: 29、
0: 185都是1815都是周六，然后21是周五，
1: 29是周六，
0: 29是周六，
1: 对，一共是5个周啊，每周的这个周五和周六某一天都会有这个表演，而且是免费的。
0: 哎呀，这可真是利好消息，我以为最少得花个50块钱呢啊。因为干公鸟它是5个一工程奖，它的那个服化道非常非常的精美，去到省外演出巡演的时候都是要卖票的啊。
1: 对，
0: 这次真的是超级大的福利啊，来自于宝亭溪水节的配套演出干公鸟。大家想预约的朋友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预约呢？
1: 可以来看到七仙奇梦不夜城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去搜七仙奇梦不夜城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他们里边会有这个干公鸟的预约入口。然后地点呢就是在宝亭影剧院，宝亭影剧院啊。除此之外呢，也提示一下，就是本次演出呢，像刚才提到的，本来他那个8月21号那场是原来定的是8月22，也是个周六，但只不过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是临时把那个周的周六调整到了周五啊，所以说就是中间有一个周比较特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关于一些如果说有天气啊不可抗力的这些活动呢，它会可能有临时的停演或改期，都有提前的这个公告，大家如果说预约了之后呢，也要时刻留意一下宝亭的一个天气的变动啊，大概其他的就没太有什么了。

0: 大家可以来提前预约。
1: 真好啊，一共要演五场呢，五场都是免费。那每一场大家如果没有预约上，或者是想要预约下一场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啊，
0: 是
1: 宝亭文旅啊，宝亭发展呢都会有相关的这个通道啊，
0: 政府买单了。
1: 对，真的好啊。另外呢，在七夕节当天那一周啊，包括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跑龙扣啊，取胜水，还有电音节，还有嬉笑之夜等等的，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可以供大家一起来全家老少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在宝亭七仙广场周边啊。
0: 对，大家去到那个七仙广场，基本上那些活动都是免费可以参与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念之间呢，说实地跑了一趟，在龙楼那边，文昌那边啊，说龙楼镇上，文同路到钻石大道呢都是正常通行，没有设立这个卡口，只要不是进入特别区域呢都不需要预约通行啊。因为最近他是文昌那边又出了一个关于这个预约通行的一个事儿，然后这是我们现场有去到的朋友说是从文同路到钻石大道都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去到那个他们可能里面有正在实验的地方就好了。然后鸟人呢说，马公子啊，这单就送到四点，马马下线蹲文创，倒也不至于，
1: 还有12分钟呢，
0: 这么夸张吧？啊，你就边听边互动，边开车，到了那什么停车的时候啊，等红灯的时候，稍微点一下就行了。
1: 对，你或者在机场啊，或者是动车站啊这种地儿啊，你再听啊，使劲蹲就好了啊。
0: 是，
1: 别因为我们这个文创的事儿耽误您赚钱了。
0: 你到时候那个文创也没挣着，然后那个钱也没挣着，
1: 这不怪我俩呀。
0: 我们不给你开发票。
1: 对，大家可以回复椰小将啊，然后这个小茹说呀，椰小将的这个杯子好喜欢呐，我想要一个。我们确实啊，
0: 希望你能中奖。
1: 对，我们待会儿会抽两个杯子，然后两个包包，还有四份那个冰箱贴，加上那个香罐啊，四份。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去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这会儿我们的路况已经提前给大家推上去了，因为下雨了嘛，大家可以先点点赞，我们点赞过万就来抽奖。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马上要在海口来举办演唱会的这个陈慧娴的活动啊。陈慧娴的演唱会呢是8月15号正式启动，然后除此之外，他现在呢已经是门票全面开售了，大家想去的话依旧可以去大麦看看买票。同时呢，为了回馈广大陈慧娴歌迷的支持，这次海口站呢还特别推出了一个购票的福利活动。所有成功买了陈慧娴演唱会门票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免费参加线下抽奖的活动。
1: 哇哦，
0: 有机会赢取到海口站陈慧娴独家的限定的周边礼品啊。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所有的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购买到本场海口演唱会门票的朋友，黄牛不行啊，必须得是正规渠道，凭借你的购票订单和电子票的凭证，大家可以在8月6号到8月9号，一共是6、7、8、9、4天的时间，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前往友谊阳光城的6楼活动主办方的摊位来参与这个线下的抽奖。大家注意，这个抽奖地点不在演唱会场馆内啊，在友谊阳光城的6楼。然后这个奖品呢也比较的特殊，都是陈慧娴相关的周边，比如说有海口纪念的 T 恤，还有城市纪念水杯、卡通钥匙扣，还有冰箱贴等等。那么高阶的惊喜奖项呢，就是限量抽取陈慧娴的亲笔签名海报，还有现场跟陈慧娴合影的名额。
1: 哇哦，
0: 这个是大奖了，应该是
1: 直接到现场能参与到合影留念啊，这个是大奖啊。
0: 对的，而且这个水杯啊、衣服呀、钥匙扣啊、冰箱贴啊这些周边呢，它上面都是印的陈慧娴和海口的这个卡通的图案，应该是新设计的一个啊。
1: 对，应该是
0: 挺可爱的，
1: 为了这一场海口的演唱会然后专门设计的一个卡通的，相当于
0: 小小陈慧娴
1: slogan 一样的东西。对，
0: 一身红衣加上一头白发，
1: 然后后面是椰风海韵，手拿着一个小椰子，
0: 说实话还不错，他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蛮时尚的啊。然后这个是所有成功买票的朋友，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咱们海口本地市民都可以来参与啊。大家如果说买了票的话，不去白不去，反正能抽一个，万一你抽到了亲笔签名呢。
1: 对，然后我们届时当天呢会有警察局的活动啊，在这个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半中，会在现场给大家来派发我们警察局的周边，有茶饮，有饮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上次特别受欢迎的柠檬气泡水啊，这次是一共有3个茶饮，另外呢还会有多个礼物给大家派发，另外还会有我们的反诈民警到现场给大家答题送反诈小熊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8月15号现场领取我们活动周边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进入到停车场内部的，应该是一号。

0: 号一号门那里，一号门那里啊，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说，会给大家来发一个地图，做一个自动回复，然后大家找到我们之后呢，给大家派发礼物。
1: 是，
0: 应该会基本上有500份奖品可以现场送，就是
1: 大伙儿基本上来了，应该都不会跑空。
0: 对，都会有，因为答题也会有奖品，冰箱贴也准备好了，然后包包也准备好了，小熊也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有老爸插巴士，跟上次一样，就是老爸插巴士化身我们的移动警察局到现场为大家服务，大家可以在我们巴士上也待一会儿，如果天气特别热的话，那有空调啊，希望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愉快的一个下午。
1: 是，然后还有鸟人呢说，喂，我为自己偷懒找了这么好的借口，你们别多事儿啊。
0: 哎呀，
1: 行，
0: 是我们多事儿了，
1: 行，
0: 多嘴了，多嘴了。
1: 还有小茹呢说，现在下雨了吗？现在市区刚才是飘了一点，现在应该是好像还没下啊，应该是又转回来了。反正刚才下那个雨也是下了会儿太阳雨啊，现在看不出来啊。
0: 他说看到图了，哇，这个杯子、冰箱贴都非常的喜欢啊。我们待会儿抽6位啊，6位听友，大家可以先去点赞，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还是老方法啊，直播进行当中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由我们导播老师来随机抽出跟我们互动特别密切的啊，跟我们点赞特别多的，并且完成了我们的直播内容的这个朋友来获得我们的礼物。
1: 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龙舟赛的一个情况啊，没想到过了端午之后呢还会有龙舟赛可以看。
0: 是哪里呢？
1: 这个是8月8号在这个龙舟赛一共是有6个不同的地点会举办6场分站赛啊，分别是会在澄迈、陵水、三亚、乐东、临高和海口分别举办6场比赛，最终呢会在万宁来举行这个总决赛。海口的这个比赛目前具体是几号还没有完全定啊，但是8月8号到8月9号的话是澄迈站，澄迈是第一站，整个战线可能会拉得比较长，估计是每个周末会在一个地方比吧，我觉得是这样啊。
0: 然后这次的大赛呢是中国龙舟协会赛事体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赛事啊，就涵盖了市县啊、乡镇啊、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而且这一次赛事的总奖金会达到100万元，非常高额的一个奖金的一个面了。
1: 对，
0: 那中国龙舟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这一次的参与面特别的广，比赛的时长也特别的长，比赛的站次多，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系统性的一个龙舟大赛。
1: 然后这次的比赛呢目前也是可以请到大家来报名的啊，大家可以以单位啊，或者是以这个
0: 个人呢、
1: 居委会啊、高校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这些群体的单位来进行报名，然后报名呢是截止到7月31号，这个是澄迈站的报名通道啊。等到这场结束之后呢，下面估计就是陵水、三亚、乐东、临高、海口顺着来办，顺着来报名。
0: 他已经知道那个分站赛的时间了啊，澄迈分站赛的时间是8月9号到8月8号2天，然后陵水是8月22到8月23。应该也是个周六周日，
1: 看到了啊。然后三亚是8月29到8月30号，
0: 哦，都是周六周日。然后乐东是9月5到9月6，
1: 对，
0: 临高是9月12到9月13，海口是9月11到9月20，
1: 9月19到9月20。
0: 对，然后万宁就是在十一假期期间了，3号和4号，
1: 10月份，
0: 对，2天比完，也是周六周日。
1: 哎呦，
0: 涵盖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个周六周日，
1: 整个战线拉的还是比较长啊，
0: 2个多月、
1: 对，基本上8月、9月、10月初头2个整月加上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到时候想要去观赛的，可以直接去观赛，然后想去报名的话呢还可以来报名，然后具体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看一下，他们有专门的报名的渠道。
0: 它是男子组、混合组和特邀组，这次没有就是其他的组别了，没有分什么这个
1: 娱乐组、
0: 专业组啊、非专业组，没有啊，
1: 这都是专业组。
0: 对，都是专业组。男子组的就是22人的龙舟啊，然后分为100、200、500。
1: 但是我们虽然说它是这个算是专业组，但不过呢，它的这个运动员报名啊，暂时是不接受现役、退役皮划艇和赛艇运动员报名。
0: 哦，
1: 其实还是属于
0: 非专业。
1: 对，非专业当中的佼佼者。
0: 就是你玩的好的朋友，你不能是专业搞这个的朋友，
1: 玩的好的老百姓。
0: 对，玩的好的老百姓啊。
1: 对，
0: 然后就是100、200和500都是直赛的赛道。然后特邀组呢也是100、200、500的啊。
1: 对，
0: 但是混合组有男有女的，这种是12人的。
1: 对
0: 啊，其他都是22人。
1: 是，而且他这个每支队伍呢

0: 就最多可以参加两个分站赛的比赛啊，就是你最多只能报，比如说澄迈和海口，
1: 就最多两站。
0: 你如果说这两站你都被淘汰了，那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参加第三场了，
1: 无缘总决赛了。
0: 但是如果说你在一站当中就已经晋级的话，最终就是在万宁来进行这个10月3号、10月4号的决赛。然后整个的这个报名呢，也是澄迈站正在进行当中，后续的话下一站是陵水是8月22号到8月23号，估计是会在8月10几号左右的时候来开放这个报名的通道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蹲一下。
1: 然后分站赛的这个奖金标准其实也是蛮高的啊。税前第一名会有这个男子组11000，混合组是7000，然后第二名是9000，混合组是6000。第三名的男子组是8000，然后混合组是5000，以此类推，一直到第八名和第七名，就是只有男子组有奖金了，混合组就不取第七和第八名了。然后在总决赛的这个奖金呢就更高了啊，是目前我看到的龙舟赛里最高的奖金。
0: 第一名男子组是50000。
1: 对，然后混合组是32000，然后特邀组也是50000块，
0: 是，然后到第二名的话就打了一个大折扣，直接砍了
1: 一半，对，
0: 第二名就是25000，第三名就是20000，所以大家都是冲着第一名去，
1: 哇，50000
0: 去争啊，
1: 真的很高，
0: 第一名跟第二名差的太多了，直接差了这个25000呢，
1: 但第三名和第二名就才差了5000块，我觉得还可以，都反正都来都来了，
0: 你像到后面，你看第四名、第五名就差了2000块了，第六名、第七名就差了。
1: 也是2000块，
0: 两千块，后面基本上都是差2000块，
1: 就是第一名好高啊，
0: 对，
1: 两倍，
0: 一下差了15000，
1: 2000和两倍差了好多，
0: 两万五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报名的话呢，这个祝大家都能够
1: 往第一去，
0: 旗开得胜，
1: 往第一去啊。
0: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8月15号活动是在哪儿啊？8月15号活动就是在陈慧娴的演唱会的现场，
1: 对，
0: 就是在五元和体育馆的对面。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老爸茶吧室啊，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显眼包，肯定在你能够看到的地儿，就跟我们之前去到这个现场跟大家做的那个登陆少年团的演唱会是一样的。
0: 然后关于刚才说那个阳光城的活动是8月6号到8月9号，买了陈慧娴演唱会的可以去阳光城去抽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创，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活动了啊。
1: 对，这个是陈慧娴的主办方
0: 对
1: 给大家的周边的礼物的抽奖的一个活动。
0: 但你如果说没买他的票的话，大伙就不用去了，因为你也没有那个抽奖的资格了。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会开启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一块做做客啊。
2: 有我们飞动你天马行空，任思绪飞在云端里，把天越的声音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也就是屏风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通行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但是个别节点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现在南大桥呢双向，其实南北双向问题不大，但是下到海秀东路这边明显等着右转的车是要多上一些的，而且海秀东路呢下来了之后到海口古玩城的这个门前路段还有围挡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呢可能是三车道要变成一车道，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车呀要交替的来通行，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啊，跟旁边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样还有施工的地方，像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的东半段现在也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再加上非常多的车辆是要进出到医院的停车场，也有明显的缓行情况，各位经过的话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节点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整体来看呢还是非常稳定且非常高效的。那么高速方面呢，西线高速呢从福山互通一直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一大段依旧是没有办法上高速的，大家抓紧时间选择25国道来通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9: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8: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9: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8: 你这
9: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9: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1: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各位想要看懂世界格局，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同时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我们海口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资深教师啊，陈荣祥陈老师，
0: 欢迎陈老师，
1: 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内容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老师，非常高兴来我们天马行空节目做客。
1: 看到陈老师就是满脑子七个字啊，阳光开朗大男孩。
0: 是的啊，发量惊人，发量都炸起来了。
1: 对，而且看陈老师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就很难想象
0: 是零零后吗？陈老师
1: 十年
2: 啊，96年的，
1: 十年的一位老师了
0: 啊，看起来像06年的，非常的年轻 啊，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对
0: 啊，欢迎陈老师，也欢迎我们又一次来自于海口技师学院的我们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上一周是我们副院长做客到直播间 啊，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各个专业啊、各个层面啊、硬件软件的一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咱们海口技师学院的相关的情况。那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也可以继续来点赞，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给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文创了啊。陈老师边上的我们椰小酱的文创包包，还有我们椰小酱的冰箱贴和椰小酱的我们的小杯子啊，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会抽取6名幸运的粉丝朋友们来获得我们的礼物，欢迎大家继续来点赞喽啊，分享到直播间，到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和自己的朋友圈，稍后的时间点赞过万就来抽奖。
1: 是的，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陈老师，还是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个是学院整体的一个概况，然后另外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陈老师所在的这个专业，就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目前咱们学校都有哪些这个优势，
0: 对
1: 对吧，包括今年的一个招生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们也先请陈老师先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专业吧，好不好，
0: 科普一下这个专业名字，很多人听了之后好专业，

0: 这个好像我不太懂。
1: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电气自动化专业，可能很多家长想到的都是跟这个机器相关，嗯、但是具体要干什么，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啊，咱们学校一般都是这个专业都要学什么？
2: 哎，好嘞。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专业。
0: 嗯，
2: 我特别理解那个有一些家长和同学们。
0: 嗯，
2: 我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自动化专业。
0: 嗯，
2: 我也是觉得啊，这个名字特别的专业。
0: 对
2: 啊，特别的抽象。
0: 嗯
2: 啊。啊，好像很难学，远离生活的样子。
0: 嗯，
2: 那其实完全不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跟我们的电类打交道。
1: 嗯，
2: 就是学会让这个机器和设备能安全稳定的运转。
1: 嗯，
2: 啊，是所有工业和智能设备的核心基础专业。啊，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比较贴近生活、实用性极强的一个专业。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所学的就业的方向，啊，分为好几个。
1: 嗯，
2: 第一个就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电气运行岗位。
0: 嗯，
2: 啊，负责我们工厂日常的设备的调试、
1: 维护。嗯，
2: 啊，检修。
1: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可以进行我们这个电气设备的安装、
0: 嗯，
2: 调试和技术服务岗位。
0: 嗯，
2: 还有还可以去我们的高档酒店。
0: 嗯，
2: 还有医院。啊，商场、小区、写字楼等等这些场所进行我们的这个运维岗位。
0: 嗯，
2: 基本上就是以上这些，
1: 就是覆盖的。我们虽然说的比较短，但实际上仔细拆开来看的话，还是分布挺广的。
2: 嗯，是的，
1: 各个地方其实都需要咱们电气自动化的这个专业的同学
2: 啊，是的，是的，
1: 来就业啊。
0: 嗯，就比如说生活当中的这个电梯上下不动了、
2: 嗯、
0: 啊，突然停住了、卡住了
2: 啊，
0: 这需要我们电气自动化的，
2: 是的，
1: 来维护了。
0: 对，然后。在物业方面的一些跟操作什么供水供电这方面有电气自动化的都是需要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都可以见到我们这个专业
2: 的。是
0: 的，
2: 我们这个专业有点像万金油专业，
0: 哪里都会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现在可能现在是
2: 比较强，
1: 可能现在因为是已经都2026年，科技高度发达的一个年代，大家都说已经习惯了，我们身边都有这么些高科技，可能不会说特别在意，但实际上当有一天你真的说某个设备啊
0: 坏了
1: 停掉了坏掉了、或者是那个停电了干嘛的，
0: 还是需要人去修它 的、
1: 你就会觉得突然间
0: 电气自动化好的人才
1: 很无助啊，很需要咱们电气自动化的这个同学们来发份力了
2: 啊。是的
0: 啊，像一些什么空调啊、机箱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2: 对对，是的，
1: 只要是跟电相关
2: 的
1: 啊，跟电相关的其实跟咱们都有关系
2: 啊。是的，
1: 差不多
2: 啊，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就是跟电是分不开的，我们就是学电的，
0: 只要跟电有关的
2: 啊，对，
0: 反正我都能懂点儿、
2: 是
0: 让我研究研究，我都给你修一修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专业的核心内容都包含哪些呢？还有就是咱们学校在校期间的学习模式是怎么样的
2: 啊？好嘞，
0: 嗯，
2: 那么我们的这个专业核心包括有这个电工技术基础，我们的电子技术基础。有一些机械常识、安全用电和我们的职业规范等。那么我们的这个核心专业核心这个实操课程呢，分别有我们的电气控制技术PLC 可编程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变频器控制技术等等这些核心课程。那么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是以这个课堂以真实岗位项目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实现做中学、学中做，将理论知识完全融入我们的实操训练过程当中。
1: 嗯，
2: 然后教学的比例是我们的实操教学占比比较多，占比的是70%，理论教学占比30%。
1: 其实看这个分布还是实操要远大于理论学习的。
2: 是的，我们主要是以动手为主。
0: 明白了就是以实操为主、
2: 啊。
0: 然后想问一下那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这个大概是学什么的呢？
1: 通俗的这个。
0: 对，有没有通俗的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2: 通俗的说法就是这个 PLC 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自动化的一个大脑。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大脑来给我们各个器件来输给它指令，给它动作。就相当于我们电脑的主机
1: 就是给它编程做指令
2: 啊。是的，
1: 然后后面呢，像这个变频与伺服控制这些是大概怎么理解
2: 变频器就是用来控制我们电机的。就是通过变频器它就可以给电动机调速改变它的方向或者是

0: 是等等之类的
1: 啊，其实本质上还是控制
0: 啊，对，就是控制
1: 啊。
2: 嗯，
1: 而且像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课堂教学是以真实岗位的项目为基础的，这个我们是怎么来设置的？就是会跟那些一些企业去进行合作，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厂子、我们公司啊、是平常工作室都是这样做的，然后会把这个他们工厂的一些内容挪到我们学校来，让学生进行实操吗？还是说是怎么样？
0: 就是会参考他们有一些比较用到哪一些技术的，我们会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
1: 就是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概的模拟、或者模仿。
0: 是的。
2: 明白了。这个巧克力马薯说，哎呀，荣哥，就是荣哥下午好，荣哥好帅。然后他说还有正反转控制线路，正反转控制线路，这也是专业名词啊。
0: 是我们的那个一个那个项目其中的一个控制
2: 内容，
0: 对对，
2: 是吧？
0: 内容
2: 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点赞。我们第一波点赞过万，送这个杯子啊，好多人就是心心念念想要这个杯子。那我们现在点赞是1093，然后在线人数2727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也分享到了天马行空和我们的爆料群当中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给我们疯狂点赞，然后分享到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我们稍后点赞过万来抽杯子啊，
1: 是
2: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我们椰小酱的文创定制杯。
1: 对，也提醒大家，我们点赞呢，一直点会比较累啊，大伙儿可以一直按住咱们右下角的这个点赞的按钮，按住就可以实行长时间点赞了，就不需要一直这样等等等等等，
2: 手放在那儿就行了。
1: 特别累，这时候就需要咱们电气自动化的同学们就设置一个编程，就我就怎么着就可以一直点啊？
2: 怎么着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我们跟直播间的这个密度、啊，
1: 搞一个脚本，
2: 让大家能够得奖啊。
1: 对，我们刚才是介绍了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电气自动化专业大概是学什么内容、我们也跟这个老师再聊一聊，他当时是怎么选择这条
2: 道路
1: 自动化之路的，
2: 又是怎么留校的？来，我们好好听一下。
1: 您当时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一开始也说了嘛，说你也不知道到底它是个啥、当时选的时候大概是怎么
2: 为什
1: 么
2: 能选呢？
0: 当时开始接触这个自动化的时候，我开始的目标也不是很明确，然后也是偶尔的一次尝试嘛，也才能做出了这个人生的一次选择，
2: 好偶尔吗？问家长和老师的意见
0: 啊。就是我在报读我们学校的时候，我跟大众的认知是一样，就是说，哎呀，读好这个我们的理论知识，才有更好的出路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技能啊，就是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当时对这个电路和设备这个拆装、机械运作这些比较感兴趣，
1: 喜欢动手
0: 啊，对的。然后我去读我们学校上学之后，那么我对这个动手方面呢也是比较灵活，就上手也是比较快啊。
1: 然后
0: 在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这个上课是要做实操嘛，
2: 实操课
0: 啊，对，实操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每个作品啊，通过这种我从这个当中收获了这种满满的成就感。
2: 你第一个实操作品是什么？
0: 就是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我们一开始就来学这个，
1: 就是最基础的线路
0: 的，最基础的一个线路、就是一个开关去控制一盏灯。
1: 小时候玩过这那个，就是现在有那种电路的玩具就是把那个线
2: 接近
1: 一起之后，一个开关，一个电池盒，
0: 对，
1: 然后一盏小灯，
0: 对，我以前小时候
1: 连成一个环，
0: 以前小时候我对这个四驱这个小赛车、
2: 四驱车
0: 也特别感兴趣的，我也自捣鼓这个玩意儿、
1: 买回来之后拆开看看长什么样，
0: 对、
2: 一看到了学校，哎，这跟我小时候玩的异曲同工啊，我喜欢。
1: 其实还是有天赋，有兴趣，
0: 对，还是有兴趣的。
2: 然后第一个作品就是这个开关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1: 到目前为止，
2: 对，
0: 我最满意的作品就是我参加比赛嘛，我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流水线的那个自动化的流水线，我是负责编写这个程序的通过分拣这个物料，我觉得我做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
2: 你把这个整个的流程用程序把它写下来了，
0: 是的，
2: 并且运转了
0: 对，
1: 主要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装置
0: 是的，
1: 能够投入到这个工厂的作业当中的、
0: 对，我们这个就是把工厂的这个流水线给它缩小了按比例缩小了，就放在一个
1: 小流水线
0: 平台上，我们来去实操。
2: 哇，那好可爱呀
0: 是的，
2: 看起来很有意思
0: 很好玩的
2: 你看说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就开心了
1: 其实很多男 南孩子就是说到这个电路啊，包括那个电路的那个连线图
2: 啊，
1: 都可能说就是。

0: 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有天赋这一块，
1: 是的，是的，
2: 嗯，然后当时你就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1: 啊，
2: 然后就在众多专业当中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1: 啊，是的，
2: 啊，一学就学了几年，
1: 学了到现在啊，到现在从12年到现在，我接触我们这个自动化行业，要从12年开始接触到现在是
0: 14年了
2: ，哎呦，高级技工了，
0: 对，
2: 高级工程师了，
0: 而且咱们陈老师也是在学校，就是海口技师学院，学成之后就留校任教的
1: 啊，是的
0: 啊，
1: 我16年9月份回到我们学校任教的
2: 啊，
0: 到现在也是满打满算10年了，
1: 十年了，
0: 很有纪念日意义的一个时间，
2: 对啊，16年到26年
1: 啊，
2: 然后从原来的一个求学者变成了现在一个师教者、
0: 传教者。
2: 对啊，我觉得这种传承是不一样的。
0: 是，
2: 嗯，
0: 而且到那个后来，就是当时当学生的时候，了解了之后，慢慢的也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参加这些比赛大概有没有比较？
2: 先来说说参加省赛
0: 啊、哦，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难忘的经历之类的？
1: 有的，就是我来学校之后。改变的契机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能竞赛，
2: 嗯，
1: 当时学校技能大赛，我们有校内的技能大赛嘛，
0: 嗯，
1: 然后我连续2年分别荣获了我们这个专业项目的这个便利拖动和 PLC 的一等奖，
2: 两个项目都是一等奖
1: 啊，对，
2: 两年分了两个项目
1: 啊，
2: 都是一等奖，
1: 因为年级不一样，他。假如说2年级他比的是这个项目，3年级就比另一个项目，就是
2: 难怪会留校
1: 啊。然后通过这个比赛，那个班主任和我们的专业老师，
2: 嗯
1: 啊，对我的这个实操手感也非常认可，
0: 嗯、
1: 然后我的专业能力动手也强，
2: 嗯，
1: 然后动手稳定性也远高于我们同班同学嘛，
2: 啊、
1: 嗯，然后就推荐我加入了我们的学校的这个集训队，
2: 嗯
1: 啊。我一开始我就说，哎，过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
2: 嗯
1: 啊，然后没想到就是进入集训队之后，我对这个也是非常感兴趣，
2: 嗯
1: 啊，我就爱上了这种氛围。
2: 集训的时候和你自己比如说在参加校赛的时候那种备赛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吗？
1: 是的，是完全不同的
2: 啊。集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度？咱们学校会为了让我们参加省赛给大家创造哪些便利？
1: 集训的话就是我们是单独有一个实训室，
2: 嗯
1: 啊，就在那里啊、有专门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
2: 嗯，
1: 给我们训练，然后从早上的上课时间，
2: 嗯，
1: 然后到下课，我们一般下午4点10分下课的话，我们会练到5点半，
2: 嗯，
1: 然后还有晚自习的时间。
2: 也要练啊，都是在实训室里面、
1: 嗯、啊，对
2: 啊，加入到这个整个的实训是备赛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很多的精力都是在实训这个实操方面了
1: 啊，是的、
0: 嗯、
2: 啊，
1: 有时候老师也会这个实操跟理论穿梭嘛，
2: 嗯，
1: 因为你实操肯定要有理论来支撑的，
2: 嗯
1: 啊，所以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就是待在我们实训室里面，
2: 嗯
1: 啊。
2: 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也觉得不枯燥
1: 啊？是的，当时觉得，哎呀，特别好玩。
2: 嗯，现在想起来也好玩
1: 啊。是的，
2: 现在也会带学生继续来备赛，是不
1: 是？啊，
2: 是
1: 的，是的。
2: 嗯，
0: 像之前是一个参赛者的这个
2: 身份
0: ，现在就是带着咱们的更优秀一些更优秀的学生来参加到现在这个比赛当中啊。
2: 嗯。
0: 然后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在视频号当中有问到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2: 好专业的问题啊，
0: 说这个未来的 AI 人工智能会和。会和叠加的编写程序吗？哎，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是不是咱们一些编写的内容，也能通过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辅助之类的？
1: 可以的，现在用 AI 也可以给我们，就是你把你的想法告诉 AI， 就是说你要实现什么样的指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它会大概把这个思路给你框架给你捋出来，
2: 嗯，
1: 但是具体的还要自己去调，
2: 嗯
1: 啊，没有说
0: 不能完全相信 AI，
1: 啊，对对对对，
2: 但是搭框这个时间就省去了
1: 啊，是的，是的，
2: 原来可能都要手敲
1: 啊，是的。
2: 啊，那 AI 还是帮替了这个熟练的这个工种了，
1: 啊，
0: 对
1: 的，
0: 但是不能完全依赖 AI，
1: 不能完全依赖，目前还不能完全依赖，
0: 是，
2: 嗯
1: 啊，
2: 后面估计你们再学一学差不多了，你帮他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小小的指令，
0: 嗯，
1: 啊，是的，比较实用 AI 我们平时也会用得上，
0: 嗯，而且在这个参加了各种各样这种比较高强度的竞赛，因为作为学生也参加过，
1: 嗯，
0: 那后来作为老师也参加过，
1: 嗯，
0: 其实参加这么多比赛之后，有没有说对您的这个对这个专业的一些看法呀，或者说是对后面的一个教学有一些影响和变化呢？会有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说实话，我们这个比赛呢，备赛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
2: 嗯，
1: 只要参加过这种大赛的同学或者是老师。

0: 师他们会深有体会。
1: 嗯，
0: 备赛呢，我们去比赛备赛的时候，这个身体和心态是双重的磨练
1: 啊。是
0: 啊，我们这个技能竞赛跟我们的普通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他追求的不是完成而已，
2: 嗯，
0: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呀？啊，
1: 完美
0: 啊，对，极致的完美，
2: 嗯，
0: 啊，极致的完美，对精度啊、速度啊、规范啊、稳定性都达到我们这个行业的顶尖。
2: 嗯
0: 啊，备赛、国赛、省赛和国赛期间呢，我们那个几乎是没有节假日的，就
2: 每天都在。
0: 对，都会在实训室。我们从早上的8点钟进入到实训室，
2: 嗯
0: 啊，有时候到10、11点才离开，
2: 嗯，
0: 有时候甚至哎，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哎呀，还是要想去深入研究一下，
2: 嗯，
0: 那就可能要到凌晨1、2点才离开这个实训室。
2: 哦，
0: 啊，
2: 那是跟您一起实训的老师还有咱们组的同学一起吗？
0: 有时候我个人的话就可以晚点，但是同学的话就是到10点半他们就要
2: 回去
0: 宿舍，要
2: 熄灯了呀。
0: 对，要熄灯了。
2: 哦，明白了，
0: 就是老师的话就可以，我自己的话我就可以在实训
2: 室里面多钻研一会儿。
0: 哎，对对对，
2: 嗯，
0: 是的，
2: 那很辛苦，那就周六周日也需要去再练手，就怕生了是不是？操作的时候，
0: 对，我们就是要有备赛期的话，我们周末，
1: 嗯
0: 啊，节假日，
2: 嗯，
0: 寒暑假，
2: 哦，
0: 这个几乎都不休假了。
2: 哦，
0: 啊，
2: 就是放弃了这一些休假
0: 啊。对，必须，因为我们这个大赛的容错率是极低的。
2: 嗯
0: 啊，
1: 就只会给你一次机会
0: 啊。对，哪怕是一点点偏差，1秒的延时，这个一点
1: 打错一个字母
0: 啊，
1: 嗯，
0: 都会扣分，就是错失了我们的奖项。
1: 是
0: 啊，就怕你前面付出太再多，那你就一点点小失误呢，那就是
1: 结果就偏差，
0: 对对对对，就都没了，
2: 一点内容都不行。
1: 对，而且尤其是像编程这一块，我们老说是个精细活，可能里面你稍微一个词或者一个指令输错了，你后面的代码就跑不动了
0: 啊。对的，
1: 说有 bug
0: 啊，
1: 对吧？当这个
2: 卡住了，
1: 当这个程序能跑的时候啊，你就别管有没有 bug， 就别动它，
0: 是的，
2: 让它先运维着。
1: 对，行话里有这么一个笑话啊。
0: 嗯，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为我们点赞，同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其他的朋友来帮我们点赞啊。
2: 哎，大家很厉害，已经点到9024了，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1: 嗯，
2: 估计就可以给大家抽杯子了啊。
1: 是的，
2: 大家继续点，然后也继续来发我们的互动内容啊。
1: 嗯，
2: 在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一下交通954，视频号也可以搜索一下交通954，我们正在直播当中。
1: 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行压力还是能够保持在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当中，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像海曲快速路，目前想要往返西海岸方向，双向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的。除此之外呢，像南大立交桥双向，还有像滨海立交桥桥面上呀，以及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整体来看呢，也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各位都是可以放心来出行的。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东半段这边，就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依旧是多条车道在围挡施工，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一下啊，靠着这个人家画的这个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而且这边电动车数量比较多，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还有海秀东路，目前在海口古玩城的门前路段，再往前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就开始右侧车道在围挡施工了，大家靠左侧来通行，同时呢也是注意文明礼让一下，因为有一个多车道汇成一车道的一个情况。还有像海秀中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跟金翠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施工，是没有办法右转进入金翠街再去金龙路方向的，大家要么就选桥中隧道去绕行，要么就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稍微绕一下。你从海秀中路走停车场入口进来之后往右拐，拐完之后呢，按照路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着金龙路方向，然后您按照这个牌子来有序的去绕到金秀街上面就可以了，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快速。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相对来说也是通行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都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1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

0: 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铁行铁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包括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可以搜索九万里的视频号、公众号，关注之后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大家也可以发送椰小酱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我们椰小酱的周边。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抽取我们的椰小酱的杯杯啊，给大家来抽两位，每人获得一个椰小酱的文创定制杯。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移步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一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啊，
0: 陈老师，
1: 对，海口技师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资深教师陈荣祥，陈老师。
0: 陈老师发了朋友圈之后，看他的学生们都来了，
1: 你的爱徒都来了。
0: 来念一下他的爱徒：千雨墨567416，这个没罪过啊，
1: 就看得出来，
0: 感觉就是你的同学。
1: 看得出来，陈老师跟这个同学们的关系相处的非常融洽。
2: 对的
1: 啊，好多都叫祥哥的
2: 啊，是的，他们在学校都叫我祥哥，
0: 是吧？
2: 是的，
0: 祥哥好，祥哥妙，祥哥今天来到直播间呱呱叫。
1: 所以说，咱们学校不仅是这个学术氛围非常好，这师生之间的这个
0: 关系
1: 也都很融洽。
0: 哎，这样吧，大家帮祥哥发一发朋友圈，然后下面统一发一些祥哥我爱你的这些口号。
1: 可以。同时，我们已经达到1.6万点赞了，我们也是这一轮给大家赶紧来抽奖啊！
0: 哎，
1: 我们这一轮抽奖呢，就请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然后转发完之后截下图啊，截好您这个已经转发到朋友圈的这个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我们这一轮抽的是手中的这个
0: 杯杯，
1: 对，椰小酱的定制文创杯子一个啊，我们会抽两位朋友来中奖，
0: 大家
1: 可以。对，可以转发一下，然后把截图发回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啊。
0: 哎，然后很多的朋友说，奔腾说我们已经自觉转发了。然后极乐宝宝说祥哥好，陈老师好。然后冉说祥哥 I love you 啊。大家很多都转发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继续跟来自于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祥哥陈荣祥老师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电气自动化专业的相关内容。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专业解读了关于咱们电气自动化的这个专业的科普，然后也跟同学们还有老师们还有关心这个专业的家长们说了咱们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来说一说，您拿下了这么多的奖牌之后对您接下来的这个教学有哪些的帮助。
1: 对，包括现在您也是已经在带着很多孩子们去做比赛了嘛。对，包括这个带孩子做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
0: 收获，
1: 对，难忘的收获啊之类的。
2: 好嘞啊，我先分享一下我那个参加比赛完对我的教学的帮助啊，
1: 心得啊，
0: 心得
2: 啊，心得，就是通过这些比赛呢，就是改变了我的教学理念，然后就是让我受益终身。第一个就是，以前呢就是教学就是以这个让学生掌握常规的这个操作，完成我们的课堂任务，而现在我会对标我们比赛时候的这些省赛的标准啊。国赛的标准啊，这些行业的标准规范来给他们去上课，让学生你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一些高标准，行业的高标准严要求，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然后第二就更我是更注重我们教学。

0: 决过程的这些细节，因为在比赛的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在上课会更注重我们同学的每一个操作过程的细节，每一处安全规范，纠正学生的这些坏习惯，
2: 嗯，
0: 培养他们这个严谨的这些工匠精神，
1: 嗯，
0: 又能既能保证他们在上课时候的这些质量，又能兼顾学生的心态，
1: 嗯，
0: 这样这个是普通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是积累不出来的经验，
1: 嗯、
2: 是
0: 啊，
2: 变化还是很大的
0: 啊，是的。
1: 而且这个参加省赛和国赛的时候，陈老师和他的团队，
0: 啊、
1: 包括集训的这一些教练们都非常的辛苦、
2: 嗯。
1: 大家在这经历了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备赛之后，又去参加这种高强度的比赛之后，
0: 嗯、
1: 这种收获和心得可能是跟我们平时完全感受不到
0: 的，
1: 是吧？
0: 是
1: 的，
0: 是的，这个是。是平时完全积累不出来的。
1: 说一说参加国赛时候的那个感受吧。
0: 参加国赛的感受，
2: 最顶尖的赛事了。
1: 对啊、
0: 嗯，对，和我们全国就是
1: 各个省份
0: 的顶尖高手来交流的话、哦，
1: 嗯，
0: 还是比较激动，
1: 嗯、觉得自己也很高，
0: 嗯、
1: 反正
0: 啊，是的，也比较高兴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这么高的这个赛场上，
1: 嗯，
0: 有紧张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也是很激动，然后能有一个这么高的赛场来让自己的技能，
1: 嗯，
0: 啊、能在上面展示出来，
1: 嗯，
0: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包括现在是已经由一个参赛者变成带着孩子们去参赛的一个、
0: 嗯、
2: 从教者的一个情况了、嗯。现在带着孩子去参赛，是不是你的这个心态啊，包括说可能平常收获到的每次比赛收获到的一些感悟，也会跟之前不太一样？这个身份变化了，心态也变化了吧？
0: 是的，
2: 嗯，
0: 就是从一个参赛者到这个指导者，那个这个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0: 自己参赛呢是成就自我，带学生参赛呢是成就他人。
2: 嗯，
0: 这两种责任心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嗯，
0: 自己在赛场上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目标很单一，就是全力以赴的去突破自己，啊，拿到更好的成绩。所有的压力啊啥的我们自己可以去承受嘛，
2: 嗯，
0: 然后
2: 带学生的就不一样了，
0: 对，那时候更多的是关注我自己个人的技术的这个提升，
1: 嗯
0: 啊，然后带学生呢就是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0: 多了一份这个责任心，
1: 嗯
0: 啊，不再关注这个技术本身，要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啊，他们的这个心理状况啊，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他们的心理素质啊，
2: 嗯，
0: 对吧，要进行对他们有这个因材施教，要针对不同的学生、
1: 嗯、
0: 我们要进行给他们定制不同的这个训练计划，
2: 是
0: 啊，然后给他们做鼓励，做心理疏导啊、
1: 嗯、
0: 这些都要去做，所以我们自己比赛呢输赢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2: 嗯，
0: 然后带学生比赛，他们输赢呢关乎他们这个学业升学啊，
2: 嗯，就未来就业的一些
0: 对他们以后的就业，对他们如果是大赛拿奖啊，他们以后这方面呢会对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提升，
2: 是
0: 啊，
2: 而且刚才也是反复提到关于这个心态方面、
0: 嗯、
2: 其实孩子们吧，
1: 就是主要是心态，
2: 对，参加大赛难免说会紧张啊焦虑
0: 啊
2: 然后反复的去练习也会有一些这个心态上的变化、
0: 啊、
2: 其实作为老师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心态变化是很一个是很难，另外一个是也很重要的事情
0: 啊，
1: 你会跟他们分享你那个时候参赛的时候、
2: 哎、你翔哥我当时参赛那会儿怎么样
0: 会的会的，就是以当时自己在赛场上的这种心态，我们是经历过的嘛，我们知道这个是进到赛场是怎么个回事，
1: 嗯
0: 啊，我们就把我们当时经历过的这些心态这些想法去跟他们说，去跟他们分享，
1: 嗯，
0: 然后我们平时还会模拟真实的赛场情况，去让他们去适应这些赛场的这个节奏，
1: 嗯
0: 啊，就提前模拟比赛嘛，
1: 嗯嗯。然后这个咱们上一次福院长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啊，强力的推荐陈老师，说陈老师有电工高级技师、
2: 嗯、
1: 还有设备点检员高级技师、
0: 啊、
1: 这种双高的资质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很少见的
0: 啊、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工高级技师呢、
1: 嗯、
0: 就是算我们是一级了嘛，
1: 对
0: 啊，我们职业等级现在也后面竟然好像有提升了，
1: 嗯
0: 啊，还有特级技师嘛，
1: 嗯
0: 嗯，网上还有
2: 就从初级一级级往上考，
0: 对对对对、
1: 嗯、
2: 那像这些资质它是孩子们在校期间就可以考吗？在校期间大概能考到最高能考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目前我们现在有到预备技师，但是我们现在的是我现在带的班级是高级工班、
1: 嗯。

0: 高级技工班，
1: 对对对，
0: 那出来之后
1: 三级，我那个是一级嘛，
0: 你那个是一级，
1: 对，
0: 然后带出来的学生如果毕业的话就是三级
1: 啊，对，
0: 那他要隔多久才能往上一步一步考到比如说一级或二级？
1: 他要从事这个行业就是四年，
2: 四年，
1: 或者是参加比赛，就参加我们这个省内的一类赛，像我们自贸港大赛啊，
2: 拿到奖，
1: 对，拿到前三名他就可以晋升，
2: 拿到前三名就自动变成下一级了，
0: 二级，
1: 对，他可以晋升一级
0: 啊，
2: 直接升一级，
0: 从三级到二级，
1: 对，
0: 要不然你就要等比如说四年之后，就像职称一样
1: 啊，是的，
0: 哦，明白，
2: 就跟那个修仙一样嘛，什么金丹期满上瘾，
1: 对，还要从事这个专业多少年，多少年才能升
2: 突破一下，
0: 你得有经验，你还得有这个赛点
1: 啊，是的，
0: 哦，明白了啊，所以你看看咱们的陈老师是电工高级技师还是设备点检员高级技师，这个设备这个也是您自己辅修的吗？
1: 设备点检的这个是我主要是通过比赛，也是一个晋升的一个快速的通道嘛，就是你正常去考那可能要等待好多年，
0: 八年可能
1: 啊，对，
0: 是吧，
1: 对，然后就通过比赛的话它晋升的渠道是非常快的，
0: 因为你在国赛和省赛都拿到了奖，
1: 对的，
0: 那肯定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个
1: 突破，
0: 比赛的进程就拉近了你晋升的这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这么认真的备赛都是有收获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大家可以跟着陈老师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当中，我觉得跟他学习应该很开心，
2: 对，像天天就是这么开心的一个人带出来的学生肯定也都是乐呵呵的，
0: 对，
2: 你看像底下我们的学生，
0: 学生们发的这个表情包一看就是零零后，
2: 看得出来都是乐呵呵的，
0: 平时我们互动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不太一样了，
2: 对，
0: 欢迎孩子们，
2: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刚刚上个时段抽奖中奖的两位朋友啊，我们分别恭喜的名字叫做萌萌和鸟人，恭喜二位获得的是我们的杯子啊，
0: 杯子，
2: 然后目前我们点赞到达了20000，我们也继续来给大家抽我们的下一轮奖品吧，
0: 抽吧，我们抽这两个吧，
2: 对，我们抽的是这个
0: 冰箱贴，
2: 对，叶小将的冰箱贴和车载箱挂的一个套组，
0: 这是金属的啊，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拿到了之后，对，小马说有5斤重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这一轮也是发朋友圈，但是时间节点要在16:50之后，
2: 是
0: 啊，16:50之后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之后，然后截图回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抽奖品啦，
2: 是的，我们依旧是抽两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朋友圈，截图返回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抽奖，然后我们刚才既然都说到关于这个比赛对于学生的一个意义了，我们也接着往下说吧，就是现在的咱们学校的孩子都是要，我们都是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些各种各样的技能比赛，
0: 校赛呀，省赛呀，
2: 是鼓励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就一定要去参加这些比赛，我们有硬性要求，
1: 我们是鼓励不是硬性要求，就是说就像我之前去上学的时候一样，就是我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而且又乐意去动手去研究啊，去钻研这些东西，老师发现了，我们会特别去叫他有没有兴趣去加入我们这个校内的集训队
2: 啊，会问一下
1: 啊，对，就是要征求学生的本人的这个意见，
0: 那这个集训队有选拔的门槛吗？
1: 选拔门槛的话就要看他个人，就是我们可以让他有感兴趣的我们可以过来，我们一起训练嘛，训练，然后
2: 试一下，
1: 对，试一下他能不能接受，然后在同学之间比拼，看一下大家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0: 能不能接受这个强度，
1: 是的，
0: 然后这个能力有没有提升
1: 啊，对的，
0: 佼佼者就可以送到咱们省里先下参加一下省赛
1: 啊，是的
0: 啊，先从学校的校赛到省赛再到国赛，
1: 对，是一层一层来的，
2: 那像咱们学生参加这些类型的比赛之后，对于他们以后的一个发展升学就业这块大概都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帮助？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获奖了之后对他们个人的这个自信心的树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帮助，再者呢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训练他的技能提升肯定会是迅速的，就是我们
2: 业务能力能上升一大块，
1: 会上升一大块，他的综合能力，因为我们通过训练啊他的这个这些
2: 测试啊
1: 这些
2: 比赛
1: 都会提升他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嘛，然后后面他会有那个证书的晋升嘛，刚刚已经说了，就
2: 是
1: 我们获奖之后
0: 缩短你晋升的距离，
1: 对，是的是的，然
0: 后那对找工作方面有没有大的一些好的帮助？
1: 有的，就是我们这些相关的企业啊，也是比较他们 再过来。

0: 哎那个就是
1: 挑人的时候，
0: 挑人的时候他会比较注重他的这个实操还有他的综合素质嘛。
2: 嗯，
0: 然后这些竞赛选手的一般的这些素质都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0: 综合的素质都比较不错的，
2: 嗯，
1: 是
0: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竞争。
1: 就是有证的话，其实企业也会先多关注你一下
0: 啊。是的，就是包括你平时哎在学校里面拿过大奖的
1: 啊，
0: 那企业就更喜欢，就你就更受欢迎嘛，
2: 嗯，
0: 更有竞争力，
1: 可以在简历上就是多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嘛。
0: 啊，是的，然后在升学的时候，这个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免试政策，
1: 就是升大专啊，包括专升本的时候，
0: 是的，
2: 我们现在也是有三加二的这个政策嘛，
0: 他可以免试，如果你拿到奖的话。
2: 哦，那就是在咱们海口技术学院先读三年，然后剩下的两年是去天津读还是去？
0: 啊，不是去，我们现在跟那个海职院有合作，
2: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不用出海南岛了，
0: 是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啊。对的，
2: 然后就可以继续来读咱们的专科
0: 啊，
2: 然后专科后面还有专升本的这个计划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升本科，
0: 对的，
1: 对，
2: 那这条链路是非常顺的。
1: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学生他其实是实操或者说动手能力是很强的那种，但是可能说文化课在答卷子写题这块就不是他的一个特别强的强项啊，但是可能这条路的话就对他升学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弥补
0: 啊。是的是的，
2: 嗯，
0: 因为通过这个技能的提升获奖的话对他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帮助嘛，
1: 是的，
0: 包括他升学啊就业啊，
1: 嗯，
0: 后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的。
2: 嗯，
1: 对，
2: 我们也让这个陈老师以自身的这个实践啊，还有包括他带学生这个实践跟大家说了这个技能人才报国的一个具体事例，但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家长不太懂这个技能报国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这个学历教育和技能成才，其实很多的人还有一些自己就是我觉得他是偏见的，带有偏见的眼镜去看待这个问题的，那陈老师想要跟大家来说点什么
0: 这个原来说什么读这个我们上技校就没有出路的话，这个是有偏见的，因为我也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嘛，就是大家对这个过去的认知就是我们
1: 太
0: 技工，技工就是出来就是干苦力的，没出路的，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已经迭代升级了。
2: 对，
0: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技能人才是国家急需的这个
2: 紧缺类人才，
0: 对，紧缺类人才，现在国家重视，对我们的职业教育很重视，对，紧缺我们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人才，所以我们现在读职业教育呢，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一个技能人才，包括从我们智能电制造啊、电气运维啊、设备检修啊，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技术，各行各业呢都紧缺我们的这些高素质技能人才，
1: 是，而且现在包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薪资待遇啊，
2: 都特别的高，
1: 都是越来越高的，
0: 啊，
1: 可能肯定是跟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前那没法比了，
0: 对，完全不一样。
2: 那你看一下陈老师，就是海口技师学院毕业的，现在留校到技术学院，那是人家是老师，这个职业也非常的好
0: 啊。
2: 那像跟您同级的咱们班的同学，您原来的同学，他们的就业方向怎么样
0: 啊？
1: 或者说您之前教过的这个孩子？大概都是怎么一个情况？
0: 就业方向的话，有比较好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美兰国际机场，就是他们就业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包括我们的星级酒店啊，像我之前带的班级那个在亚特，是在三亚的亚特兰蒂斯
2: 七星级
0: 酒店，也在里面做这个维保嘛，
1: 运维
0: 啊。三亚的一些星级酒店也有，包括那个什么大东海酒店啊，或者是一些
1: 海棠湾
0: 啊，对，这些都有他们，包括有一些医院啊，这些都会就业比较不错，
2: 需要技术类人才，
1: 其他的各大这种高技术力的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0: 啊，是的，
1: 什么电梯啊，330
0: 啊，对，330电梯啊，这些就是各行各业，就是我们涉及到电类的，他们都有可能
2: 像海关啊、边检啊，
0: 对，
1: 都可以发光发热，
0: 对对对，
2: 对，都是非常体面，并且薪资待遇非常高，然后社会地位也很高的这个职业啊，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对技能人才，说这个技能和这个学历之间还有自己的那个误解，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的，
2: 那我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招生季嘛，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也都在招生，那对于我们学校，您作为咱们留校任教的老师，又是

0: 自己的母校，想要让孩子们报考咱们学校，你想说点什么？
1: 在这里呢，最后呢，就是给想要报考我们学校的这些个所有的同学的一句话，就是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选择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选择技能赛道，只要你全力以赴，潜心深耕，我们一定会陪你从零基础到高精尖。陪你斩获荣誉，陪圆你升学梦，稳定就业，用一技之长，成就精彩人生。
0: 嗯，
2: 好，
0: 真好。
2: 对，我们同时呢，这个学院也是有一系列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学费上的优惠政策呀，包括咱们的一些实操上的高精尖的新引进的设备。大家如果说有想来了解咱们今年海口技师学院的一些招生政策，尤其是我们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咱们海口技师学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官方的这个官网也可以，目前正在火热招生当中啊。
1: 是的，
2: 对，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解答，但是大伙儿可以去到官方的渠道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咨询。
0: 大家也可以记住一个电话啊，6675-5209，6675-5209，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咱们招生办的老师们，他们会更加了解关于我们招生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啊。
2: 是的，
0: 对于我们的专业呢，也会给大家一个相关的解答。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可以在未来有怎样的一个就业方向？欢迎大家来拨打6675-5209。
2: 我们最后呢，也是来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两位啊，我们分别恭喜汤圆和杨，恭喜两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冰箱贴跟车载相挂的一个套组啊。
0: 对的，
2: 然后我们也是来念一位同学给你的留言
0: 啊，
2: 这个是小王鸭，我们点名表扬一下
0: 啊，
2: 老师你是全美安第一人，全美安为你鼓掌，太帅了啊
1: 啊！
2: 这个回去好好查一查
1: 啊。好的，
2: 行，看看是哪位同学啊。
1: 好，
2: 我们也今天感谢翔哥啊，
0: 嗯，
2: 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0: 嗯，
2: 我们也期待
0: 下一次，
2: 是下一次，
0: 下一次翔哥从国赛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聊啊，
2: 可以带着咱们的学生一块来。
0: 还有一个礼物没送，我们待会儿继续来给大家送礼物啊。
2: 嗯，
3: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还好，在算是增长的一个状态，但是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有个别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滨海立交桥的压力呢在下万绿园这边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尤其是万绿园的这个红绿灯处等待的车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经过的话呢，大家看看如果比较赶时间可以适当考虑世贸片区来做绕行，其实呢是会更加快速一些的。目前呢受到等待的车数量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滨海立交包括由东往西的这个桥面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缓行状态。除此之外反方向问题不大啊，如果是西往东，比如说滨海大道，你想通过滨海立交往这个长堤路方向是可以正常去通行的，包括你想去往到世纪大桥啊等等这些路段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还有海丘快速路目前双向其实通行的效率也非常的高效，都可以放心来走。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呢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施工影响依旧在缓行，这边呢也是多条车道都在进行围挡施工，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施工的节点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跟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环湖路跟大英山西三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地方其实电动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就是大英山西三路里面想要汇入到环湖路的车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提前的选择好所需要的车道，然后走到这个电动车比较多的节点上，我们还是要多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看一看未来的三个小时一个短时的下班时间的一个天气。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东南风四级，气温呢是27到30摄氏度，目前户外是28摄氏度，总体来说温度还是相当适宜的，而且也在下班之前雨停了，可能路面上就不会有那么的堵车了。大家如果稍后下班的话呢，注意。

0: 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

0: 货，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请行请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下班快乐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暂时还没关，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轮的奖还没有发。
0: 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想要看我们这个包包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啊。今天呢给大家录了一半半啊，今天我们在中间让他在 C 位跟大家看一会儿啊，质量是非常之好，也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包包的。
1: 你看我就这么扯，扯都扯不烂啊。
0: 应该这样，啪啪，听听他的声音。
1: 可以看他的这个针脚还是很硬的。
0: 然后它一般的那种包不是单层的嘛，我们就专门做了它是双层的。
1: 对，它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看，它里面是有一个夹层。
0: 对
1: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夹层有一个里面的内兜，然后内兜的可以拉开。哎呦，拉开它里面可以装其他的东西啊。
0: 对，装点小零钱啊，小钥匙啊，
1: 手机啊，
0: 女生装点口红啊什么的啊。然后外面的这个呢也是双层的，平时他们都是一层嘛，我们这个是全部都是双层的。
1: 对，可能这样看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它确实是两层的这个帆布啊。
0: 对啊，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哎，那我们互动猜猜歌吗？给大家
1: 我们猜歌也行，
0: 或者是飘屏也行、
1: 啊、
0: 大家想做哪个
1: 那我们就猜歌吧
0: 也行、
1: 啊、既然来都来了、
0: 哦、来都来了，我们前面就是一个椰小将的他的形象、然后下面有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然后背面就是一个 slogan 筑梦琼州青春技能照亮前程啊。
1: 是的
0: 啊，非常可爱的椰小将的周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就是这个包包喽、
1: 对，我们会挑选两位待会儿这个猜歌猜中了的朋友们啊，然后来送出咱们的这个周边。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然后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呢会依旧邀请到这个医师主任医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这周五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孩子经常孩子经常发烧或者是咳嗽是什么原因、
0: 哎、
1: 啊？怎么去进行这个防治和医治。
0: 很多的家长嘛，在暑期的时候你包括游过泳啊回来，可能前一阵没啥事儿呢回来就咳嗽了啊、是什么原因。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收集一下，大家想要了解到这个关于孩子咳嗽啊发烧的相关情况的，可以在本周五的时候直播间，我们也会给大家送礼物啊。上一次我们抽的是健身季卡和体检套餐的代金券，
1: 对，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仍然会给大家继续来抽奖，在本周五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送啊。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今天呢依旧是会和大家一起来猜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这个猜中的，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来送出我们手中的这个
0: 包包
1: 帆布包啊，非常结实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看的包包。今天跟大家一起猜的这首歌呢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
0: 比昨天的要难是吧。
1: 我们昨天猜的谁？
0: 郭峰老师。
1: 甘
0: 心情愿
1: 比他要难一点
0: 呀，比郭峰老师还难啊。
1: 但其实

0: 应该基本上80后90后的朋友，包括一部分的00后，对他也不是特别的陌生，啊，肯定是也都知道这个人的，但是可能对他的这个歌不是特别的了解，还是对他的剧了解的更多。
1: 哎，这是
0: 演戏见长的，
1: 既是歌手又是演戏的演员，但是他在演员这条路上更为我们熟识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或者说演员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男演员，
1: 三个字的男歌手男演员，
0: 对，三个字，是1964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位男演员，也是中国香港知名的演员歌手主持人，是 TVB 时代的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小生，横跨影视乐坛的一位两栖的艺人。他其实算是童星出道啊，他是82年的时候参加第一届 TVB 的新秀歌唱大赛，止步15名，但是呢被香港电台发掘了，就是先做主持人出道的。他是主持了少儿节目叫香蕉船，然后正式就踏入了演艺圈当中，
1: 跟我们那个七窍板差不多，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同时呢还兼任了电台的 DJ
1: 啊。
0: 然后呢在1985年他是签约了娱乐唱片，然后在1986年推出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风雪前尘，风雪前尘。然后同年1986年签约了 TVB。 在1986年这一年呢，他还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参演了一部情景喜剧，这部喜剧对他的影响比较大，这个剧的名字叫做城市故事。
1: 城市故事，
0: 城市故事，演的是表哥的这个角色，然后他因为演了这个角色就收获了一个绰号，叫什么表哥，就是他的姓加上表哥
1: 啊，
0: 什么什么表哥，
1: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有点印象吗？
1: 是不是两个字儿？是不是一个英文名？
0: 没有，三个字。
1: 三个字啊？那不对，那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
0: 猜的是谁
1: ？Simon 是他吗
0: ？Simon，
1: 不是吧
0: ？
1: 不是他，
0: 不是不是、
1: 就是，
0: 他的英文名不是这个，
1: 不是他，
0: 来继续看一下他的这个事业啊，他在
1: 我要猜对了咋办？是不是就结束了？
0: 没有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肯定
1: 不
0: 不对
1: 是吧？OK。
0: 然后在90年代呢，是他的一个影视事业的巅峰期啊。在90年代的 TVB 黄金期演过非常多的经典的影视作品。比如说在1989年，他演了一个港剧史上教科书级的一位反派。就是外表特别的斯文儒雅，就看不出他是反派，但是内心呢特别扭曲，
1: 极度阴暗，
0: 极度的自私偏执，为了达到名利不择手段，
1: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不是对，这部剧的名字呢叫做义不容情，
1: 义不容情，
0: 义不容情，他演的这个角色叫做丁有康，
1: 他是一个法官是吧？
0: 这个我没有看过，
1: 不是法官，他是一个律师吧，
0: 丁有康，
1: 就是头发戴上那种毛毛的那种发套，
0: 法国那种，
1: 然后对，穿上那个袍子，
0: 应该
1: 是不是他？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1: 哎呀，
0: 义不容情啊！
1: 义不容情，这个我肯定看过，
0: 看过吧？
1: 但是港剧啊，看的最多的还是《使徒行者》。
0: 是，然后90年呢，他演了另外一部他生涯的巅峰代表作啊，叫做《我本善良》。
1: 我本善良，
0: 这个应该算是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代表作了啊！我本善良，他演的是一位亦正亦邪、克制隐忍的一位很复杂的男主。
1: 角色这个名字能告诉我们吗？
0: 可以，叫做齐浩南。
1: 齐浩南，浩南哥。
0: 齐浩南，那不是那个浩南，不是国仔的浩南哥啊！而且有一句经典的流传的名句啊，叫做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
1: 哎呦，这么高的评价。
0: 而且这个剧集呢也是入围了全球发行最卖座的剧集前三，也奠定了这位歌手这位演员他一线小生的一个地位啊。然后呢在1991年呢是又再次挑战演大反派，和黎明和周海媚搭档演了这个今生无悔。今生无悔，然后里边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做高天俊。高天俊啊，像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呢也比较多，像灰网、火玫瑰、群星会，然后他还演过周星驰那一版的鹿鼎记。
1: 周星驰版本的鹿鼎记，
0: 对，周星驰电影版本的鹿鼎记，他演的是康熙皇帝。
1: 周星驰演的是韦小宝，
0: 韦小宝吗？对
1: 啊，
0: 然后在
1: 天哪，那个好久远，我没看过，
0: 是吧？在90年代中期，他慢慢的就把视野往台湾那边挪了。
1: 你认识这位？你这位？
0: 我知道他，我听过他的歌
1: 啊。你竟然听过他呀？
0: 我听过他，
1: 好像大家好像猜对了，但是我没有怎么听过他的歌，哎，
0: 是吧？但是他的歌，我估计放出来，你应该有印象，
1: 有印象是吧？
0: 因为他唱的基本上都是 OST。

0: 都是片头曲，你可能有看过。
1: 有朋友说是不是张卫健？不是，
0: 不是
1: 啊，
0: 张卫健哪有那么大
1: 那么大年龄？对，不是他，
0: 六几年的，然后
1: 六四年的。
0: 关于他唱过的这个歌呢，跟大家来说几个啊。他的这个粤语专辑，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风雪前尘》，还有《没有你之后》，没有你之后，
1: 没有你之后
0: 啊，代表作呢，像《从未试过拥有》。这个是今生无悔的那部剧的插曲，然后包括还有在92年发行了国语专辑，叫做《还能爱我多久》。
1: 我想起来了，他的长相是那种温文尔雅的，
0: 他长得有点像那个
1: 高大威猛的，
0: 有点像张国荣那个 feel，
1: 对，就是很绅士，
0: 对，
1: 穿着衣服非常板正，
0: 给天老师看一下，
1: 西装比较多。嗯，对，
0: 很温柔的这个帅哥，
1: 我没有听过他唱歌。
0: 还是看剧比较多。
1: 对，就是看剧比较多，但是他确实是早期港剧里面的男主。
0: 对，就是很少会有他这个风格的。
1: 对，就是那种很儒雅。
0: 你看起来他长得真的是很儒雅，然后又义正言辞，
1: 就是，
0: 而且他演反派特别多。
1: 你在音乐里面，就是他是唱美声的，他不是唱流行，也不是唱民族的，
0: 对，
1: 他唱美。如果在音乐里面类比的话，他是那种非常儒雅的，就感觉学识非常的渊博，
0: 是，
1: 然后特别像教授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翩翩书生吧，就那个 feel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他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作曲，是两个字的一首歌啊，两个字。然后这首歌呢是 TVB 经典剧集《灰网》的主题曲。
1: 灰网，
0: 对，它有一个国语版本，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我们猜的是它的粤语版啊，只有两个字。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专门为他主演的这部电视剧《灰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然后这个歌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它其实对应了两个主题啊。第一个表层的内容呢，就是写情感聚散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再好的缘分也没有办法强求，两个人终究是会有离别。但是如果再往深层去说，对应他那个剧的主题来看的话，就是把人的一生比作飞虫落入蜘蛛网，然后众生难逃命运的桎梏，
1: 哎呀，
0: 苦痛悲欢都必须要承受，
1: 这个类比，
0: 嗯，
1: 非常的形象，
0: 是，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歌曲的这个名字，那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形容的认清世事无常之后，接纳无法掌控的结局，其实是一首比较比较悲壮的歌。
1: 对，然后有人来唱了，竟然有人会唱这首歌，
0: 竟然有人会唱，
1: 厉害啊。这个
0: 我其实猜这首歌，我没觉得大家能
1: 高低
0: 猜出来这么多，
1: 高低得给这位朋友来个奖品
0: 来看
1: 一
0: 看
1: 啊。
0: Monkey 出现说越来越冷门了说有印象这个人，
1: 比昨天冷门
0: 还行吧。我们前两年猜的很多也都是不冷门的呀。
1: 对，
0: 像郭峰啊、梁咏琪啊。
1: 我们得就是按照奖品的大小啊来发这个难度。
0: 都送东西了，我们还不猜点难的啊？看看是哪位是对方正在输入
1: 呢、这个、唱歌了。我们竟然有人会唱这首歌，太牛了啊！
0: 来听一下啊。
1: Hello。
2: 你你我我虽然仲许好。笑笑向向想起总荒谬，真真对对以后能挽救。
0: 你别说，你唱的 也挺悲壮的啊，可以的。然后还有 Motto 啊，Motto 的说吧，你让我们猜他的哪首歌，一下就猜出来了啊，
1: 厉害啊。
0: 然后还有豆浆油条说马哥约饭吗？不约啊，不约，待会儿要去看蜘蛛侠了。今天蜘蛛侠上映
1: 啊，今天上映啊，
0: 对，明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1: 观影体验
0: 心得，
1: 不会抛该吧？
0: 大概率可能，看网上的风评不是特别好啊。然后还有看一看君子好逑呢，说啊，一生何求80年代很火的就是他的。
1: 一生何求不是陈百强老师吗？
0: 一生何求，一生何求，
1: 一生何求，
0: 一生何求
1: 是陈百强老师的吧？
0: 陈百强吗？
1: 对啊，
0: 搜一下。
1: 让我们搜一下啊，我记得不是温兆伦的啊。
0: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
1: 对呀、
0: 对，因为他演的是一生何求的那个电视剧。一生何求是义不容情这部剧的主题曲。
1: 他是主演。
0: 他是主演。
1: 温兆伦是主演。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歌一生何求是陈百强唱的。
1: 哦，这样就对上了。
0: 对。说的其实是一部剧。
1: 一部剧啊、但是他没有唱这部剧的这个 OST 啊。
0: 对、而且其实说到那个年代的这个港星啊，就长得比较周正。但是
1: 他长得真的周正。
0: 又几乎不演什么正面角色的港星。
1: 对。
0: 不多。
1: 是，就是唯独他一个，哎，想不出第二个哎。
0: 其实像之前的

0: 因为港星可能他说他演戏都会找那种特别贴合角色的，
1: 对，你像林峰就是演警察嘛，
0: 啊、
1: 嗯，
0: 一身正脸嘛，
1: 对啊，
0: 古天乐，
1: 对，
0: 他也是演那种最开始《射雕英雄传》
1: 对正
0: 白面小生
1: 正面角色嘛，
0: 对，然后像那个徐冬冬她老公
1: 啊、
0: 嗯，尹子维，
1: 一看就是。反面角色
0: 就是看到他大家可能就会让想到他演反面角色。
1: 尹子维老师最近在教英语吗？不是，我每天去他直播间学会英语、嗯、大家挺好玩的。
0: 所以当时那个在这个香港的电影圈里边基本都是大家按照长相去定角色，
1: 对，然后让大家能够有看下去的这个直接代入感嘛、
0: 嗯、
1: 就是谁是正面谁是反面。
0: 但是他就属于那种很少的就是看起来长得像正面角色但是给他安排的全都是腹黑的反面角色。
1: 对，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内心戏还有那个眼神戏，
0: 嗯，
1: 特别牛。我现在想起来了，
0: 对，
1: 但是他的歌我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对，
0: 啊，但是基本上朋友们答的都很对啊。
1: 大家好厉害，我今天是甘拜下风啊。
0: 我们导播老师也抽两位啊，抽两位朋友，来中我们的奖品。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村里爱唱的鱼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1: 嗯，也唱歌了。
0: 哎 ，Hello， 下午好
1: ，Hello，Hello。
2: 你们问我对云层还好？熊熊横汉山黑总算毛山山飞飞一河能干旺蓝蓝明明都被谁寻找。
1: 哇塞，
0: 嗯，
1: 你们俩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哦、厉害厉害厉害啊！
0: 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是温兆伦老师嘛，
1: 非常冷门，
0: 虽然他唱歌并不多，但实际上他发过的单曲一共有390首，然后有38张专辑呢、
1: 哦、
0: 还是不少的、
1: 啊、
0: 对，单看数据还是不少的，
1: 可能是我们没有在那个年代，
0: 嗯，
1: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人家肯定是当红非常的红的一线的男星。
0: 而且像其他的歌其实热度也还不错，比如说像天地情缘啊，从未试过拥有，然后说谎，永远是你，台北的机场，没有你之后啊，等等，他其实唱的比较多的还是给那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曲
1: 啊，插曲主题曲多，
0: 对，去唱歌，
1: 嗯，
0: 唱歌唱的并不多，还是演戏会更多一些啊。
1: 对，一看他的脸就想起来他演的角色了，
0: 嗯，
1: 然后邪魅的笑，那种阴狠的眼神，
0: 对，
1: 然后这个正面和反面的来回穿插，
0: 是
1: 啊，厉害厉害。
0: 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兆伦温大哥的这首《随缘》，一起来听一下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温兆伦啊，又称温表哥的这一首《随缘》，也是他最火的一首歌啊。
1: 哎呀，他长得好帅啊！
0: 嗯，很清秀，
1: 对，就是那种白面书生的感觉。
0: 还有美人尖呢。
1: 他主、他那个好像还演过很多那种古装剧，也很好看。用剑的那种，突然想起来了，小的时候那种记忆碎片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0: 但他其实还是演那种犯罪类型的
1: 电
0: 影会比较多一点，
1: 就是大衣西装，他的那个形象太的深入人心了啊！
0: 是，
1: 好帅，好帅。
0: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有朋友说，刚才是哪位我看到了，说是这首歌是他最啊，村里的一切随风，说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就是这个《随缘》了啊。我们也恭喜一下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我们恭喜中奖的分别叫做高玉米和俊啊，恭喜两位，
1: 恭喜恭喜。
0: 同时我们在本周五呢依旧会有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还会给大家来发奖啊。
1: 哎，本周五呢是由我们也是我们的冠名啊，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上线，给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啊为什么会反复发烧啊，或者咳嗽这个反复不好啊，是不是季节这个过敏啊等等啊相关情况。那大家呢在现场也会抽取到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送出的，比如说健身季卡或者是体检套餐的代金券等等啊。那么今天一共送出了六位听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关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的朋友，还有最后互动猜猜歌的朋友们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疯狂点赞啊。今天的流量数据少不了你们的支持啊，3293欢迎大家，谢谢各位的支持。
0: 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也麻烦我们导播老师把视频直播关掉吧。明天见了啊，
1: 明天见。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型压力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增长状态了，但是市区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平峰的时间段当中，没有出现堵车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多路段呢，可能通行的速度会比之前略微缓慢一些些。我们先来关注到南海大道的各个节点。现在南海大道呢，跟坡巷路以及豪苑路的路口压力在东往西方向会更加集中，包括龙湖天街的这个门前路段呢，有不少的车辆还是要临时的上下课，大家还是要注意急停急走啊，不要停太久了。那么目前呢，确实这个方向的车是比较多的，尾部已经缓行到了接近明光国际的门前位置，不太用绕行，各位注意耐心等待。再来关注到车比较多的一个节点，在琼州大道跟高登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压力呢是从下坎东路路口开始的，一路要过了高登街之后才能稍微的顺畅一点点，包括红城湖五公祠的这个门前路段，目前来看是比较顺畅的，放心来走吧。还有国兴大道，看到国兴大道呢，整体来说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更加的集中一些，一个是国兴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口

0: 美院路交汇的位置有明显等待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国兴大道跟大英山东二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也是有明显的缓行，各位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目前这两个路段不算是高峰期啊，只是说车有点多，经过的话呢跟提前选择好所需要的车道，然后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龙华路的东半段啊，海球东路、海口古玩城的门前路段等等，经过的时候呢也是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

0: 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着。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0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哦。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南大桥光波。
0: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啊坏或者摸坏呀都可以呀，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金子、银子、票子。银子票子，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跟坏坏过日子。
1: 金子、银子、票子，我为了帮坏坏赚钱，差点累坏了身子。
2: 金子、银子、票子，千万不要把开心大丸子的动感光波装进脑子。
0: 嗯，要不然满脑子都是坏坏啊。
1: 坏坏，今天谁是榜一呀？
0: 呀，今天的榜一是芹菜人生哦。你来听一下榜一大哥芹菜人生的声音啊、哦！
3: 快快快，我来打卡啦！
0: 哎呦。嗓门真的是很洪亮，特别吵啊！我耳朵都快让你给震聋了，我戴着耳机呢，你能不能轻点喊呢？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来，老顾老师，把那个花呀、啊，为榜一大哥芹菜人生撒一下。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4: 支付宝到账。

0: 10元。
1: 哦，每天都不缺30元花。我看一下今天的榜二是谁啊？榜二是村长的大爷爷，老三是坏坏的出河日当午，老四是姐妹啊，老五是 Destiny， 那个老六是村挖机队长小秋，老七是坏坏的小鱼，老八是海之韵，老九是宛若飞舞，老十是坏坏的迎客松啊。Crazy 萌萌还说呢，我今天要抢榜六，围着坏坏转。今天不止榜六要围着我转哦，今天的榜前十都要围着坏坏不停的转，不停的转啊！来吧，榜一大哥芹菜人生带着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围着我转。表情表情，注意表情，眼神眼神。干什么呢？宛若飞舞那什么眼神呢？榜一大哥，你的动作能不能再帅气一点呢？你可是在围着坏坏转呢，动作酷一点，酷一点，酷一点啊！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还在增长，但是暂时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好多路段呢车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像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尤其是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直行的车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除此之外，进出城的迎宾大道回城方向跟椰海大道交汇尾部是缓行到了美顺河桥，像旁边的海口联络线呀，还有秋海大道，整体来看回程方向就算是比较顺畅了，可能确实比下午的时候车要略多一点点。那么回程方向呢，还有琼州大道，目前呢阜城互通过来之后，琼州大道一路接近到高登东街的这个路口处，现在也是啊有明显的缓行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会儿的车包括电动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适当考虑走滨江路其实也还挺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相对呢也都是非常的好走，各位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路面上呢，尤其是稍后可能6点钟及之后，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大家有发现任何的路况都可以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男人，我看见你了啊！哎呀，能站在坏坏面前的男人，那不是一般的汉子呀！站在坏坏面前还是挺辛苦、挺累的，所以这都是能吃苦的汉子。一两风，我看见你了啊！你这是在什么路上啊？这是秋海大道吗？这位叫猪，后边跟个跟好多个拉字的听友啊，他的留言是：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吃进嘴的肉肉子。这话听起来好怪呀、啊、你还不如这样讲，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吃进嘴的兔子。

听友是叫啥名啊？MKXT 呀、啊，他说金子银子票子，坏坏的节目真有意思啊！嗯、可以啊，小伙子挺有品味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个银子票子，不要攀比成面子。莫要攀比成面子，莫要攀比成面子。花开竟无声说，金子银子票子都进老娘的袋子。这娘们儿袋子挺大呀，能装老多金子银子票子啦。真羡慕。不像坏坏，所有的包包都是小包包，我就没有大包。我背大包太难看了吧。你说我1.4米的身高背个大袋子合适吗？哎呀，金子银子票子难买舒心好日子。来吧朋友们，今天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金子银子票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金子银子票子，我坏坏大丸子是一家子。
0: 金子银子票子，小丸子是我儿子。
2: 金子银子票子，坏坏主播没什么架子。
0: 啊，这倒是，所有跟我接触过的听众啊，都是这么说的。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坏坏刚才把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就喜欢看你不好意思的样子。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你不好意思的样子。尤其是

0: 为了坏坏而感到不好意思的样子。金子银子票子不必去强求榜一的位子。
1: 金子银子票子，我才是我们这档节目里的顶梁柱子。
0: 我不服，我也不服。

0: 双江塔影说，金子银子票子，谁偷了小丸子的袜子？
1: 大夏天的谁还穿袜子啊？
0: 是啊，小丸子夏天从来不穿袜子啊。金子银子票子，你穿衣服的时候给我扣好扣子。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完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呢，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了。

MKXT 说金子银子票子装进我的大 house。 那祝你梦想成真、wow! 金子银子票子没事别老扯犊子干点正事儿啊。

0: 会儿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吃糟粕醋的话，给你们推荐一下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咱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啊，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呢、啊，烫个菜什么的都不错啊，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好吃，随你怎么发挥吧，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
1: 乖乖，要怎么入手橄榄糟粕醋呢？
0: 那你得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的详细信息，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这个产品呢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啊，浓缩型它不是那么大一瓶的那种啊，它是小瓶装浓缩的嘛。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哦。需要的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黑夜的爪牙说：“金子银子票子会不会要看见你这条信息给我有点整激动了呢。”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金子银子票子坏坏要不要当我的新娘子？”金子银子票子怎么这么多听众想要跟我成为两口子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娶坏坏的爷们儿是疯子吧？啊，是不是疯了这帮老爷们儿？坏坏都敢娶。

两峰说，金子银子票子少了哪个都戳我的心窝子。哎呀，金子银子票子，别让压力压垮你的身子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如果想要通过海秀中路，比如说往这个海秀快速路啊，或者说想要去国新大道的方向，可能得需要从桥下来通过了。这边看到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全力配合。除此之外呢，龙坤北路现在比较明显是北往南的方向上车行压力正在增长当中，尤其是跟这个国贸路的交汇路口，国贸路里面呢其实还有两路纵队的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呢，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汇到主干道的时候呢，看好了主干道这个方向的来车，确认安全，我们再顺利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反方向的龙坤北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路呢通过龙坤北啊去海淀岛，走世纪大桥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还有人民桥跟和平桥整体来说呢也是比较顺畅的。还有像海秀快速路，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呢西往东方向的永曼匝道口跟秋海匝道口略有缓行，其他的方向上像去西海岸的话，一路目前来看依旧是非常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一个是南往北方向，二个是西往东方向，车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海秀桥附近的这个滨海大道上车也不少，特别是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往南方向啊，已经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的是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压力就比较的集中了，尤其是在就是回程的这个方向上车会更多一些些，那经过的朋友呢可以适当考虑旁边的金福路啊，或者是秀英大道做绕行都是可以的。目前秋海大道呢，一个是水头村的这个附近位置车比较多，就是跟秋郡路的路口一路到水头村都在排队，还有一个就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都是南往北方向啊，这边的电动车呀还有行人的数量总体来说也是比较的集中，大家也同样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2: 你这
13: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接电突然倒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来喽！
1: 最大的人潮在各路，堵着看见皮鞋的幕，彩虹的一切跳在手，把主角表情照样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坏一坏，大家叫我阿坏呀，或者是莫坏都可以的啊。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3: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0: 开心坏的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啊。OK， 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最好是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啊，因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大家讲话的声音哟。双双说：“金子、银子、票子，大小丸子长什么样子？”如果想看开心小丸子的样子的话，就直接发送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看开心大丸子的样子呢，你就直接发大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们的手机上就会弹出他们俩的样子了啊。想看坏坏的样子呢，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吧。哎，一会儿我给你们设置一个我的 AI 照片，给你们看一看。就是用 AI 制作的这个坏主播的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啊？现在你发坏坏的话肯定还看不到，我还没来得及设置呢啊！现在你们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看到的都是我的游客照了。

等一会儿的吧，18:30之后你们再发坏坏啊，就可以看到坏主播的 AI 照片了。虎妞说金子银子票子不如有个好儿子。我觉得金子银子票子啊都不如有个好身子，你们觉得呢？毕竟健康第一位的。听友刚哥说了，俺这老爷们就稀罕交通九五四的坏坏，怎么的了吗？哎，喜欢吧喜欢吧，哎呀喜欢我又不犯法，你可劲儿喜欢吧啊。没有人干涉你的喜好啊，别跟我吵吵啊。重生说金子银子票子，现在的猫都不会抓耗子。也有喜欢抓耗子的猫，因为我亲眼见过猫抓耗子，现在还是有猫抓耗子的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金子银子票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咱不能把所有的猫都黑了，因为坏坏实在是太喜欢猫了。

把所有的猫都一竿子打死了。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坏坏这嘴皮子。

0: 我来听一下小天仙爸爸在说什么啊。
1: 金子银子这样子坏坏的你发的高个子。
0: 啥玩意儿？
1: 金子银子这样子坏坏的你发的高个子。
0: 我哪有那么矮，我1.9米好吗？金子银子票子，让我捏捏小天仙爸爸的大脸蛋子。
2: 乖乖，听听姬红在说什么呀？
1: 金子银子票子，
0: 嗯，
1: 乖乖，愿不愿意为我花一个子？
0: 愿不愿意为你花什么？
1: 金子银子票子，乖乖，愿不愿意为我花一个子？
0: 我不愿意为你花一个子儿。我想把我所有的子儿都给你花。哎呀，金子银子票子，大小丸子吃饭都不用筷子。艾米说，金子银子票子，安安心心过好日子。然后这位叫练的朋友说的是，金子银子票子，大小丸子捅了娄子。他俩捅了娄子就罚他们关金柜子。
3: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4: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还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高峰期的话，目前几个主干道上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呢现在的压力也是比较的集中啊。像龙昆南跟红城湖南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那尤其是回城方向，车队尾部更是排到了凤翔西路。这个路段呢，如果说有想绕行的各位，可以适当比如说从椰海大道方向过来的话，选择学院路或者是坡巷路，这样或者城西路来做一个绕行。但是其实也还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绕行的必要，耐心的等待一下，等等这个红绿灯，可能比绕的话更快一些。还有迎宾大道回城，目前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美社河桥旁边的 S81 海口联络线呢，相对来说可能是更加的顺畅一些。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走南大桥下面再汇入到主干道，不是一样是堵吗？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它有管制了，这个桥面上它上不去了，没有办法，只能走桥下了。所以说目前来看依旧还是在管制的状态当中啊。如果您是从海秀中路过来的，想要去往到尤其是国兴大道以及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就只能走桥下啊，先走到龙昆南路，或者干脆就不走海秀中路了，选择其他的这个节点。你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的话呢，直接就不要再走西往东方向的海秀中了，你走东往西。但是呢，东往西的话也得注意这个上桥口处，就是过了军区之后的上桥口啊，也是有一点点的明显的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还有像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口以及秋海匝道口车还是挺多的，暂时没有说出现堵车的一个情况，但是确实车多会出现缓行的状态，尤其是旁边匝道的车汇入到主干道的时候，以及呢有这个四条车道变三条车道，又三条车道变四条车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是跟旁边的车，尤其是晚高峰期间啊，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绑钱时还围没围着坏坏一直转呢？不要偷懒啊！这位叫玉米 no 的听友说：“坏坏，你是不是零零后啊？”我是九五后的。主播96年的，马上奔3了。

0: 坏的小鱼说，金子银子票子，暴饮暴食吃成大胖子。所以金子银子票子，放下你手里的那个大肘子。不能再那么吃了，再那么吃的话胆固醇升高了。
1: 坏坏，有请黄师您出场。
2: 来来来来，我来了，我给你摇了二百个礼物过来了。
0: 哪个人是你摇过来的呀？哪个是黄思银摇过来的啊？这个叫吴清浩的，你是黄思银摇过来的？还是日金？哎，不对，是叫日进万金是吧？你是黄思银摇过来的吗？日进万金啊！还有就是叫菲比的宝宝，你也是黄思银的人。SHR 你是黄思银摇过来的不？Mr. Punk 你是谁摇过来的呢？还有这位叫秋的朋友以及孙红刚啊。Welcome back。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金子银子票子，后边的话呢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子了。想互动的听友一定要发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

0: 来关注一下 Alice 在说什么。
1: 慧慧，你吃饭了吗？我要去游泳了。
0: 我没吃饭呢。金子银子票子，你游泳的姿势真的是绝绝子。喜欢你游泳的样子。

靠，胖子说金子银子票子，不娶坏坏真没面子。金子银子票子，娶坏坏还不如去街边撸大串子。撸十个羊肉串子，再撸十个牛肉串子，然后再撸六十个虾串子。追他个。

银子票子，撸串的时候要配大蒜子。

0: 金子、银子、票子，我梦里都是坏坏的影子。
1: 金子、银子、票子，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的时候经常掉链子。
0: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Ball Ready Go。
1: 嗯，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东北的特色美食，然后呢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道美食应该叫啥名啊。我要给大家描述的这道美食呢，它是源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的熏制的食品。啊，源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熏制的食品呢。融合了东欧传入的制作技艺跟本土改良的风味啊，是东北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特产美食。
3: 坏坏，它是什么形状的？
1: 香肠。香肠啊，香肠。那么它的全称应该是叫什么？你有吃过吗？你懂不懂这种特色美食它的全名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长得像香肠一样啊，主要就是以猪肉为主料吧，当然也有部分配方会搭配那个少量的牛肉啊或者淀粉吧，再加上什么大蒜的盐的辛香料调的味儿啊。这玩意儿确实很不错啊，用来下酒的话是很 OK 的啊。我比较喜欢吃蒜香味儿的，但是我们家里人也有特别喜欢吃那个烟熏味儿的。我还是觉得蒜香味儿的更经典。爱吃肉的啊，那这玩意儿肯定符合你的口味啊。

直接咬着吃，然后也可以烤着吃，而且还可以切片儿炒着吃，搭配面包吃也好吃。熬粥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放它的啊，或者是制作沙拉什么的也是可以用到它的。总之这东西它是适配多种日常饮食场景的啊。来自东北的黑龙江哈尔滨的经典特产美食啊，几乎去了哈尔滨旅游的那回来都得给亲朋好友们带一些这东西啊。那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这是啥东西啊？它的全称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呢？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是什么时候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想吃糟粕醋的朋友们啊，咱们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如果你们是糟粕醋爱好者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来了解一下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针对咱们交通局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福利的哟，有兴趣的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来薅这款糟粕醋的羊毛吧。银子票子，想请坏。

0: 我吃饭那得看看你的胆子。金仔银子票子怎么赚的？什么路子？
1: 有了金子银子票子，我就可以买一辆小车子。
0: 哎呀，金子银子票子，不如养条乖乖的狗子。轮啊，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椒盐下酒猪手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大家呢，如果要是获得了中奖信息，到店免费试吃。那么马上我们要准备进入到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18:30，哎，我看一下啊，18:32的时候吧，你们就可以发“坏坏”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哇！现在就流行玩这个 AI 照片啊，看看我 AI 之后是什么样子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刚刚交警指挥中心也是发布到温馨提示啊，海秀中路之前上南大立交桥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吗？这个时间段呢是已经解除了，可以正常走桥上去通行了。包括海秀中路，如果是想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以及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呢，都是可以走这个桥上去有序的通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市区还是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我们先来关注到特别堵车的这个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因为受到了晚高峰，车确实本来就比较多，而且呢它过了这个海口古玩城之后还有明显的路面施工的一个影响。目前呢南大立交桥下海秀东已经有点非常勉强了，然后一路呢是一直排到了海秀东路跟海府路以及博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就是东湖三角池的这个路口处，要右拐拐过去之后，比如说你再去和平南呀，或者再去海府路啊，才能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呢目前自西向东方向的这个海秀东路，大家能不走的话尽量就不要再走了，非常的堵车。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的国兴大道呢回程方向从海府立交附近位置开始，一路到五指山南路，中间一大块呢都在堵车，尤其是自东向西的方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想要汇入到国兴大道的大英山西三路、西四路等等，这些路段呢也都是有明显的堵车状况，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国兴大道整体来看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最后海秀快速路

0: 现在的快速路呢，基本上双向可以用比较顺畅来形容，但是呢，个别的这个桥面上，特别是到了这个匝道口，通行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的缓慢。像秋海匝道口啊，自西向东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自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以及永万路这边啊，可能上了桥之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长实线，这个是没有办法变道的，大家还是耐心的再往前面去走一走，走到了这个到虚线的地方，能变道的地方，我们再文明的打个转向灯，看好了后面的来车，再有秩序的变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8: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即

0: 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啊坏坏人不坏都行。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节目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到晚上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哦。现在你们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看到坏主播的 AI 照片了啊。你们都用 AI 做过自己的照片吧，来看看我的 AI 照片是啥样的啊。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啊，给你们设置好了，一天天的呀，嘿，都满足不了你们的虚荣心呢我。刚才呢咱们在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一种来自东北的啊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经典美食啊，也是经典特产美食，是一种香肠类的东西。长得什么样子呢？这长得是那种经典的枣红色的啊，然后它的那个肠衣是比较干爽的，自带褶皱，但是没有什么多余的粘液，吃起来肉质也是比较紧实弹牙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你猜到这种美食它的正确的名称应该是怎么个叫法了吗？ Mix is the...又说什么了？
3: 是不是哈尔滨红肠？
0: 哈尔滨红肠。
1: 坏坏，听听丽云是怎么说的？
4: 坏坏，答案是不是哈尔滨红肠？
1: 有请李小阳。
4: 哈尔滨红肠。
1: 有请阿长呆弟。
5: 大家晚上好，你说的应该是传说中的哈尔滨红肠。
0: 有请如形如影啊。
6: 听着银子调子买个冰柜回来赞助大小王子。
0: 这位听众野心很大呀。竟然想得到大小丸子。来关注一下曼说什么了呢？
7: 现在来是哈尔滨红肠吗？
0: 那招财猫是怎么说的吗？
8: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
0: 卢建州怎么说啊？
9: 金子银子票子。快快请我吃一个椰子。
0: 哎呀，我就请你吃一个椰子呀，那我也太抠了。

平平安安答的也是哈尔滨红肠。M 说是不是哈尔滨红肠呢？尹氏和孙红刚也都说是哈尔滨红肠 ，Shamily 也是这么答的啊、哦。勇往直前，一往情深，富哥答的都是哈尔滨红肠，然后菲比说的是道里斯红肠。阿南哎是叫南阿明啊，南阿明说是哈尔滨大红肠。迎客商行也说是红肠，说红肠的话那不是很标准。正确答案是哈尔滨红肠。嗯，这个哈尔滨红肠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品牌的，比较主流的知名品牌像这个秋林道里斯哈尔滨红肠，包括这个哈肉莲哈尔滨红肠，还有道台府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些啊在当地都是比较有名的，你们要买的话有机会到了哈尔滨可以挑这几个牌子下手。

至少得请你吃一个月的椰子。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金子银子票子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菠萝吹雪说，正确答应该是哈尔滨红肠 FYW 也是这么说的。

0: 刚才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啦？椒盐下酒猪手啊，注意查收一下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消息啊，因为消息太多，我已经把中奖信息就是中了奖的那个听众啊，不知道刷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记得了，不记得是哪个听众中奖了啊。但我看一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消息啊。去吃啊，别浪费啊，这可是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一份价值88元啊。
1: 好了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压力还是比较的集中，但是比6:30的时候要稍微的好上很多了。目前来看呢，龙昆南大转盘依旧车很多，四个方向，尤其是南海大道跟红城湖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还有南海大道自东向西过了龙湖天街之后啊，博巷路啊、豪苑路啊这个路口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除此之外呢，像迎宾大道回城依旧是美社河桥处有明显的堵车，以及琼州大道呢是从下坎东路开始一路到高登街都有缓行。除此之外，像海秀快速路目前呢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是车有一点点的集中，但是不算是堵车，也不用绕行，可以正常来通过。滨海大道呢现在明珠路的这个路口，也就是万绿园的门前双向，基本上也是通行速度会有一点点的缓慢了，但是没有堵车啊，也是可以正常来走。其实今天的晚高峰整体来看呢，压力都各个主干道上不算是特别的大，可能有些地方就是车多，然后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走到一些有施工的地点，我们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美国回来多次韩国大使推特诉求。
1: 哎，好多听众说我这个照片 AI 之后很像杨幂呀。W 和方程式都说怎么这么像蜜姐呢？想看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看看我的照片 AI 之后是什么效果的。当然，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自己的 AI 照片发给我分享一下啊。记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金子银子票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哦。银子票子，我还是最喜欢吃东北的饺子啊！
2: 金子银子票子，我最喜欢吃的是新疆的枣子。
1: 金子银子票子，再过几年，大小丸子就成小老头子。金子银子票子，我出去玩从来不带孩子。我跟孩子玩不到一起。

有一些家长来讲的话，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在家哄自己的乖娃子。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直接发坏坏两个字啊，发坏坏两个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弹不出来你想要看到的内容啊，直接发坏坏这两个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0: 萌萌说什么呀？
1: 金子、银子和票子。
0: 啊。
1: 我愿做坏坏身边快乐的小奶狗子。
0: 小奶狗子。哎呀妈呀，舔狗啊这是。舔狗舔狗，舔到最后应有尽有。Let's fight the life.

愿大哥笑哈哈，健康长寿伴随他。我榜一大哥呢？我榜一大哥芹菜人生呢？喂喂喂！榜一大哥，芹菜人生呢？芹菜人生呢？又背着我下车了是不？

下车之前也不告诉我一声。

其实我不知道哪首音乐能合得上啊，都是得现找感觉啊。节奏来了，咱就整。

0: 俊男浓眉大眼有精神，鼻梁挺直像山峰，小脸帅气迷众人啊。
1: 可了啦，
2: hello, hello.
0: 真是羡煞旁人呢。

0: 听一下 CWND 在说啥呢。你好啊，
1: 我呀打算在上厕所过一个主意。
0: 小朋友厨艺不错啊。他说他要把坏坏放进火锅里煮了。你这厨艺是祖传的吗？

0: 榜一大哥芹菜人生还在啊。
1: 没错呀，我的小孩都上大学，都上高三了。
0: 哎呀妈呀，
1: 知道不？上次白日的时候不跟来跟你拍照，跟你高三那个喽。
0: 有印象了啊。榜一大哥你真的好有气质的哟。大哥气质非凡同，举止优雅又从容，微微一笑很倾城，魅力无限赛春风啊。

成情义真，助人为乐不图名，堪称完美好男人啊。怎么样，芹菜人生今天的这个情绪价值有没有被拉满了？好了，各位朋友们，马上我们要准备进入到的是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

0: FM。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这个压力依旧是在减小的状态当中，基本上晚高峰的状态到此刻的7点钟就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海修快速路双向呀，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了的，但是个别路段还是有一点点的堵车，像卢克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整体来看呢，还是处在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像红城湖路自东向西尾部是已经排到了环湖路路口的位置，西往东的南海大道呢也是有明显的排队等待过红绿灯的一个情况。龙坤南路双向基本上算是正常的行车压力了，不算是高峰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注意，像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在海口古玩城过去了之后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啊，龙华路的东半段也在施工，还有商圈附近的道路，由阳光城门前的金龙路啊，目前金龙路加上龙华路两条路加一起双向基本上都是处在拥堵的状态当中，也是去阳光城的这个点中去阳光城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如果要停车的话拐进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是有一个红绿信号灯在控制的，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呢看好了红绿信号灯，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跟行人呢是要通过这个路口的马路的。除此之外呢，国超城门前金龙路这边也是有明显的缓行状况，这边也是双向缓行，那这个路口呢是只能去右转的，大家也是看好了路面上的红绿信号灯再有秩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
2: 董真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发现开心大丸子就特别喜欢在龙华区发射动感光波。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组合。节目播出时间表，工作日

0: 傍晚17:33直播到晚上的19:33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贼拉的得劲儿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金子银子票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金子银子票子，够花就是好日子。金子银子票子，有机会请你们吃我们东北的大饼子。还有没有想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的，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看看坏主播的 AI 照，你们也把你们自己的 AI 照发给我分享一下呗。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哦。
1: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2: 棒棒 ，Lady Go，
0: 玩玩玩，就知道玩。那这一把呢，咱们这么玩啊，给大家描述一个地方，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咱们中国的哪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吧，它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北部的赤色砂岩山脉啊，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北部的赤色砂岩山脉啊。名字呢，是因为夏季烈日下热浪翻腾，类似于烈焰而得名的啊。就这个地方，它是因为这个而得名的。当然，它也是《西游记》文化地标跟中国极热的代表。我说到这儿，你们现在有印象了吧？这个地方它应该是哪里的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啥名啊？那肯定是在新疆那边了啊。那这是新疆的什么地方啊？我的天哪，这可是中国最炎热的地区之一啊。夏季的时候啊，这边气温最高能够达到-47.8摄氏度吧，然后地表的最高温度呢曾经测到过是能够达到-89摄氏度。2026年7月的时候，实测是达到了-84摄氏度。我记得我去的那一次，当时地表温度是-79摄氏度，还是-81摄氏度来着？一开始是79，后面慢慢升到81。这个地方年均降水也就只有16毫米左右吧，蒸发量超过3000毫米。朋友们，你们想到了吗？这到底是咱们中国的哪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抢答开始了，答完了那就没办法播出了啊。如果想到这个地方旅游的话，可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啊。最适合去这个地方旅游的话，应该是什么季节呢？应该是春秋两季啊，春秋两季就是每年的4到5月份和每年的9到10月份吧。不然太热了啊，真是太热了，极热。

我们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哦，再送两份出去啊。最后两份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谁要啊？快来抢啊！

村里的麦田说，你咋这么厉害呢，念得那么顺溜呢，我好崇拜你啊。我是主持人，我说话在磕磕巴巴的，那还得了。金子银子票子，今晚睡觉你要盖好被子。

0: 豆子，年底坏坏就给我和小丸子发两个糖豆子。
1: 金子银子票子存折密码都得归你的新娘子。来呀，导播老师切歌，把那首沙滩海给大家放一放。

0: 你们会唱不？唱两句我听听。听友麦芽儿说，刚才描述的这个地方叫新疆吐鲁番盆地。马卡巴卡说，这不就是火焰山吗？啊，隐士也说是火焰山呀。土豆答的也是火焰山。陈星辉还有阿瑞，坏坏面前的男人，坏坏的小鱼答的都是火焰山。
1: 听听深海在说什么。
2: 大水太漂亮了。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何云飞在说什么？
3: 听说好多年了，现在应该今年有50多了吧。
0: 听坏坏很多年了，坏坏今年应该有50多。刚好

0: 五十五啊，马上准备退休了啊，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啊。哎，我退休了之后你们听谁的节目啊？280说金子银子票子就喜欢坏坏财迷的样子，笑死了。我什么时候在节目里表露出自己是个财迷啊？这也太失误了吧。金子银子票子不如咱俩去海口的小箱子。吃点小地摊子。村长的大爷爷说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给坏坏面子。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手里拎个鸟笼子。
1: 坏坏，我知道，这叫做大爷遛鸟。
0: 听听坏坏的迎客松是什么答案啊？
2: 花花，你说的是火焰山。
0: 嗯 ，CWND 你好啊。
3: 火焰山，火焰。
0: 火焰山呐，敬亭山，嗯，怎么说？
2: 大概是火焰山，大概是火焰山。
0: 我不是火焰山，我是火锅底料。
3: 坏坏，有请张志明出场啦。
2: 这是陆空的火焰山。
0: 嗯，张毅怎么说呢？
4: 火焰山呢？
0: 哎，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地方不就是新疆的火焰山吗？

想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哦。刚才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了呀？

哎，陈星辉是拿走了一份了，我看见了啊。还有一个听友是谁啊？亚土豆是不是你啊？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者爷说坏坏头部村第一美丽。我不是头部村第一坏蛋吗？头号小坏蛋吗？怎么看了我的 AI 照片之后还改主意了呢？哎呀，善变的老爷们儿。

0: 那个阿强呆弟怎么说？
1: 坏呀！
0: 啊，
1: 这歌不像咱这边的呀。
0: 你说沙滩嗨吗？应该是南方的吧？具体描述的，是哪个省份发生的事，我也不知道。

我搜了一下，沙滩嗨是哪里的歌曲啊？这个百度跟我说的是这首歌原曲是出自美国呀。那我真是没听出来。我不想研究这首歌，我感觉头疼啊。

0: 拉黑道哥，你说啥？
1: 大话，你刚说那个地方是金刚比武山，吃石头，吃石头，吃醋，石头血的地方。
0: 都已经公布完答案了，你才来？火焰山，火焰山啊，标准答案是火焰山啊。

个不如给我买个小手镯子。金子银子票子，没事儿不要老抠脚丫子。嗯，这个提醒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0: 的银子票子，遇到事情有坏坏给你撑腰子。
1: 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地里有稻子。
0: 金子银子票子不如坏坏请我吃栗子。
1: 那种糖炒栗子确实没有什么抵抗力的。茶香赫赫说，金子银子票子都不如我最爱的摸坏和开心大小丸子，你们就是我的心头宝。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你这个照片是30年前的样子吧？30年前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看好吧？那时候我还没长开呢好吧？我现在这才是长开了的样子。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懂不懂啊？一点都不懂女人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那么在明天傍晚的17点半到19点半，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哦。想买懒人服敢懒糟粕醋的听众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哦。Go！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地头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已经是晚高峰的状态完全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已经完全恢复到了顺畅稳定的通行状态当中。如果这会儿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呢，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像海丘快速路桥面上双向，还有进出海淀岛的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滨海立交桥，以及整个滨海大道，还有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都是相当顺畅的。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经过的话呢，格外留意一下。龙华路的东半段还有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目前也是这个施工情况，在最右边的车道过了海口古玩城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缓行了。除此之外呢，高速方面福山互通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一大段呢依旧是没有办法上到高速上面去通行的，抓紧时间选择25国道去绕行，或者走一些乡道县道，然后到了富力红树湾互通再走回到西线高速会更加的顺畅。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市区气温呢是27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是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明天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应该都是比较凉快的、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但是还是说会有雨，大家明天出门呢记得要带好雨具。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

0: 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然后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周三的晚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不错的愉悦的心情。现在这个时间晚高峰也过去了，车不多人也少，希望大家心情好。如果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在周三的晚上，让我们一起快乐轻松愉快的，反正就是好的度过。来，这会儿有多少刚刚下班还在回家路上饿着肚子的朋友呢？都混了。水电同事昨天是熬夜了吗？不光昨天熬夜了，最近天天熬夜呀，哪天不熬夜都不行。来看看今天沙发依然是张姐，小队人生第二位，后边是林俊美，再往后是秦小然。
1: 唐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然妈妈。喵。只有我哥哥去小家，我陪爸爸一起吃肉干。
0: 啊，哥哥没在家，去哪儿？去小姨家了。你陪哥哥，你看看爸爸多幸福。你不在家的时候哥哥陪，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你陪。

0: 来，魏平大哥。
1: 海口下雨吗？星辰。
0: 海口不下雨。
1: 我在北海听着您的收音机，收音机里听着您的声音。
0: 哦。
1: 海口下雨吗？
0: 海口不下雨，海口不下雨。
1: 北海的沙滩。嗯。一般的吧，跟海南差不多。
0: 啊、哦，北海的沙滩。
1: 这个东西比海南便宜了。
0: 哎。
1: 吃个椰子，七八块。
0: 啊、嗯，那椰子
1: 贵。
0: 那椰子贵啊，在北海呢，北海的沙滩。哎，想形容一下，后来没想起来形容词就差不多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出去玩了嘛。
1: 嗯，真是快，又是舟山了。晚上好，星辰。
0: 啊、
1: 哦，我在北海。
0: 好的，
1: 听着您的声音有点亲切、
0: 嗯。
1: 北海的沙滩一般般。
0: 啊、哦。
1: 银滩一般般，
0: 嗯，
1: 不过人挺多的，
0: 嗯，
1: 感觉就是便宜，
0: 嗯，
1: 一个椰子八块七块，
0: 嗯，
1: 冲淡水的便宜，冲个淡水澡，
0: 嗯，
1: 五块，
0: 啊，那不算便宜，
1: 这个比海南便宜多了
0: 啊，
1: 这个东西也便宜，
0: 不能这样比较，啊、不能这样比较。嗯，他们那儿人多，嗯，沙滩没那么好，你可以邀请一下。来海口吧，海口可凉快了。来看看王哈哈说回临高这边怎么收不到954呢？临高这边收不到954啊。如果你在临高想听954的话，你只能通过软件来听啊、蜻蜓 FM 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啊，欢迎云。来，这会儿呢，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今天路上格外格外格外的顺畅。周一、周二这个。

个点儿，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路段行车量大一点，但今天 amazing 太顺畅了，不要不要的。今天呢周三啊，29号了，还有两天七月就过完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又可以开始感慨一下了，过得很快的七月，八九十十一十还有五个月呀，到元旦了，好像每天都在制造焦虑。有朋友说怎么过得那么慢，但也有人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这眼睛一睁一闭，七月过完了，好。佳木说在江西赣州听，问大家都在哪儿呢？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在海口啊，都在海南。给大家换个好听的电乐哦。来了。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心情、现在的状态、最近的工作和生活，都可以通过节目啊来分享。各位，今末俺们就顿时又搞了，晚上呼叫大家来聊天了。张姐说 ：“Unbelievable， 路上这么顺畅的吗？相当顺畅了，特别顺畅。就这会儿，你一开车从西海岸去海淀岛。”那个估计半个小时就能到了。

来，这会儿呢，节目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市区部分路段有点飘雨，未来几天也差不多。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1度，乡镇25到3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比今天还要再低一点，东北风3到4级。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星期五来了，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温度是25到31度。8月1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29度。七月份啊，不，8月1号了，8月份正值盛夏，我们海口的最高温度现在预报来到了29度，你能想？今天有一位哪儿的朋友说，北方哪儿的，就是很北方的朋友，他说现在40度可热了，昨天说的吧。你看看，这差那么远，差几千公里，那差了10来度，我们这儿凉快，朋友们啊。如果感觉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外地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海口避暑，海口欢迎大家。强哥来了，强哥说他同事说看到我直播，没想到我那么年轻，以为我是个小老头，我胡子都留了5天了，还小老头，还年轻呢。啊？让你同事再看一看，你说你再重新看一眼，你同事看我直播，你说你没点关注吗？快赶紧回去。

0: 再看一眼，再点关注去啊。姓陈呢、啊？姓陈是海口人啊，海口宁，瓦迪海口宁来。怎么就是没胡子硬留那种呢？我这好不容易我留了五天了，我现在我都舍不得刮，要不然大家看我都没有关注点，就这人长得没有特色，没有特点，总得有点能抓住大家目光，抓住大家眼球的东西呀、啊，是不是？来，莫泉。
1: 星辰，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啊，星辰。
0: 哎，晚上好。

强哥说我的特色就是长得平凡呀，多棒多棒。你这话说的多伤人呐，微信好友都得拉黑哟。对，正宗海口人。一会儿你听听我讲海普，听听我讲海口话，你一下就能听出来了哦。

来，今天晚上呢，跟大家来设置一个小互动话题啊，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啊，2026年啊，已经过半了。过了六月就是一半吗？到了七月过完就已经过半了。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咱不用说具体的数字，来聊一聊，说一说2026年你存到钱了吗？能存下吗？一个月的收入有结余吗？来，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这个互动话题来展开交流和探讨，能存下来的朋友分享分享咱是怎么存下来的，存不下来的朋友，哎，咱们跟存下来的朋友学一学怎么能存下来。你说这都一年过一半了，剩下的一半咱得多少得攒点啊，要不然过年的时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大家分享分享啊，2026年截止到目前，你存到钱了吗？能存下来吗？怎么存的呀？分享分享，朋友们，大家现在急需要知道啊，怎么能存？那海口星期牛说呀，他都富了，财富啊，朋友们，因为这两天他老是给我推什么呀，推记账的软件，就你每天花了多少钱，以前你是要自己写多少钱，他现在可以自动的识别你的每一笔支出，只要是这个手机上你支付出去的他都能识别得到，然后呢能帮你记一下。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在平时的消费当中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从而能攒下钱。我就下了一课，我坚持用了半个月了，我发现没效果，不是说可以用这个可以攒下钱吗？但是我怎么还是攒不了呢？所以呢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啊，来问问大家啊，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尤其是已经攒下来钱的朋友，你不要不好意思分享，咱没问存多少，咱就说你怎么存下来的就行啊，就这一点不能太过保守，是吧？方法得教大家，得分享分享大家，独存存不如众存存呐。

0: 以前呢总觉得挣钱怎么那么难，现在关于这一块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存钱怎么这么难，还不如小时候呢。那小时候隔三差五的还能往存钱罐里边扔几个硬币，现在可好，现在硬只能从存钱罐里边往外抠硬币。新青青说一半给父母存，然后剩下那一半80%给老婆存啊，就能存了，存到了。关键是你就剩下20%，应该也就是10%，你够花呀。咱平时不消费呀。感谢和气。和气这名字我喜欢，因为和气生财。林俊美说每个月定个目标，固定转一个金额到一张卡上。关键是你每个月你转了这个金额之后你就更不够了，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再取吗？还是说先刷信用卡呀？那刚开始可以少点，慢慢多，他就这么存下来了。你看还是得是银行人呢。我也得学着怎么能存一点。一个月咱不多说啊，一个月咱存个500块钱，一年也6000了，朋友们，到年底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呀。那存的这个钱就坚决不动不取，就饿的那嗷叫，饿的喝白开水，饿的就去蹭饭，也不能动自己那个钱。这一点我倒是能做到。就蹭饭这一块呀没谁了。就现在有一点不好啊，就工作以后啊，就同事们他在吃饭呢，那都是各吃各的，不如上学的时候。那上学的时候大家买完饭都在一个宿舍里边，你想我们一个宿舍里边6个人，5个人都买饭了，我没买，我这个时候我这个过去刀两筷子，那个得过去刀两筷子，我就吃饱了。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都不在一块吃饭，我都蹭不上了。这个朋友说呀，存钱太奢侈了，所以咱们得努力呀，得动起来。有朋友说我天天我坚持运动，坚持锻炼，这挺好，但是咱们怎么能做到能坚持存钱呢？是不是？欢小雨说银行存他那儿不少，就是说咱贷款了呗。那不是存你这儿的，那是借给你花的。来，玲花。
1: 你等高迪，高迪，来雅鲁，我走了，我走了。
0: 欢迎
1: M9，帕卡，
0: 欢迎帕卡。张姐说2026如果没有房贷车贷他还能多少存点小钱儿啊，人家不是说吗，挣钱如同真掘土，花钱如同水浇沙。你这个倒是挺有道理。也就是说2026啊，如果没有车贷房贷你还能存点小钱，现在有车贷房贷啊，结果呢你就存了大钱。让人羡慕呢。让人羡慕呢。对，雨中有你说呀，形象打折分了啊，故意打折分的，不能给那个分数打那么高，给分数打那么高都没有任何的期待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先降低大家的心理预期，然后突然哪一天哥弟来点改变，你就会发现哇哦，那叫惊喜。对，评论区都是夸我的，请了水军了吗？你看我这个样，哪有那个条件请水军呢？吴京浩说他知道一个存钱的办法啊，而且见钱快，先贷款2万存银行，存个死期再。

0: 分期还款，再分你利息不是钱呢，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哥弟啊，你跟我上次说的那个，就用蚂蚁花呗，每个月借10000，这个月借，下个月还，这个月借，下一个还，人生中最后一个月不还了，相当于白用了，相当于白用一辈子。来吧，朋友们，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3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rede, na rede. Olá, olá.
1: Lá, lá, lá, lá, lá, lá.
2: Hello, 各位。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
3: 那个
2: 比稿莫里达罗给 M 九，
3: 那个
2: 我的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来，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三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呢有个小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你存到钱了吗？如果存到了是怎么存到的，有什么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如果没有存到，没有存到的话，没有存到的话，那更得来聊一聊，你 是怎么没存到的呢？难道真的就是简单的因为挣的太少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这位在工地上班的朋友说他存了个锤子，没存点砖头什么的。雪顶咖啡说，虽然他工资没有结余，但是人有结节呀，姐妹，你说你这个工作一个星期恨不得加班七天，你说你工资没有结余，我是有点不信呢。按理说你们这种工作一个星期恨不得加班七天的工作，你说你哪有花钱的机会呀？ 一天到晚就在上班，睁开眼就上班，晚上别人睡着了你回家了是吧，别人放假你加班，别人下班你上班，别人逛街你上班，别人旅游你上班，你都没有花钱的机会，唯一花钱的机会可能也就是孩子上学呀，啊，买个什么东西呀，那自己哪有花钱的机会呀。所以朋友们，总结一下，下半年想攒钱最好的方法，控制消费，控制消费最好的方法，起被动控制消费。怎么被动控制消费呢？那上班加班，哎，不给自己消费的机会。空缺是换个话题呀，咱不聊赚钱，就像见到学生不问成绩好吧，那有些学生也期待着是你问问我呀，我好不容易考好，问我一下子呀，是吧，茶余饭后咱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嗯，班曼黎说呀，他一分钱没存到，口袋空空。没关系，你属于投资了，别人家一个你们家仨。浮尘说，上半年钱是没怎么存到多少，说明还是存到了。他说家里人健健康康的就是最大的财富，太对了。

是我们这个努力奋斗的一个方向，是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和因素。斌说呀，斌说存点钱，存点钱，后边都支持了这个全球的足球公益事业，那还得是你呀，哥弟呀，你这存不住钱，那就属于是该，你怎么就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啊？就上来就 all in 了，就梭哈了。波波说呀，每个月都说要一定要存点钱，结果呢发现全花光了。那大家都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说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这位说还有两单，今天比我早下班，比我早下班就是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你看看我天天九点半下班，你能在九点半之前到家，你至少你已经在下班时间这一块你已经战胜我了。刚刚我也问了一下 AI， 我说普通的工薪阶层如何才能够存下钱，人家也给了一些建议，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相信此刻不管是收音机前还是视频前的朋友，你虽然用了很长时间的 AI 了，但是你应该没有搜过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存下钱，应该没搜过吧啊，所以咱们统一的来看一看看人怎么说的。他说呀，工薪阶层存钱的核心是先存后花，而非等到消费后剩余再存，从根源避免无节制支出导致月光的情况，给了一些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首先要强制分账户储蓄，工资到账的当天先将固定比例的资金转入独立的储蓄卡，不绑定任何支付软件，剩余资金拆分到每周消费额度，覆盖房租、餐饮等日常开支，从流程上拦截冲动消费。新手可从收入的 10% 到 20% 起步，逐步的提升储蓄比例，降低执行门槛。你该说不说了，我就不太适用这个。为什么呢？你看，工资到账当天先将固定比例资金转入独立的储蓄卡。我工资到账当天，哎，我先把车贷房贷给存了，然后剩下的呢，剩下的再借点，是吧？你总不能说我这个先把该存的钱存了，后边我借钱度日啊。那当然了，如果能达到这个条件的朋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按照这个流程和操作，那尝试一把啊。网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说是叫52周小额存钱法啊，它有一个小盒子，盒子是有很多小格，你每天往里塞一点。但是那要存现金，你没有你还得去小卖部换。他说每周递增小额存入，每周存，全年累计可轻松攒下上万元，适合收入不高的新手建立储蓄的习惯，咱们就可以尝试一下。你就说一年如果想攒10000块钱，想攒10000块钱的话，你每个月得存接近1000，一天存30，一天存30差不多了，刚好一天3顿饭的钱，这一天3顿不吃，一年就能省10000块钱。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下边人家说的就比较在理儿了，啊，说理性控制支出，减少无效的消耗，区分刚需、弹性、冲动三类支出，每月复盘账单，砍掉无意义的跟风消费，减少
前往高消费场所。

索的频次，通过运动、看书等方式转移消费欲望，降低非必要的支出。咱这个说的是正常的哦，运动、看书，不是说让你运动，我去健身房，那更花的更多。你去健身房，你首先你得办健身卡，办了健身卡，你就穿着自己大裤衩你就去健身房吗？不可能，又得买装备。哎，又是什么汗巾啊、水杯呀、啊、小包包啊，哎，运动鞋呀、啊，哎，专用的小小裤裤啊、小衣服。能回本吗？说的这个运动是什么？在你家楼下跑跑步、转转圈儿，在家里边哎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楼下跳的绳，这个不消费的运动。还有看书，看书不是说让你去咖啡店。哎，去那咖啡店看书，哎，一杯咖啡20多块钱、30多块钱，在家里看，在楼下看，哎，你实在不行，你就去那个粤海大道那快速路、沈海高速桥底下，有很多地方适合你搬个小板凳，把车嘎往那一停，看看书，可得劲了。不是说你看书在那歪里拍照，看不进去，净消费了。是吧，要控制一下，要理性的控制你的支出，减少无效的消耗。其次要低风险打理闲置资金啊，先储备3到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应急金，存放于货币基金，也不要买基金了，你买基金买股票的就亏更多，你就放一个活期的存款账户里就行，不建议投资啊，本来就存不下钱，投资都投没了。哎呀，最后一点适合大家都适用，人家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要拓宽收入增长路径，深耕本职工作技能，争取升职加薪，拉高主业收入上限。你看看啊，我不就在这深耕呢吗？你看看，陈先生说你真敬业，天天见，我必须得天天见的，我在深耕的，只不过现在耕的还不是很深，是吧？你得有更多的哥弟姐妹啊，支持我以后，是吧？那哥弟才能嘎，不是才能那个什么，才能给家人们带福利嘛。另外呢，利用碎片时间尝试低门槛的副业啊，比如技能接单、闲置转卖，额外的增加收入来源。如果你有一个兴趣爱好，好好的培养培养啊，他能够给你变现的。你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现在不是去卖柠檬茶了吗？整个海色路上那条路3公里得100多家卖柠檬茶的。不管怎么说吧，人家至少人行动起来了，对不对？那至少自己喝不用花钱了哟。最重要的一点，朋友们，要持续的自我投资，提升个人能力，这是工薪阶层长期回报率最高的选择。这什么叫自我投资？怎么提升个人能力？学习、考证，对吧？这在工地上上班的朋友啊，做建筑类行业的朋友，一建证你考下来了拿了吗？没有就去考去。是不是？那各行各业那都有证书啊，考。人人是一说，今晚是财富增值栏目吗？今晚不是财富增值栏目，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怎么能攒点儿。

0: 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欢迎家天下来宾。
1: 上次看那个电视上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啊，你自由的时候你的财富就不自由，你不自由的时候你的财富就自由了。
0: 你看看，可不说嘛。魏平大哥说存钱前提是入要多于出，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以及没有时间花钱啊。在星辰呢，花钱也是一种贡献，入学久能随多就尽量随，滴滴筹能尽点心就尽量点。他也想存，云给孩子的就去掉一半了。是啊，然后你说各地有多少证书，各地能考的证书基本都考完了，就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是考遍了。主持人资格证，记者编辑记者资格证，主持人证，记者证，真考过了，拿着了啊。那资格证口语我们要 A 就是最高等级了，各地是 A。 你看还能再考点什么呢？其他就是评奖的了，评奖的各地评不上，是吧？那真的给各地个金话筒，各地也 hold 不住啊。王琦说呀，他每个星期都是零零存整取啊，都存在题材里面了。这个整取呢，就看啥时候来把它取出来。我说呢，今天不是有新闻吗？说七星彩海南这秀英一家实体店中500万，现在无人认领，你抓紧时间你翻一翻，明天你去把它赶紧领了去。耳钉说呀，他老婆月光都是他存，跟父母住，兼职跑车，每个月目标6000流水，给1000伙食，不抽烟不喝酒，交际少，跑车能存3500左右。去年算过跑车最后的银行卡是空的，真正存的是工资啊，能存2000块钱一个月，工资基本没动，让人羡慕，这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了。一个月存2000，一年存6万多，是吧？10年就300多万，20年实现财富自由。你现在开始存，你到50多岁，环游世界，就吃利息你都够了啊。好了，这个话题大家也不怎么想参与，我看，看来说明一个问题，没有几个能存下钱的呀。来吧朋友们，这个话题如果感觉让你感觉扎心了啊，咱们换个别的来聊。回到咱们节目的主要方向上来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分享分享现在的状态，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安安说呀，来支持一下星辰大哥啊，他要去看星爷和宇辉了。星爷是周星驰，宇辉同行，消费啊，买东西啊，是因为各地这儿没有上链接吗？所以你要去看别人了。

你等我粉丝量起来，我也给你上链接。来，咱们接下来听首歌吧，听我叨叨半天了，听首歌来换换耳朵。为你唱首歌。

这首歌来自痛仰乐队，让我为你唱首歌。来吧，这会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各地静默呀，来吧，继续蹲所有嘎巴啦。白天，对，我这是一天两档节目，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半，晚上的七点半到九点半，两档节目啊，所以这两个时间段我就在能够看到我。

0: 来吧，北京时间晚上的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6: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嘞。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好朋友。人多人少的歌迪啊，一直都在。老话说呀，守得云开见月明，先得耐得住寂寞，一点点的来积累。要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嗯，向日葵说会讲海南美食吗？当然了，有问题你就可以来问呢。你都听说过哪些海南的美食啊？咱随时可以来分享啊，没问题的。海南粉呢？啊，炒粉呢？粉汤啊？糟粕醋啊？各种各种各种，特别多。然后欢迎泰来，泰来又来了。来，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三的晚上，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

来，这会儿广播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台上随便发个小表情过来，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平台坏了。万一坏了，刷新不出来了。

向日葵说海南各地的景点也讲讲，你随时留言你想问的随时留言，你看咱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就来跟你分享了，都是地道道的本地人，你看瓦盖各地也来了，瓦盖各地一来人气就来了。感谢瓦盖各地秀英牙科小王子。

张学友烦恼歌。哦，欢迎 VV， 喊了半天呢就把 VV 给喊出来了。大表妹说蹭他爸爸的饭局，吃完饭回家辣，就是到家了才感觉到辣吗？这有点后劲儿啊，这个辣看出来了。三姨夫的饭局啊，三姨夫的饭局就高端打边炉。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啊。主要带你就出去见见这些叔叔伯伯们，万一谁家有合适的，这不就成了吗？你多跟他出去吃啊，你跟他说只要不是咱请客。

你天天出去都行。来，朋友们，咱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陶喆，找自己。岳振石说一下学生党应该怎么攒钱。学生党攒钱呢，学生党少跟妈妈要点，妈妈就攒了。学生党他不需要怎么攒钱呢，学生党你每天就给他那点生活费，他还得攒点。你们家学生党怎么攒钱呢？不行就给他买一个小猪猪，可爱小猪猪存钱罐，没事就往里边塞点啊，一个星期往里边塞20，这一个月80，一年800，一年800，一年不是一月80，一年也1000块钱了，就不要奢求学生党攒钱了。学生党能省点就省点吧。但是你们家大姑娘就不要攒了，不要省了，让你家俩儿子省点吧，多匀点给姐姐。对，姐姐也得跟他俩聊一聊，你说你俩现在多匀点给我，你想等我以后工作能挣钱了，你俩还在上学呢，你到时候你不得靠我呀，所以现在跟我处好关系，你让我开个基金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不得给你俩花点儿，让他俩先投资，相当于先给你入股了。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这里依然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

来吧，大表妹说她申请五月天的听不到。好的，接下来咱们听一首五月天唱的《虎口脱险》。

0: 这位外地的朋友来给你推荐推荐我们海口。他说武汉有汉江路、曲水楼、湖北博物馆，我们有海南省博物馆，我们有公祠，我们有骑楼老街，我们有钟楼，我们有水巷口，有滨海大道，有龙昆南，对，我们这儿非常好玩。大表妹说今天周三道歉，为什么今天周三道歉呢？我盗版周三对不起，对不起，周三我为什么要跟周三道歉？你要给我一个理由啊！我不能就直接上来就给周三道歉呢、啊？每个周三都得道吗？你别说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的生日早就过了。我现在是懵的，为什么周三要道歉呢？五月天过生日啊！来吧，朋友们，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

又不历史，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陈一任说交通954怎么调，调了954不对，你要看是 AM 还是 FM， 有些车上这收音机大家会调错，调到这个中波 AM， 你要调回 FM 才行。表妹说呀，尴尬了，他用蜻蜓听的节目选错时间了，听的是昨天的，以为我口误啊，说今天星期二，让我来道歉。你看女人没有道理啊。生日没到呢，我不知道你几月的生日，不要告诉我，我记不住啊。还说呢，干嘛你互动不念，你点的歌都放完了你互动不念。王姐来了，王姐刚下班，你看看，同样是一个单位的人，这个普通的职员跟领导就是不一样，领导下班就下的比较晚，这个普通的职员你看跟他的爸爸就吃饭都吃完了啊。供你结局说呀，今晚跟格里来活动能中一等奖吗？那个你没看那个新闻吗？咱们海南秀英一个实体的彩票店中了500万没人领，那估计就是你的，明天你去看一看吧。这会儿你看看人家宋宋，宋宋主播这会儿人家锻炼身体呢，骑自行车直播呢，哇，这叫这速度叫一个快，嗖嗖的呀。不像我，我只能在直播间里边，我都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关键是咱也没有自行车。对，这下子你他那个车速，对，刚刷到宋宋的骑车车速的都70迈了都。还得是年轻人呐，我不行，我上年纪了，让我就骑车我都骑不来。班班林说我在节目里说今天是周二晚高峰，不可能，我说今天没有晚高峰，我就没有再提过这个事儿了啊。

是给他。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跟人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天哪，你应该让他来啊，应该让他来。哥弟这个直播间呢，跟他差了十倍的人呢。看来大家也是不太爱看工作，哎，那应该出去玩一玩。胡对胡子是特效啊，胡子特效。这些鸟鸟说呀，他跳槽陪我到直播结束也快了啊。小空气说，终于刷到我了，以前只能在海口的时候才能听到。是的，这样在哪儿都能够听得到了。任说他骑的是啥车？公路车吗？对，他是骑那个山地车，巡航30都有点费劲啊，他还年轻。你还得努努力呀，向姐姐学习呀。牛牛说呀，听说宋总在直播骑车，这就去刷个小心心去，快去快快去吧，他那可太热闹了。嗯，你这位嗯。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小空气说，哥弟，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吗？我应该是不太清楚。来，你说一说啊，你说说我听听，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他说真的是，这真的是我呀，没错啊，就是我。

来，咱们给他助力一下啊。听首单车，陈奕迅的单车，送给所有想骑车没车的朋友。

林俊美说他二哥的歌，对，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三哥是谁？都是你哥。

0: 王姐说呀，加班去测试系统了。那个有没有测试出来你们系统有什么 bug 呀？有 bug 的话跟我说一下子，我进去逛一逛啊。他说想和星帅吃大油边，想和星帅吃大油边，咱们九月份吧。
1: 你会往四天地边倾斜，落这里藏着被爆发的。
0: 人家美说不来一首回家喝白开水吗？都回家来喝白开水呀，回家了你去喝点饮料。

悬崖上的鲜花。嗯，无名说坏坏骑车找我，坏坏骑车可找不着我，我跟他说让他开车吧，骑车太慢了，我等不了。

0: 人说呀，来看了一眼我，这还好，看上去不算很老。
1: 你等我回头把胡子刮了的，你看干净的，割了一下就不像81年的了，对吧？现在还有点像81年的。你等我把胡子一刮，把这发型一整理，哎，头发一剪，立马就不像81的了，像01的。
0: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留、想分享的，依然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听我说，像70年的，这能跟你一年吗？70年。She spends ages putting makeup when she buys heels.

想说外面堵车吗？这个点了，各地啊，各地，九点半了，马上你问我外面堵车吗？应该不堵车吧？都这个点了，谁还能在路上堵？

我是水瓶座。怎么这宋宋自行车没骑完呢？你们都从他那个直播间过来的，抓紧时间回家，快去支持一下宋妹，听着没有？不允许从那个宋妹的直播间来到我这儿，抓紧时间都回家，都去支持他，就把盯着点，这个让他注意安全，戴上头盔哦。你跟他说明天得上班，早点回家休息。这个小姑娘大晚上别在外面瞎晃悠，骑自行车，抓紧时间回家让他。对，你抓紧时间回家，我这边马上要下班了，去盯着他啊，提醒他注意安全，戴头盔。

0: 来，
1: 我是阿峰弟
0: 啊，
1: 十大班的，十大班的，我这多跑了一班
0: 啊，多跑了一班，抓紧时间下班吧，赶紧回家。大晚上这个点儿，平时都睡着一小时了都。上了年纪熬不动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要熬那么晚，动不动就熬到这12点、1点、2点，太晚了，早点儿。这如果不是像我一样下班那么晚的，大家就争取晚上就8点半就睡觉啊。如果想听我节目的话，就9点半啊，最迟9点半也得睡觉了。

0: 星辰哥哥我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

0: 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0: 你小子行。
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播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

0: 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2: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我时常悲伤的去做一件快乐的事。看着故事的每座电影。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

0: 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后。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

0: 植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笑你傲慢花光双臂，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丽的花，我失去了美丽的她，永远的留下了一束无法脱离生活轨迹的花。遗憾中才明白，谎言和欺骗是造成了诡异的花，它陷入了循环，变成一辈子都拥有回忆的花。记住你。

身患癌症的话，永远的留下了一束自我纠结怀疑到糜烂的话，善意的谎言造成了花枝和花苞离散的话，他陷入轮回变成一辈子无法弥补。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第一次的路况连线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干道上面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很顺畅平稳的通行当中啊。因为这会儿的话呢，现在咱们

0: 们市区当中大部分的路段都下雨了，路面当中会比较湿滑啊，所以要开车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有一些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水坑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这个积水。堵车的话是没有的啊，包括施工路段现在通行呢也是非常顺畅和平稳的。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到的天气预报。今早呢有雨，所以大家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啊。一直到八点之前，我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阴天见多云，有小雨的天气，温度呢在25到29度之间啊，非常凉爽的一个天气。港口的话出行是一切正常的啊，放心吧。大家呢可以正常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好了之后前往到港口啊，提前不要早于2个小时。如果还有哪些需要求助帮忙的，包括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是赵鑫，咱们先来关注宣传啊，稍后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3: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

0: 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早上7:08，继续来收听到的依然是交通局有资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0: 一呼百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9: 我的电脑死机啦。
0: 来看看这边吧啊，不依不语呢说出发了。今天早晨的天气啊是真舒服。
9: 昨天晚上哗哗的下，下的其实不小
0: 啊，
9: 对吧？因为你睡得早了。
0: 反
9: 正昨天晚上从10点多就开始哗哗的下大雨，下到应该是下到半夜了都。
0: 长流10点多没下哎。
9: 那就是区域性降雨。
0: 反
9: 正你看早上起来地面都是湿的。
0: 对，都是湿的。还有点小水坑啊，
9: 对
0: 啊，反正大家注意安全吧。
9: 凉快很多，我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全国在未来一周当中，全国都在下雨，就是有下多的地方，有下少的地方，总而言之，都在下雨，降降温了，
0: 降降温 啊，也真好，
9: 是的，
0: 你不用去休假了，
9: 是唉，
0: 暂时，
9: 每天期待的就是他的搭档不去休假，下雨和现在下雨跟我休不休假没有关系了，我决定下一周无论。下不下雨？
0: 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呢，
9: 我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休吧，休吧，休吧。
9: 来吧，看看各位吧。
0: 任善说啊，今天天气很好啊。
9: 都在呢
0: 。
9: 是的。
0: 重生啊，你今天这个日子说这个话不太吉利哦。
9: 说什么？
0: 他说周末走了吗？
9: 周末很坚挺的，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9: 就其他人走了，我不一定走啊。看到他回了个坏坏，坏坏自动回了个美图，
0: 这是个、
9: 坏坏啊，咱修的有点太过了，
0: 这 AI 的吧？
9: 应该就是修的图吧？
0: 他头发哪有这么长、啊？
9: 是吧？发量也没这么多呀。
0: AI 的
9: 脸也没这么紧，
0: 但是啊，那底子好啊。
9: 保养的好啊，
0: 底子好。
9: Q 早到公司了，早上起来觉得有点冷呢，出门才发现下雨了，晚上下雨完全不知道。
0: 那睡眠挺好的啊。
9: 对，晚上下的确实挺多的。
0: 哎呀，今天早上出门的朋友还挺多的呢。
9: 我昨天晚上不是去打球晚高峰吗？我从永半路一口气开到了球馆。完全，那还是6点，我从家出门是6:30，基本上没车，晚高峰都没车。
0: 你走的是个反方向吧？
9: 我走的当然也是个反方向，但是你虽然是反方向，平时。

0: 有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也确实会堵车，会排一会儿，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晚非常顺畅，
1: 很顺畅，
0: 嗯，可能堵也就是堵市区的龙昆北路海秀快速路堵一段吧，我看整体上好像都不堵车，
1: 主干道啊其实也就那么几条，
0: 嗯，
1: 而且现在呢堵车的时间已经很短了，
0: 嗯，
1: 哎呀，香蕉说天好黑呀，欢迎袁先生啊，迎客松，大家早，
0: 嗯，
1: 曲小兔的妈妈今天也在呢，
0: 是的，昨天晚上都快12点了，被窝，咱们一位听众嘛还是给我发消息，
1: 嗯，
0: 因为打球的时候他就说，嗯，孩子第一批好像没录上，因为他划片的学校嘛，今年是个新建的学校，
1: 这两天才刚审核他就知道了，
0: 他说好像有一些已经出来一部分名单了
1: 啊，
0: 然后他说嗯，那个第一批没录上，
1: 嗯，
0: 我说现在还分第一批吗，他说他们家是 A 批应该没问题啊，我说人家本身就没有分 ABCD，
1: 没有，对，家长们很喜欢问第几梯队啊，其实他没有所谓的这个第几梯队啊，
0: 就原则上人家本身就没写这个事儿，但是大家自己总结的说有这条件有这条件，
1: 啊，
0: 但是人家原则上没写这种东西啊，
1: 嗯，
0: 昨天晚上快12点了他还在说那怎么办呢，不会给我分到玉沙去吧，我说你真是想多了，不会给你分到玉沙去，因为你的户口跟你的房子都在秋海，对，都在秋海这边，我说横竖都给你分不到玉沙学校去了，
1: 哦，是大宝吗，大宝上
0: 不知道
1: 中学，
0: 嗯，反正是个宝啊，
1: 嗯，
0: 然后嗯，说就是那分不上怎么办呢，我说像你这种条件就是房子又在这个片区，户口都已经迁到这个片区来，大概率还是能读这个片区的，只是说人家可能分批次出来的这个结果会不一样，不是一口气全都出嘛，
1: 嗯，
0: 我说你再等一等，他说如果等不上怎么办呢，我说等不上啊可能大概率就是给你调剂到周边的学校去，嗯，
1: 要不让他提前备个民办学校，
0: 嗯，
1: 他如果不是很想上调剂的学校的话，你先备着嘛。
0: 因为咱们现在不是有些都是多片去划
1: 多校划片，
0: 多校划片了吗，
1: 嗯？
0: 就是没有100%你一定会上哪个学校了，
1: 哦，
0: 是吧？
1: 办函办理，他说很多学校呀，昨天就公布第一批名单了，
0: 是吧？
1: 哦，嗯，哦，曲小兔也被录取了，哦，
0: 嗯，
1: 应该是姐姐，
0: 是吧？
1: 小曲，
0: 他就说昨天是已经公布第一批了，他就担心怎么自己的孩子还没公布，
1: 哦，
0: 是不是？
1: 那可能
0: 没戏了呢，
1: 那可能这些最快的一般就是户籍和房产都是同步的，
0: 这不就是符合他家的条件吗，
1: 啊，对呀，
0: 嗯，所以咱们教育部门下次也说一说，就是我第一批次公布第一批次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我觉得别老是让家长们太着急了，
1: 嗯，
0: 啊，
1: 来海峰，
2: 长崎路和往西就是从新不岛到长崎路出这个新不岛这个隧道这里，这个红绿灯这里最右边有一辆车，我早上5:10出门的时候有看到过这个车早闪闪停在那，我还以为是干嘛，刚10:05路过那里，然后那辆车还停在那里打着双闪，车一瞄而已，好像司机睡着了什么的
0: 啊，新不岛出长堤路这边有个司机打着双闪挺长时间了，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怎么回事，路过的朋友敲敲窗户吧，别是不舒服啊，
1: 嗯，
0: 刚曲小兔不说了吗，很多学校公布了录取名单了，
1: 嗯
0: 嗯，贤惠他说周末呀你别休假了，他说美丽太辛苦了，
1: 没关系，美丽也要休的呀，
0: 对，他也要休
1: 嘛，我休的时候他也辛苦啊，
0: 嗯，
1: 没有说呀，你们这么早就开始播啦？
0: 对呀，你没听出来这两个没醒吗？
1: 哦，自行车，他说昨天下午呀，很多学校门口贴了，秋海第一批小学录了292个孩子，500个学位啊，那还有第二批呢。
0: 对啊，那还有第二批，那你干嘛不一口气就录完呢？
1: 分批次嘛，一批一批的，他是孩子多呀，他也得分批次的去审核吧。
0: 嗯，现在家长们在乎的就是原来是在乎有学上，现在是在乎的是要上自己划片区的，
1: 嗯
0: 嗯，因为现在
1: 要上自己心仪的，
0: 因为现在也没有100%一定会入学这个事儿啊，
1: 哦，这个你们说的这个秋海应该是秋海小学，是不是今年刚招生的那个秋海小学呀，
0: 嗯，他咱们新开的那个是秋海一中，哎，秋海一中是吧，
1: 嗯，

0: 秋海一中
1: 啊、嗯，新开那是秋海中学，还叫什么名字来着呀？
0: 在秋海大道吗？
1: 就在万达的这个路口啊。
0: 哦，
1: 在万达的这个路口。
0: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呀？九年一贯制的，小学、中学都有。
1: 应该是。
0: 嗯
1: 嗯。没看到这个学校具体在哪儿呢？
0: 嗯。我看看。嗯，兰文姐她说呢，第一批呢一般就是海南户口有自己住房的，
1: 嗯，
0: 第二批呢是外地户口有自己住房的，因为他们身边很多同学家长是这样的啊、说家长别着急，这几天就有结果了，
1: 嗯，
0: 也得是海口户口啊。
1: 找这个秋海学校地图上找了半天没找到，都找到金盛达去了、
0: 啊。对对对，那就是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批招、嗯、第一次开始招生，今年九月份，
1: 嗯，对吧？
0: 好像大家也期待了好些年了，
1: 是因为这几年咱们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新的学校，
0: 嗯。
1: 招生了，开始。
0: 对，
1: 嗯，
0: 哎呦，不遗不语啊！昨天我记着还是十五分钟到西海岸呢，这今天十分钟都不到，
1: 嗯，
0: 就到西海岸了。
1: 看一看，宇哥说早上好、嗯，昨天才发现用这张公交卡也可以在海口坐公交车，这是智慧南京的公交卡，可以坐海口的公交车，那挺稀奇的
0: 啊，这挺神奇的。啊
1: 我有一段时间没坐公交车了，上次坐公交车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付钱了。
0: 嗯
1: 嗯，上次坐公交车好像是不是直接扫码的，好像还得是支付宝开一个什么功能。
0: 嗯，它其实小程序里面也有一个海口公交的一个小程序、嗯、直接扫码，上面还可以自定义金额。
1: 嗯，
0: 反正现在坐公交也很方便啦。
1: 贤惠他说呀，梅丽你什么时候休假？他说记得你说过想去云南，他说可以考虑相约一起去，他说他也想去云南。
0: 今年还没计划呢，
1: 嗯
0: 嗯，但是云南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只是说以后可以常去啊、嗯、今年不一定。
1: 林深见路说，两位早上好，今天天气还挺凉快的。
0: 对呀、啊、今天下点雨啊，真的是。

0: 这位朋友说，新学校呢是在椰海大道碧桂园剑桥郡的边上。哦，这不是咱某位主播的家旁边吗？
1: 椰海大道、秋海大道附近吧。嗯，
0: 剑桥郡嘛，剑桥郡不就是沿着椰海大道吗？
1: 嗯，我们单位呀，好多人住那个小区。
0: 嗯。
1: 哦，在这儿，那就还是也是在万达附近了，
0: 在这个边上、看起来好像没多大似的呢，
1: 那中学小学应该是都有的，
0: 嗯，这里划到万达，哦，这的确是
1: 能划一部分，
0: 能划一部分，
1: 哦，就是这个秋海学校吧，
0: 那相当于是划了像什么景帝汉城啊，璞玉啊，这些估计也都是划在这个片区里边了，
1: 对呀，肉你们小区能不能划进去啊？
0: 他们小区离得还有点远，
1: 有点远，
0: 他们小区住在吴越广场，那多少个路口了都啊？
1: 是。
0: 昨天晚上打球的时候，不是群里面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嘛？
1: 嗯，
0: 小伙儿、小姑娘，顿时就觉得群里的平均年龄平均到30岁，29岁左右了。
1: 我是观察了一下啊，真瘦啊。昨天晚上有几个小伙和小姑娘，特别是那小伙子，那小胳膊细的，我感觉他的腿都没我胳膊粗。
0: 那但是人家打球特别有劲儿，
1: 对，打球打的是真好。
0: 因为昨天晚上正好碰到我们这个有台这个100的黄燕嘛，太厉害了，他打球真的很
1: 厉
0: 害，
1: 他有点太
0: 厉
1: 害了。
0: 好像你像我昨天跟那个队友杨一起搭档打他们
1: 两位，
0: 我们差10分。而且我们两个还是很拼命的在打，足以证明黄燕同志在羽毛球界那
1: 地位很高啊，
0: 所向披靡了啊，
1: 是太厉害了。他们常打球的呀，有很多他们的熟人，
0: 很专业了。好友他说的是，居住片区公立没有好的学校，去民办又很贵。他说6年呢，这个怎么办呢？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是多花点钱去民办呢，还是说忍一忍直接就去他觉得不太好的公立学校呢？
1: 这两年呢，学校其实也一直都有在扩建和新建，
0: 而且现在也不是集团化办学了嘛。
1: 对呀，
0: 有一些学校你看着它可能一般，但是集团化办学之后，它有一些师资力量也会稍微

0: 微的流动一下。但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不放心，那你就去民办吧，自己少抽点烟，
1: 自己对啊，家长这块加油一下。
0: 说起抽烟来，昨天又说到咱们球场上的两位朋友在那交流，因为一位朋友好久没见了嘛，被窝啊，
1: 又是他，
0: 说现在这个烟很难戒，我说这一天得多少包，他说好像一天三包啊，两包。我说抽这么多，他说是啊，就是闲着没事来一根，闲着没事来一根，抽抽着量就起来了。
1: 你要提醒他体检呢。
0: 我是他自己都说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啊，那个气儿有点上不来感觉。我说你这抽的太多了
1: 啊，
0: 考虑戒一戒吧，不好戒。
1: 宇哥说呢，因为卡片上面有交通联合的标识，就属于全国联网的地区都可以用这个刷公交卡。他说只不过呢不能享受85折的优惠。
0: 许光汉来了，许光汉他说早上好，今天一点都不好，半夜4:30发烧了，今天还要上班呢。像你这个工作岗位发烧应该就可以不用去吧，那你发着烧呢，拿着手术刀呢是吧，
1: 能休假吗你们
0: 啊？
1: 肯定也能，
0: 你肯定能休，只是说万一没有人替班的，可能患者这块怎么办呢？比如说你约了一台手术，今天那你发烧了你去不了，那有什么备选的方案吗？有 B 医生吗？
1: 还是说你们安排好这台手术是谁就是谁，
0: 怎么发的烧呢？
1: 不能临时调。
0: 你如果我出去玩了发了烧了，我妈会说都是出去玩玩的。
1: 我妈也会这样。我们家老父亲，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挺开明的，就每次像以前啊，每次我说要休假要出去玩的时候呢，他都会问我你钱够不够啊，爸爸给你打点啊。但是呢去年他突然说，就说知道我们是吧，也有一些跟往年不太一样了嘛。他就说你减少一些这种没
0: 不必
1: 要的支出，像你出去玩这种那就纯属乱花钱了。就是在他的概念里面是这样。
0: 我老父亲许诺带我老母亲去崂山，
1: 青岛，
0: 反正青岛那一片区嘛，许诺了已经有这么多年了都没去。在这么多年里边，我老母亲已经各种跟团都已经是这个
1: 自己都玩了好多遍了，
0: 玩了好多遍了，然后我老父亲到现在都没有按他的承诺付出他的实际行动。我每次过那个临过年的时候他们回山东嘛，我就说那今年有没有计划带我妈去崂山呢，我爸就说肯定会去的，还这么近，开车也就5个小时，这不一会儿就到了吗？我说5-6年了，我说你这开车5-6个小时，平均到一年只开1个小时，你都到了还没去呢。
1: 你应该为了你妈的快乐，你不去就不去呗。
0: 是啊，不去，我妈跟她一块玩还玩不到一块去呢，
1: 就是，
0: 这还是躲过了一劫呢。
1: 这不挺好。
0: 小欢喜他说没有居住证还能在海口上小学初中吗？如果你是海口户口不需要居住证，如果你非海口是户口那你必须得有居住证啊。
1: 哪怕你是报的民办学校你也需要有居住证啊。谢宇飞他说呢，咱们最新的小升初的政策，假如说啊对于所属的片区学校不太满意，比如说他说我就是比如说哈，现在所属的是玉沙小学，如果想去海口中学的话呢，现在有没有所谓的什么重点班啊之类的？
0: 现在可不让画这些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啊，你现在不是所在的是玉沙小学吗？小升初，如果是你想去其他的学校的话，应该是要不然是那种考，
1: 你去海口中学的话，它是初中是吧？初中的话本身也是正常划片的，不，它是个民办学校，你可以直接到学校去问。他可能也会看一看
0: 分数，
1: 对小朋友的分数。
0: 许光汉他说莫名其妙的就发烧了，他说昨天晚上还吃肯德基来着，
1: 就是吃了肯德基。
0: 他说现在很难换班，基本上门诊
1: 是你
0: 的
1: 就
0: 是你的了，
1: 那也一样呗，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好调，
0: 吃点药吧。
1: 丽说喜马拉雅又听不到了
0: 啊，肉肉
1: 肉啊
0: 肉，
1: 转
0: 华丽的转一下身看看那个机器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重生说呀，这是机场联络线灵山出口的方向，他说这哥们儿睡着了吧。我看
0: 撞了护

0: 栏了，反正是。
1: 哦，有交通事故啊。
0: 嗯，撞了护栏，但是撞的到
1: 就是万幸，
0: 不怎么严重啊。
1: 万幸人没事儿啊。嗯。机场联络线灵山出口匝道那个位置有车撞到护栏了，
0: 然后这一堆电动车是在高速上
1: 逆行吗？我也刚刚想问，
0: 这么多电动车在高速上逆行啊？啊？
1: 哎呦，这块着实是有点混乱哦。现在给交警来反馈一下。
0: 谢宇飞他说呢，他说因为就是像海口中学这种，就是报的人数会比较多，然后这种基数会比较大，他觉得是不是就要考试考得非常优秀？他这种因为是有划片区的学校，所以完全按照成绩来吗？还是要摇号什么的？
1: 应该不存在摇号，但是他肯定会看成绩。
0: 我觉得像他有一些
1: 民办学校，
0: 有一些民办中学，他也是择优录取。
1: 对，是的。
0: 因为其实现在咱们海口的民办中学也不缺生源，
1: 嗯，
0: 很多可能学生还报不上呢。在报不上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择优录取了。
1: 你像双喜妈妈那天跟我说，他们不是已经回成都了嘛？但是还是接到了有一个中学打电话
0: 啊、
1: 说看到双喜这个小学的成绩，毕业考的成绩比较优秀，问他们要不要考虑去。
0: 一般主动打电话过来，基本上都有一些优惠政策啦。
1: 是的，
0: 嗯。
1: 许大夫，你的同事宇哥说啊，你是不是晚上空调温度太低着凉了呀？
0: 你看看，同事们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沟通起来了。
1: 姐妹说，车载的喜马拉雅可以收听啊，
0: 嗯，
1: 没有问题啊。
0: 重生说，就是一堆电动车逆行上高速，咱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去。反正我们看视频里边看的也是一堆逆行的在高速上。
1: 反正啊，大家真是要小心一点啊，谨慎驾驶。
0: 来嘛，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有问题想咨询，包含了像小朋友未来要上幼儿园摇号，上小学上初中需要准备的材料，买房子落户口社保公积金，还有这种各种证件办证换证方面的问题，什么身份证居住证租赁证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暑期呢还正在进行当中，暑期的第一个月这还只剩下了一天的时间，马上迎来了暑期的第二个月了。不知道孩子们现在怎么安排的呀？扔回老家了呀？培训班上的怎么样了呀？啊，各种研学班开始了没有啊？孩子们扔回老家表现怎么样啊？
1: 昨天下午还有朋友分享呢，已经带两个娃从上海回来了。我说这第一批出去玩的呀，已经返程了。
0: 是，昨天在群里面还在问说有没有新的研学团
1: 啊、
0: 我心想家长们报研学团不应该是7月份一放假就走吗？
1: 对、
0: 还有就是想分批次报的呢。
1: 有啊，你看有一些是像是想让孩子们把作业先写一写，有一些可能家长的时间对不上，都有吧。肉说喜马拉雅可以正常听了啊、大家帮我们检测检测。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广告。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情况啊，7:30其实也还好，没有完全的进到早高峰的通行。我们还是得要继续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因为早上下过雨，路面当中会比较湿滑，大家呢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刚才的这个路况咱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是重生刚刚路过了机场联络线灵山出口匝道的那个位置呢，有小车呀撞到护栏了，已经给交警反馈了啊，估计呢很快有交警去现场处理和疏导的。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啊，特别是下过雨路上也不好走。我们市区当中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早高峰，所以呢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的流量啊都还是挺平稳的啊。唯独看到这个位置是美俗路哦，这块不在省一啊，是美俗路的血液中心这个位置往向荣路的方向车流量呢有一点大，大家注意。天气这块的话跟7:00多这个时候天气还行啊，只是局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小雨，但是温度很舒适，25到29度左右。港口出行呢也一切正常，大家呢可以及时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啊。我们先来关注半点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

0: 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别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张欣。
8: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9: 嗯，
8: 月他说呢，他们家小朋友这两天不是招生吗？
9: 嗯，
8: 他说他们服从安排去桂林阳中学。
9: 哦，
8: 他如果不服从的话，你就只能选江东枫叶了。
9: 嗯，
8: 当然江东枫叶也不差，但是民办的学校吧，
9: 对，他学费可能要高一点。
8: 嗯，又有一批家长在这个暑假开始焦虑了啊。
9: 谢雨飞呢是说到了关于孩子，也是他们画片呢是画的玉沙小学。
8: 嗯，
9: 他是想让孩子呢去海口中学。他说一方面是看孩子的成绩，是看毕业考吗？是六年级的那个期末的成绩吗？应该是学校这边可能会看一下吧。
8: 嗯，
9: 但是学校入学之前有没有一个额外的考试，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8: 嗯
9: 嗯，他的意思是说报其他的民办私立学校，能接到电话那就是被录取了，如果接不到电话，
8: 嗯，
9: 就是你必须上你画片的这个学校吗？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语音转文字的。
8: 嗯
9: 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你在报名的时候应该是只能报一所的，而且公办学校的话，他像现在这样，他是会在学校门口贴出来那个第一批啊第二批招生的批次，包括小朋友的名字的。
8: 你说只能报一所，那比如说我报了这个玉沙中学，
9: 嗯，
8: 那为什么我还会接到海口中学的电话呢？海口中学说，哎，你们家孩子，
9: 他能看到你，他能看你的成绩啊，他可以给你打电话邀请你、啊、
8: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既然我报了玉沙中学，但是海口中学给我打电话、嗯、是不是意味着即使我报了玉沙中学、
9: 啊、
8: 我依然可以直接去海口中学上学？
9: 是的呀，你可以不去啊。
8: 嗯
9: 嗯，你可以放弃这个学位的呀。

0: 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这它不能说是恶性循环吧，它是一个你不知道从哪儿就开始的一个循环。就举个例子，你如果咱们这个家里边划片区不是所谓的那种好的学校，那家长想要读一个好的学校，那要不然你就要去买一个很贵的学区房，划片，要不然呢就孩子成绩要非常的好，要不然呢就是手头里边有一些储备资金可以让孩子上民办学校。这几个条件任选其一都不是那种特别好满足的条件，对吧？买学区房不容易吧，让孩子学习非常好也不容易吧。
1: 对呀，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直以来都那么优秀啊。
0: 对啊，所以我倒是知道咱们海口这几年有在做这个教育改革，比如说集团化办学等等，但是怎么让这个教育资源更均衡一些，让大家不会说哎呀我不想上这个学校我想上那个学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咱们的这个教育改革的路还有一段要走。
1: 那这个也不单单是咱们海南的问题了吧，可能全国各地都有，
0: 全国都一样，
1: 这就是目前教育方面面临的一个问题嘛。大西玲他说呀，每天早上都起床困难，就靠动动动和跪跪跪来提神了。你们一定要和对方续约，这个广告可千万不能停啊！
0: 放心吧，啊，他一定会喊下去的啊。
1: 后面还会有其他的创意啊，我还挺期待的。
0: 昨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因为高考的通知书什么都已经收到了嘛。
1: 是。
0: 昨天晚上呢，就看到一个高考完的一男孩，在朋友圈晒自己的这个境遇，就说自己出生在单亲家庭啊，没人关心，没人爱啊，孤独无援呐、这种。然后呢，他舅舅反手就把他的朋友圈截图发在了抖音上，就是说评论他外甥，说你看看我外甥，从小衣食无忧，虽然是单亲吧，就是从小衣食无忧，妈妈照顾得也很好，经济上也从来没有差过
1: 他，
0: 就是他一年给他外甥的零花钱都给了20000多。就是常就是100、200、300、500这么要，一年给他零花钱都给了20000多，然后这次高考考了255分，然后跟他妈妈提要求说，我要去一个月的迪士尼，上海迪士尼，然后他妈妈就有点不太愿意让他去，然后他就是发了朋友圈，控诉他的整个家庭，然后呢，他舅舅就截图了他的朋友圈发在抖音上，让大家评论这个事儿，现在小朋友啊，就是
1: 想法挺多，
0: 他舅舅表示，你考255分，我们没有批评你，就感觉挺不错的了。你还
1: 在这控诉我们，
0: 你还控诉我们要玩一个月的迪士尼。他说
1: 玩得了那么久吗？
0: 也并不是说你考得不好就那个啥，而是因为你好像在整个高中期间也没怎么去努力的去上学呀。
1: 小时候啊，满足他的时候太多了，任何事情都要满足，结果就造就了现在你有一点不满足，孩子心理上接受不了了，迎客松呢，他说周末你假设一下你的搭档赵鑫，明天我就离职了，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你会不会感到伤感啊？
0: 我会为他感到开心啊。但是你这个条件啊，前提有的时候不太成立，我的搭档不是一个辞职的搭档，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之下，我的搭档会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啊，这是其一啊。
1: 其二
0: 就是赵鑫不是一个他可能会想过辞职，但是应该是从来没有付出过实际行动的人，哪怕是上网看看招聘呢，可能这一步都没怎么仔细走过，对吧？
1: 咱求稳啊。
0: 是啊，稳当嘛，现在稳当一辈子了，现在啊。
1: 谁不是呢？
0: 那如果明天赵鑫真的离职了，我由衷的为他感到开心。
1: 开心。
0: 对吧？
1: 如果你也有这么一天，我也会替你感到开心的。
0: 是吗？那可能是岁数太大了。
1: 你看我们这个，我们不太可能。内退了。
0: 我想问问，
1: 现在还有内退这个词
0: 啊？我想问问咱们这一代还有内退吗？我们这一代有内退吗？比如说按照我们的退休年龄，我应该是到63岁退休，我们这一代有内退吗？在政策上有内退这个事儿吗？比如说
1: 像是没有了，我都到60了，
0: 55啊，55就可以退了，因为原来

0: 父辈他们是有内退的吗？
1: 我们家老父亲是提前退的。
0: 我老父亲也是提前退的啊。不知道，内退应该就是退休工资要比别人少
1: 一
0: 些。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拿，多玩个七八年去换。去换你的第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
1: 啊，
0: 不止2000啊，要多。

0: 年轻人嘛，
1: 说我们是吧？
0: 啊、
1: 嗯，哎呀，到时候有没有年轻人啊？
0: 怎么感觉看不到未来的一样？
1: 大家要多结婚，多生宝宝啊！

0: 来吧，朋友们，有啥路况和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来留言。现在快速路的桥面上，西往东啊，从秋海上来的车开始慢慢的多一点了啊。这个到了这会儿呢，出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相比起来也没那么多、
0: 比往常的话那肯定是少了太多车了。
1: 一眼望过去咱们海口的这个整体啊，这个绿化其实还是挺好的。你看这各种公园，这各种湿地，你看这个五元河二期啊，这不是五元河二期呢，还这是五元河二期吧，是这五元河二期，
0: 沿海大道那个附近，
1: 对啊，修了多好，这个水库，
0: 市区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口袋小公园啊。华子哥说呀，咱们这一代应该没有内退了吧。不过估计可以换岗，比如说换去管理岗，换去后勤岗。
1: 昨天我们还不是说了吗，如果有一天啊，工作能力实在是有点不太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岗位特别适合我们，
0: 比如
1: 档案室、
0: 工会
1: 啊、偏库物业、
0: 食堂保安是物业啊，肉
1: 发挥余热啊，
0: 发挥一下余热啊。阿军说年轻人肯定是有的啦，总有人年轻嘛。
1: 人彩霞说这几年他们单位还有内退呢，这
0: 几年
1: 有是正常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到咱们退休的那个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事儿。
0: 2046年
1: 啊，
0: 我是49年，
1: 我是50年退
0: 啊，你才比我晚一年，
1: 我63，那我还有23，
0: 我是49年，对，我是49年，
1: 对啊，我是50年啊，
0: 你才比我晚一年啊，
1: 是吧？
0: 是
1: 啊、怎么着？你退休了，退休了怎么着？也必须别人。
0: 你想着你还能比我多上几年，我先快乐几年啊，
1: 在旁边看热闹啊。迎客松他说周末你也太没感情了，他说赵鑫跟你搭档了多少年了，哪怕假装一下不舍得也好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
0: 哎，
1: 我跟你讲啊，但凡是咱别管是从哪个单位或者哪个公司辞职了，他肯定是有更好的去处了，要不然他不会放弃目前还挺好的这么一个工作。
0: 你们肯定是了解
1: 环境，
0: 你们既然
1: 待遇环境，
0: 你们既然已经是搭档了，你一定会非常了解他的现状，
1: 对啊，
0: 包括你们所工作的这个环境，
1: 是，
0: 所以如果他有一天真的是在你身边离职了、
1: 嗯、
0: 而且他是高高兴兴离职的话，
1: 对，
0: 作为他的搭档一定会替他感到开心的，
1: 对，替他送上祝福。
0: 哎，
1: 但是首先他离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朋友们啊。小桃子呢说好奇那个职业证的广告念的是什么呀，职业大学的老师，
0: 他后面念的应该是他的名字。
1: Costa 他说你们说的那些岗位啊，到时候要竞聘上岗，岗
0: 位
1: 稀
0: 缺。
1: 到了50了，
0: 我还得去竞岗，
1: 我们还得竞这种早退岗
0: 啊、早退岗，
1: 内退岗
0: 都不能早退啊，
1: 内退岗，
0: 内退岗。大家应该都畅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吧？
1: 我现在有点不太好，我原来还畅想呢，退休生活应该非常的美好，你看看，到处走一走，玩一玩。我现在开始非常实际的在考虑退休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到时候退休的时候，我有那个经济能力能够到处走一走玩一玩吗？
0: 和身体状态，
1: 就是对身体状态，当然也要考虑到时候身体健康与否嘛。
0: 拿着一堆药出门，
1: 我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心力劲儿了。你看咱们现在，和10年前相比，就是哇，我想去那玩，我想去那玩，逛一逛这，逛一逛那个。我们现在啊，就有点
0: 激情少了一些了。
1: 单指

0: 我俩啊、嗯、我俩并不代表同龄人啊，
1: 是的是的，
0: 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了这都。
1: 嗯
0: 哦，
1: 嗯，每年好像到了想着自己要休假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开始规划一下，
0: 需要发5万块钱消费券刺激我。
1: 我强哥又来了。
0: 嗯，
1: 他说呀，什么欣姐要另谋高就了吗？不接受、嗯、不接受，想啥呢，怎么可能，你欣姐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待到2049年。
0: 嗯哼，芹菜人生说，周末你刚刚说的是多结婚是指一个人吗？你们是会听话的啊。
1: 刚好那会儿你的
0: 你一个人也可以啊，就是如果这段感情关系觉得不行了，那就再接下一个也行啊。
1: 哦，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精神上支持你、嗯、说南沙路和金地路的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
1: 南沙路、金地路的红绿灯坏了。
0: 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局54”来到我们。我现在也没有想到，因为距离退休还有二十多年嘛，
1: 嗯，
0: 这20多年的时间里边，我应该不会再住我的小区了吧？一个小区应该不会住个40年吧，到咱们这一代。
1: 我是从来没想过我要在这个小区一直住下去。
0: 对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再住个10年就要换房了。
1: 换一下了吧。
0: 可是我没有钱换房啊。我的车顶多也就是开
1: 换啊。
0: 我的车里顶多也就开10年，可是我没有钱换车怎么办呢？
1: 不，你不要这样想，10年之后。
0: 置换还真不一定能置换，为什么、
1: 嗯、
0: 咱们这一代修建的住宅它并不像那种你现在有些老小区等待拆迁那种、嗯、咱们这些可能以后就是大修不会拆、嗯、
1: 把它卖掉呢，
0: 你那么老的楼房你又不是那种特别好的地段，你卖能卖几个钱呢？
1: 说的也是。
0: 嗯， 嗯，你只能说是买更郊的郊区，当然以后不上班了住在郊区也挺好，
1: 无所谓
0: 啊，
1: 嗯，
0: 是吧，住在那咋喊
1: 桃花池，你还不一定能住过去呢，
0: 是吧，到时候人家去那养老的人挺多的、
1: 嗯、
0: 啊，咱就往城外那边买呗啊、
1: 嗯、
0: 往金地更远的地方买。
1: 哎，去华子哥他们小区，
0: 华子哥听了伤心了啊。
1: 他说呀，他不只是畅想退休生活，他比我俩提早布局了。
0: 嗯，
1: 他上周啊已经当选工会委员会委员了。
0: 嗯，成功打入工会体系了。
1: 你
0: 这是准备在工会里边内退？
1: 你到20年之后，你还带着他们打球？
0: 嗯，
1: 这岗位适合你啊。
0: 金红他说呀，他说欣姐呀、
1: 啊，
0: 你退休那年刚好建国100周年了、
1: 哦。
0: 他说正好是实现百年
1: 计划
0: 的那一年，退休的那一年啊，应该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了。那个时候国家应该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啊，
0: 其实嗯，随着这个老年人人数越来越多、
1: 嗯、
0: 对于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养老的服务啊，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好的。
1: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跟我们10年前看到的那个养老服务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80后90后啊，它是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代，就是咱们前边前辈们知道的东西我们也差不多都知道，咱们后边这些小孩们玩的东西咱们也是玩的不玩的了，那种
1: 我们也能接受。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到我们老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说特别的断代，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是吧40年的小朋友说你们知道这个吗，我觉得我们大概率还是知道的。
1: 嗯
0: 嗯，500说小学报名当天才迁户口有影响吗？如果你是报名当天才迁户口，只要他审核的时候你已经迁完户口了就可以，但是就怕你实际上迁了户口但是系统里边还没给你改呢，所以不要掐这个时间点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同时报那个片区的本地户籍以及房产都在那个片区的孩子非常多的话，超出了学校的招生计划数的话，
0: 嗯，
1: 学校也会根据你迁户口的时间先后，
0: 嗯，
1: 去做考虑哦。
0: 嗯，恒来了，恒他说呀，
1: 嗯，
0: 昨天晚上去了艾利克斯的会展店，真的太大了，一眼望不到头，给我们拍了个视频过来，看一看吧。哦呦，
1: 他是前天晚上去的艾利克斯会展店
0: 哦，这是前天早上。
1: 啊，然后昨天呢是去了不倒翁
0: 名门
1: 店，
0: 他说是很大，他说感觉。

0: 器械密度太大，层高太低，环境有点嘈杂，对比之下没有艾利克斯舒服。因为艾利克斯啊，它整个看起来挺亮堂的，就是它整个是白色的这个基调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我们去的那个不倒翁，它就是主要是黑色的基调
1: 啊，
0: 黑地、黑顶、黑器械，
1: 就感觉有点压着了。
0: 嗯，感觉不那么凉快啊。但是艾利克斯这边的确就是
1: 亮堂，
0: 会亮堂一些。
1: 你再带我去逛一下这个艾利克斯吧。
0: 行啊。
1: 嗯
0: 嗯。明天吧，
1: 可以
0: 明天带你去逛艾利克斯
1: ，OK，
0: 感受一下这个高端健身房啊。
1: 嗯，还说呀，确实啊，八零后这一代呀，吃过苦也享过福，吃得了苦也享得了福。
0: 嗯，孙他说的是第一批录取的是自有住房的小朋友吗？
1: 应该是自有住房加户籍也在那个位置的。
0: 嗯，但是这不是完全录取完毕了。
1: 对
0: 啊、如果你是自有住房又是本地户口，
1: 嗯，
0: 你等一等就行了，因为咱们第一批并不代表全部录取完毕了。
1: 它分批次的啊。
0: 嗯
1: 嗯，唐希呢，他说补办身份证要去办证中心吗？
0: 嗯、
1: 办证中心就近的派出所都可以的。
0: 嗯，
1: 现在你有户口本的话，你带上；没有的话，现在我记着是不是也不完全需要带户口本了？
0: 嗯，这位朋友说，请问办退休要提前多久？问一下人事啊，
1: 嗯，
0: 有一个事儿，可能你还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道，比如说你退休是49年退休，
1: 嗯，
0: 请问你退休的时候是49年的1月1号，还是49年的你生日那天？
1: 生日吧。
0: 啊，你是49年的生日前一天就可以走了，还是生日当天，还是说生日之后的那一天才可以走？
1: 生日之后的那一天。
0: 嗯，
1: 是吧？
0: 我不知道，我只是那天看大家讨论，嗯。大家知道吗？就是你退休的那天是你生日那一天，还是生日后边的那一天呢？
1: 是要过了生日吧？
0: 啊、嗯，有些朋友说了，
1: 你要满，
0: 我都查这两天了，我还来干嘛？
1: 你要满60周岁才行。孙楠他说，他小朋友是按这个祖孙三代的这个情况报名的，第一批没有看到名单，那你就等一等。
0: 对，因为有一些自有住房的也是还没看到呢。
1: 是呢。
0: 啊，季红他说明天下午一起来艾利克斯啊，你怎么跑那么远呢？ 啊你艾利克斯离你还挺远的啊。
1: 对啊，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还是我们啊。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这个时间段呢，因为整体上是暑期，所以人和车流量都不是特别的多啊。目前呢，稍微显得车流量多一点点的还是海修快速路，从永安路上桥或者从曲海上桥这边，因为时间比较长的原因啊。